0: 讲话的，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哎，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的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是是是，卑职告退。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请你姨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三四十个歌妓，那是干嘛的？你认为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什么试探试探我，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再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他娘不是东西。哎，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辉月退出去，咱且不说，单说高俅的确累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次日平明，有人向他请示何时进京。不着急，咱们是远路而来呀，人困马乏，好生休息。另外水军还没到，我就等着战船呐。多咱刘梦龙的水军赶到，再开战也不迟。退下去吧。啊，是是是是。大伙一听不着急了。就这么的，在济州歇兵五天呐、啊。到第六天头上，水军统领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的，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二十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回大帅，我晚了吗？没有，提前一天赶到的。嗯，真不错。坐下讲话，谢大帅。我先问你，你金陵健康的水师营来了多少人呢？
1: 水军15000名。
0: 嗯，多少战船呢？大小战船2000只。都来了吗？回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明白。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1: 是。
0: 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10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基，京北回民节度使王文德，鲁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从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和天水的节度使金钟，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像过去潼关领着一支军队，虽然打败了，还剩下4万多人。统兵的人，松平、夏侯清、夏侯山都跟来了。还有水军的正副统领刘梦龙也都参加了。这高俅居中而坐，后边站立的都是他的心腹人，党世英、党世雄募兵参战有30-40号。高俅觉着这感觉不错呀，你往两旁看看，这些节度使以及他们的副将个个是空军银甲亮，全身的荣光。嗯，高俅满意的点点头。嗯，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大家都来了，

0: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得刃儿，
1: 你们说是不是？
0: 现在大敌当前，谁呀、啊、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
1: 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
0: 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曾一度沦陷在他们手中，后来他们主动撤了兵了，我们才得以收复。哎呀，加一加，减一减，官兵损伤何止万人，致使本朝元气大伤，为此天子十分忧虑。前者同元帅同贯因为不知敌情，吃亏上了当，是损了小心的。明日四股造反，五股出兵，大部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我等谨遵大帅命也。
1: 好，
0: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们数万之众，得有个先锋官呐、啊。有道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在前呐、啊。各位，大家看看，谁可为先锋？谁愿意做先锋官？延环这一，河南、河北。

0: 庞大妖猿，说话的声音跟敲金钟差不多少。王焕头一个站起来，大帅，末将不才，万为先锋。好，好，好，好，老将军呐，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答说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这一刀，不用费第二遍事，就能把敌人斩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得此绰号。好，大家听见没有啊？好一个王焕王一刀，希望你卖卖老。嗯，皇宫八十还不服老呢，何况你才五十岁，对吗？
1: 是，
0: 你就当先锋官，你一个人本帅还有点放心不下，给你配一个副手。嗯，徐经啊。徐经站起了躬身施礼，他呀是山西太原上党节度使。徐经岁数不大，今年不到四十，体力相当充沛。高俅一指他，徐经，我命你为副先锋官，跟王一刀两个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前敌，你可愿意？卑职遵命。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别出官职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们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着，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
2: 在。
0: 世雄是谁呀？

0: 雄啊，
1: 他还有个哥哥的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三声炮响啊，十个节度使水军是水陆并进，旗帆招展，是遮天蔽日啊，二十万大军，你说着玩呢，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壁连天呐、啊，又步兵又是骑兵，那哩哩啦啦多是履历呀、啊！呵，高俅自从中军是洋洋得意，骑着班超马，手中拿着玉鞭，高俅暗自咬牙，我就不信我赢不了宋江，我就不信我平不了水泊梁山。这样打的胜仗，见着皇上，皇上不定得多高兴，我就得加官进击呀、啊。其实现在我已经是一品大员了，还往哪升？嗯，也对不住皇上一高兴，加封我个侯爵、王爵什么的。哎，呵，高俅想到这，心花怒放，是眉飞色舞啊。他在后边统军，暂且不提。单说前不正印先行官两名节度使王焕和徐金，这两人统兵三万先行嘛，跟高俅距离不太远，正往前走着，有人向他禀报已经到了聚宝山，继续前进，抢占聚宝山。是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这时就听见聚宝山方向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吓得他们俩人不敢进兵了，赶紧就地驻扎，裂开旗门，往聚宝山下定睛瞧看，就见旗帆招展，水泊梁山的人在这等着，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为首的两员大将率领精兵把去路给挡住，上车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凤凰裙，手执长枪，鹿皮套放着一对朱节钢鞭，大旗上胡燕二字，哎，甭问，双鞭将胡燕硕，下垂手一员大将，手执双枪，银盔素甲，白马，后边大旗刀斩，旗上绣着斗大一个赌字。双枪将赌平奉命为前哨，把他们给拦住了。呵，王焕把掌中大刀一晃，冷笑了几声，呀呆，对面梁山的草寇听着，宋江何在？对方没有反应，宋江跑到哪里去了？没人说话。宋江，你何不出来受死？还没人说话，王焕急了，好啊，尔等是聋子还是哑子？来呀、啊、给我冲，冲马杀啊！官兵是一鼓作气冲到聚宝山山下，

数级无数的丑旗，其中有一丈八尺高的坐都旗，大旗是顺风飘摆，上面绣着字呢，水泊梁山都头领，斗大一个数字。往旗脚下定睛瞧看，有人给打着九曲歪把绣金葫芦伞，伞下照定一员大将啊，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勒，十三曲真缨，身上配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骑逍遥马，掌中擎定三柄大砍刀。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面皮，胖不搭搭，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孔头端正，方海阔口，三绺短墨髯，是威风凛凛。

有王焕和徐金一看，哎，苏江露面了，这是肯定是梁山的贼手了。王焕跟徐金说：“徐将军，你在后边压住这脚，看我打他！”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宋江早等着，准知道官军完不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单说王焕离着宋江不远，用刀一指，单而就是小吏宋江范成。宋江笑着点点头，一抬腿把大刀挂上了。那边说宋江拿刀干嘛？你看打仗啊，骑马使刀对自己也起到防身作用，这叫像不像作比成样，用得着用不着也得带着。宋江把大刀挂好，在马上深施一礼，报完当胸，对面来的老将军名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是也。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王一刀王老将军，你知道我的绰号。宋某早就调查清楚了，您的大名威震中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焉能不知呢？知道就好。宋江啊，你们折腾的够呛了，哎，现在天兵一到，而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老将军，你说的太简单了，我没法回答，三昼夜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奉劝老将军别给高俅玩命了，哎，咱不说高俅怎么的，就说您，您老不讲筋骨没能啊，年近半百，体力衰弱，你不是当初的王一刀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将军啊，你甭打了，回去呢看个热闹，叫那年轻的人过来交手，你意下如何？啊呸，你放屁，宋江你找死，拿命来啊！王一刀还不服老啊，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你想想，宋江身边那么多战将，他能到得了跟前儿吗？很离着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见斜刺里一马飞出，有人大吼一声：“王焕，斜！”

一看这人相貌堂堂，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豹子头林。书接上文，前不正印先行官王焕王一刀要活捉宋江，这不是玩笑吗？他能抓得着吗？有一马飞出把他给拦住，他一看这员虎将，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仔细辨认辨认，林冲。王焕呢也会做思想工作呀，把大刀单手一提，用手点指，二是豹子头林无师吗？来，哎呀，林冲啊，想当初咱俩见过不止一次，是不是的？哎，你是朝廷的重臣，80万禁军的教头，你说你在京中吃皇粮好不好？是你家摊上点腻歪的事，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让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人不是常说吗，娶妻不要娶俊俏的佳人，丑妻尽力家中宝啊！你就想惹是生非，结果叫高衙内动了心了。哎，其实呢，窈窕淑

君子好逑嘛。这男欢女爱也并不特殊，那么开几句玩笑又算得了什么？你就动了真气了。你勾引那个花和尚鲁智深，暴打高衙内，乃至发生后来不愉快的事情，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林冲啊，你不要惦记前仇了，那篇早就接过去了。你呢，如果愿意请罪，你赶紧过来，我以节度使的身份确保你的安全。打了胜仗之后，在天子面前和太尉高俅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你依然还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依然你是朝廷的大臣呢。你看好不好？就凭你跟宋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有失身份？林冲啊，我说这话你好好思考思考。俺呸！去你娘的！你是满嘴的喷粪！把林冲可气坏了。林冲啊，连日来就没睡好觉。为什么呢？他想起当年的事儿，恨这个高俅，这是仇人，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啊！他恨不能一把把高俅揪过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万剐凌迟也不解恨，故此他睡不着觉了。因此头一个他出了战了，他就想快点打胜仗，就想快点抓住奸臣高俅。你说王焕嘚不嘚嘚不嘚说这些谬论，林冲能接受得了吗？林冲火旺上撞，双手摇枪，是分心变字，你招枪吧，你废话连篇。王焕一看，呀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林冲，来来来，你看看我王焕王一刀是怎样个厉害，拿命来！啪啪啪啪，撑枪，咵一刀，哗哗。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宋江在后边观战看着，一瞅这王焕，别看五十了，体力充沛，这把大刀是上下翻飞，风雨波涛，越战越猛。再看林冲抖擞精神，把大枪舞的跟雨打梨花相似，也是风雨波涛。两人斗到七十回合未分胜负，吴宓在旁边看着，吴宓跟宋江说，哥哥，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不行不行，为了确保林冲的安全，赶紧鸣金叫他回来换旁人。好，鸣金，这边锣声响，官军的对面也想起罗生人了。为什么呢？徐英副先锋在后头观战，他一看王焕这把大刀真厉害，但是王焕上年纪了，年近半百了，他发现王焕呼呼之喘粗气，鼻洼鬓角见潮了，他怕王焕有失，也吩咐一声鸣金。双方锣声一响，二将不能干了，虚晃一招，各带战马回归本队。林冲回到本队，把大旗挂上，问宋江，哥哥，我为什么回来？你这是何意？哎，贤弟啊，咱们这么多弟兄呢，可以轮流作战，你在旁边好生休息休息，哥哥怕你有闪失啊。哎，好了。林冲一看宋江是好意，也没说什么，我会你一会。正在这时，斜刺里一马飞出，跟一朵黑云飘过来相似。谁呀、啊？双鞭大将胡彦硕。那个时候胡彦硕怎么使个长枪呢？胡彦硕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他这双鞭呢是压箱底的东西，但是那鞭呢它尺寸短，冲锋陷阵有时候够不着敌人。自从归顺梁山之后，他就天天练大将，

枪也不错，双鞭作为另一种武器，一般在马上战斗就使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胡延灼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性如烈火呀。这个战场当武将的手心脚心都痒痒啊，他也没请令斜刺的一马飞出来战徐经。徐经一看认得他，胡延灼正是本将军。哎呀，胡延灼呀，你有负朝廷的重恩呐、啊！当年虽然我没在京里，我也知道你还带着连环马，你来进攻梁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从那之后你就倒戈投降了。我胡延灼，你可真不应该呀、啊！拿你的祖上来说，胡燕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胡燕佩显，胡燕这，胡燕那，辈辈都是忠臣呐、啊，世代封侯为王，何等的风光！怎么传到你这辈上丢人现眼，失身为贼了？我都替你惋惜。胡燕说呀，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倒戈过来。帮着我们平梁山立大功，蒋功折罪，皇上念你家世代王侯，肯定网开一面赦你无罪。你有多好啊，执迷不悟可是死路一条啊，梁山一破把你抓到京师就得凌迟处死。胡言说，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啊？呸，少在胡言。胡延灼能听他的吗？凭枪催马来战徐经，两个人二马盘旋斗了30个回合呀。这胡延灼一想，使枪这玩意儿是不错，它长，但是不如我这双鞭来的利落呀。我来他个枪里加鞭。想到这，胡延灼故意卖了个破绽，给一枪扎徐经，稍微叫的速度慢了一些。徐经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把胡延灼的枪杆给抓住了。你撒手给我吧！他这一抓上了当了。为什么？胡延灼要的就是这手。一看他一抓这大枪。胡延灼身子往前一倾，马往前一挺，把脑袋给打没了。徐经连吭都没吭，哭求死尸是栽于马下。王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心说徐经啊，这可是你自找的，为国捐躯了，我还得豁出我这条老命。拍马舞刀，刚要出阵，高俅的大部队赶到了，有人通知他，老将军请回。他不敢不听啊。王焕一拨马回归本队，到中军来见高俅。高俅就问战况如何，回答说的话：徐经徐节度使为国捐躯，命丧军阵。徐经阵亡了，正是就是方才发生的事儿，我刚要给他报仇，太尉就到了。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你闪退一旁，本太尉亲自观战。这高俅不敢上跟前去，离这远处长身去往这边看看。我对面正中央那人可是宋江，胡太尉。就是那个蒙面小吏论成见的押司，成精了小人得志啊！这些都是乌合之众啊！好，既然相见了，单对单，各对各，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仗着咱们人多呀，各位将军，各批兵刃在手。给我冲回上空，冲啊！官兵就仗着以多为生，像退潮的海水相扫啊！

0: 宋江一看不好，把印子旗一招，哗，梁山人全撤了。等关公冲到聚宝山近前，再找义军，一个都没有了。高俅也纳闷，
1: 哎呦，跑得真够快的啊！
0: 跟本帅捉起了迷藏，管你呢！来人，占据聚宝山。关公占据了聚宝山，高俅骑着马到了聚宝山山顶上。咱们说过，这山就是个山包，并不太高，但是在这挺显眼。居高临下呀，高俅往对面一看，滚滚一条大江，这就是金沙江。在对面来了个大胳膊肘啊，江面甚宽，往江的对岸观瞧，有一座山。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名？胡大帅，那座山叫四望山，又叫太平山。水泊梁山的草寇就在这扎了营了。啊，离这不远啊！只要本帅杀过大江，这什么山什么山，那就是我的了啊！就可以彻底消灭这些草寇，把他贼窝子给他端了。来啊，下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着，高俅领着人下了聚宝山，一直来到江边，命人骑快马通知，叫水军赶紧接应。这水军哪儿去了？高俅在江边等候了半碗茶的功夫，再往东北方向观看，金沙江的水面上，哗，官军的大船开到了。高俅高兴，这回看我这水军了。咱们单说水军都统领刘梦龙，他为什么叫刘梦龙呢？还有个小小的传说，就是说刘梦龙他爹也是当大官的，媳妇儿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心里头他不高兴，不生男孩怎么传宗接代呀？老了老了，到了45岁的那一年，夫人又给他生下个孩子，就是这个刘梦龙。据说生他那天晚上，他爹做了个梦，梦见外边飞进一条金龙来，张牙舞爪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那块孩子降生了。他一看那个大胖小子，心说我梦见一条龙，这块得了个贵子，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因此给他起个名字叫梦龙。不过怕高俅责备，只好硬着头皮叫这些人冲出。这次统领战船直接赶奔金沙江，他也是提心吊胆啊。那党世雄提着一条大铁槊，顶盔贯甲站在船头，他也是全身的戎装，手拿宝剑在这指挥着。风卷旗号，船只是一直挨着一只，一直挨着一只。这700来只船呢，拉成一条直线，哩哩啦啦有好几里地长。战斗的大船在前，小船在后。但是刘梦龙就发现这地形太缺德了，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的，又不知水深还是水浅，再看每个沟上的芦苇都一方多高，神秘莫测呀。他刚到了正面，就那沟沟叉叉里边锣声响亮，呼哨震天，每个沟沟叉叉里都冲出不少的小船，密密麻麻足有上千只，过来了，把官军的船就给围上了。往对面观看，在一只船的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赤身裸体，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手中擎着3股托天叉，不戴帽子，高昂牛心法转，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胸前背后都绣的是龙，黑惨惨的脸。

长30多岁，正当年，是威风凛凛呢。这人嗓门也大，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就见这人把钢叉一晃，哗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哗啦啦个啦个啦，呀，摆！官兵的船休得前进，此路不通，都给我站住！刘梦龙就问：“你是什么人？”我乃梁山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是也。哎，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水军的小贼头混江龙啊，小贼！今儿个你活到头了，哪位过去把他给我拿下？有一只船从斜刺里冲出去了，40名。

0: 上等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不仅他跳到水里，他身边左右船上那些水手，绑一绑绑绑绑绑绑咚咚咚咚咚咚咚，全都跳到水里去了，把船只全放弃了。到水里干嘛呀？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三棱的钻，开始凿这船底，咚咚咚咚，砰，漏了，那水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上冒。那不是一人俩人，一凿就一大片眼啊，在船底凿洞。哎呦，吕梦龙一看不好啊，这些家伙都是水鬼呀、啊，把我的船要凿漏了，那不得沉了？快下水，快下水！他逼着官军下水，展开水战。这官军呢，早就害怕呀。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撇妻子闪爹娘啊，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这一到了梁山，发现地形复杂，梁山人这么能打，更加上害怕了。这到水里还有个好了，刚下了水，叫人穿了蛤蟆了，下去一个死俩，下去俩死一对，凡是官军下水的十瓶有九瓶全死在水中。上前那命大的拼命的搂，要搂到江岸的西边去算得了命了，要溜达到东边去正属梁山内壁的管辖范围。岸上都有义军拿着枪在这等着，上了一个扎一个，上了一个扎一个，把命也搭上了。刘梦龙指挥着战斗，多时一看情况不妙啊，撤，快撤，快撤！回将军撤不了了，哎，此话怎讲？报告将军，咱们前脚刚过江，后面水泊梁山的草寇把那船只装上石头，装上柴草，全都弄沉了，把江面给封锁了，咱们没有归路了。哎呦我的妈呀！刘梦龙一听是魂飞魄散。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刘梦龙和党世雄所指挥的水军被梁山的义军是分割包围呀、啊。这梁山采取的战术颇似现在的游击战，利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和这种战术。你官兵不是船大吗？哎，我这小船多，哪只小船就几个人，四名水手，一个弓弩手，一个长枪手，出入极其方便。说不要船了，嘣嘣嘣进了水里了。上千只小船团团把官军的战船包围，同时把归路还给堵死了。这下官军的战船好像钻进了口袋，怎么折腾也出不去了。刘梦龙、党世雄急得两眼喷火，到了现在只有一条，拼死抵抗豁出去。正在这时，就见对面来只小船，船上三条大汉撑撑撑飞身行上了指挥船，就到了官军的船上。党世雄一看，把掌中铁槊一横，呆，什么人？就见这三位光头没戴帽子，往个牛心发转，

有罪，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接他。三个人同时发动进攻，回将军没地方撤了，后边全都堵死了。党世兄回头一看，可不是，烈焰飞腾，不知道谁把船给点着了，泥烟滚滚，什么也看不清，就听见喊杀之声震撼天地。再一看，自己指挥的水军死的死，亡的亡，逃生的逃生，约束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说过了，正经的水军经过训练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壮丁。哎，这些人有的会水，有的还不会，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一看这么激烈，吓得胆裂魂飞，大部分人撇下刀枪都跑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约束不住了，嗓子喊破了，人家不听啊。党世雄急的，完了完了完了，给我冲，推不出去也给我冲。正说冲，这船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船沉没。这党世雄还不会水，哎，您别说，不能说不会。到了水里，把大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阮氏三杰是生擒活拿，把党世雄抓了俘虏了。你想，一个刘梦龙跑了。一个党世雄被活拿了，群龙无首啊！咱就这么说得了。高俅的水军是全军覆没，那船呢一只没剩，700多条船全完。那水军没有全完，有一半死在水中，有一半逃生的，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单说高俅啊，正在聚宝山下督战。得知这个信儿了，高俅是大惊失色啊！水军完了，回大帅完了，快跑吧！估计梁山的草寇就要反攻了，撤！快撤！撤！高俅比谁跑的都快，没回马来，往济州便跑。正在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就听见四面八方

别让高俅爬了啊，命大好大，冲啊，别让官军跑了。走到哪里哪里是炮声，走到哪里哪里是喊杀声，高俅前后心都塌透了，仗着人多势众保护着他没能耐，闹了半天梁山这帮悍匪甚是厉害，我今儿个尝到什么滋味，快点回城歇歇。他赶紧进了济州城，知府张叔夜列队迎接，把高俅接进帅府，就是那知府衙门。高俅更换了衣服，往正座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张叔夜偷眼观瞧，就这一天没见面，高俅啊能掉了二斤的分量啊，脸上灰秃秃的，二目无神呢。张叔夜也不敢安慰，怕哪句话说错了高俅挑毛病。缓了好半天，高俅这次把头抬起来，差点差点，咱这马步三军损伤有多少，手下人这一统计，八八八一报数，损伤一部分不多，也就几千人，他二十来万大军呢。高俅一想还行，这实力还保存住了，元气还没伤。一了解水军的情况，太惨了。没想到自己的心腹人党世雄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刘梦龙生死不知，700多条船毁于一旦。等到中午的时候，刘梦龙回来了，咱说了他落水逃走了，这家回来没说实话，编了套谎。

0: 说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误中奸计，死里逃生啊，我才跑回来的。高俅一想，我也是打败仗的，有什么理由怪罪他呀？高俅一摆手，算了算了，军中正在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就不错呀。士雄叫人家抓了俘虏了，路上我听说叫人抓住了，大概凶多吉少。哎，两国征战必有伤亡啊，这也不足奇怪。你下去休息吧，多谢大帅。刘梦龙下去歇着去了。高俅啊，一点精神都没了，脑袋疼。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坐坐坐坐，不拘常理啊，有坐就坐，没坐甭说了。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汉高祖屡败于项羽，一点子极端呀。我料想排兵布阵这些圈圈套套都出自他的主意，偏偏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才。为了想咱们转败为胜，我建议咱也请一位高人帮忙，哎，给您们参赞军机，出谋划策。好，说得好。你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找去呢？大帅，我心里没数，我就不说了。原来啊，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文，叫文焕章啊。后来退归临夏，什么都不干了，住在金郊，叫太平村，设馆教徒的。那个就是开心解闷而已，他家也不缺钱花。单说这个文焕章，哎呦，此人是足智多谋啊！当初跟我在一起，人家料事如神，人家一说那话我听不进去，哎，慢慢的全都应验了，证明这文焕章是站得高看得远呐。此人满腹的韬略，据我观察，不次于张良，更不次于诸葛亮啊。如果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拜为参赞军机，他要给您帮帮忙，出个道眼，胜过智多星吴用，我们就能转败为胜。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好，说得好，各位听见没听见？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像文焕章这样的人才，我们才吃的亏。我说王焕呐，你的建议不错，我必有重赏。不过这个文焕章我没见过，经你推荐，你写封信吧，就委托你派人拿重金前去礼聘，无论如何把这文焕章给请到前敌，我绝不会亏待于他。多谢大帅。这事拍板定下了。王大刀回去马上即刻亲笔写了封书信，都封好了，派自己新夫人带着600里加急赶奔京城。临走之时带了500两黄金呐、那请这样的人舍不得花钱不行啊。他这派人起身了，高俅一想，水军没了，怎么个打法？就问这刘梦龙。刘梦龙说，大帅您放心，我们一共是2000只船，我带了前一部分，大部分还在后面，估计这一半天就能到了。我委任副将牛德喜率领战船，很快就到了。那好吧，多等等着牛将军到了，我们再进兵攻打曹号。
1: 是，得令。
0: 高俅刚要说散会，这话没等说出口呢，报事的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推门一看里边开会，吓得把头又缩回去了。高俅看得清清的，回来什么事儿？
2: 回大帅，有紧急的军情，
0: 进来说个清楚。
1: 是。
0: 蓝旗官上胆子进屋了，单腿点地报大帅，宋江亲统大军已经攻到北门了。

下几州城，请大帅定夺。啊，那些草寇打到城根底下了，正是不久就到了。哎呦，别散会了，别散会了，各位听见没听见？哎呦，这些草寇是得寸进尺啊！啊，我没等着打他，他主动发兵犯境，全别走了。本大帅要跟他在城外决一死战，各位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给我出兵！是是是！哇，散了会了。回去之后，各自领兵统队，准备迎敌。高俅抖擞精神，上了传朝马，众人保护的开北门，也出了济州城。结果到了济州城外一看呢，没人。嗯，心说这是谎报军情，慢我军心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造谣生事？这是闹着玩的吗？他把那蓝旗官给找来了，高俅虎着脸就问：这怎么回事？你根据什么说宋江领兵带队攻打济州？回大帅，吓死小人不敢说瞎话，我们探听得清清楚楚，很可能您这一亮队又把他吓跑了，他撤了兵了。啊，好，我倒要看看你报的是真是伪，来人把他看起来，然后再算账。嗯，他往两旁看了看，韩节度使，韩节度使叫韩存宝，在旁边过来了。大帅，韩节度使，我命你领你部下一哨军兵先去看个究竟，到底是真还是假。敢令。这个韩存宝啊，有两下子，掌中一条大铁槊，62斤沉，那也是万人敌啊。今年说岁数不算太大，47岁，不到50，精力充沛。一看大帅指名点姓叫他探听，说明大帅心里有我，感觉到高兴。韩存宝飞马提槊，率领手下3000精兵就下去了，要探听是真假。一直他追出有15里地啊，发现梁山的义军了。哎，这真有草寇哎！看来蓝旗官所报不假呀。想到这，他提马就追，高声喊喝：“呀，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哪里走？本节度使到了啊！”南环未尽，一军不退了，哗，就地二龙出水式排开阵势，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罩着袍，大黑马手提长枪，鹿皮套床着双钢鞭，谁呀？正是五虎上将之一双鞭大将胡延硕。闹了半天，胡延硕呀，奉宋江和军师之命，带领5000军兵前来探看形势。所以说，那蓝旗官报的不假，离着北门不太远，正在这看着呢。哎，高俅出了兵了。胡延硕一看自己人少，人家人多，无力抵挡，因此撤了兵了。可没想到后面追上来了。胡延硕心说：“这是给脸不要脸的，还偏脸追我，那咱就来回家伙吧。”因此就地没动，排开阵势。胡延硕手中舞动大枪，拨回战马，一看认识韩存宝，哈哈，我对面是韩将军吗？胡延硕恭候多时了。啊，闹了半天是你呀，胡延硕呀，你想领兵攻打济州不成？正是，你好大的胆子！不用说有高大帅，就有我姓韩的在，
我让你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拿命来！龙大铁说就想动手，胡彦硕冷笑了一声，那韩将军啊，你这两下子不善，我早有耳闻，但是分跟谁比呀、啊？你跟我胡彦硕比差着一大截啊！我不欺负无能为之人，咱俩这不见了面了吗？你有个交代就算了，赶紧收兵去吧。如果跟某征战，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呀呀，今天是故人相逢啊，但是呢，一个保了梁山，一个保朝廷，水火不相容。韩存宝冷笑了一声，胡彦硕呀，说起你的祖上辈辈居官，封为王侯，何等的光彩呀！你现在失身为贼，我真替你有点惋惜呀。胡彦硕，我再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跟着我见大帅高俅请罪，我给你多进美言，你完全有可能官复原职啊。如果忠言逆耳一意孤行，大概你知道我韩存宝这两下子。哎，胡彦硕冷笑了一声，姓韩的说这话都没用，有什么用啊？我在奉劝阁下，你快五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咱两个人真要伸上手，恐怕你追悔莫及。哎呀，胡延硕，拿命来！他晃动掌中的铁槊，是直奔胡延硕。两个人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韩存宝真有两下子，跟胡延硕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胡延硕心说，这样打的时间太长了，倘若高俅领兵来到，我寡不敌众，就得甘拜下风了，不如把他引到个宽敞的地方，保险的地方，再把他生擒活拿也不为迟晚。想到这，虚点一枪，是不勒马便走。韩存宝来的野性子了，是紧追不舍呀，两匹马趟腾过来，单说胡彦硕在前面跑着跑着撞过一个小山环，到了一片开阔地。胡彦硕一看这地方行了，赶紧把马学回来，跟着追，心说这大枪这样使着别扭，不如我的双鞭硬手从大枪挂上来，一伸手从肚皮套把朱杰钢鞭拽出来，这两把家伙事是得心应手啊。想到这，分双兵在这等候，也就脚前脚后的功夫，韩存宝就追上来了。拿命来，胡延硕，你接家伙事吧。龙槊便发，胡彦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把大槊颠起溜三尺来高，震得韩存宝两臂发麻，虎口发酸。胡彦硕这身子也一招的，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气说小贼还真有把气力，我要认真对待。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你来我往，一眨眼又二三十个回合，依然没分出胜负来。再看胡彦硕虚点一边是不勒马便走，奔北边就跑起去了。韩存宝这火大了，姓胡彦的，你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这是何意？你是诚心斗气儿啊？拿命来！然后就追，再转过一道小山环去。这地形比较复杂，左边是山，呲溜孔顶，把后蹄子给旋住了，这一下失去了平衡，
韩存宝身子

摘的啊，把铁树扔了，双手就扣住马的撇过梁，他抓住了省得掉下去。正在这时，胡彦硕就赶到了，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你再这么个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还豁出去了。一看离这远落非吃亏不可，因为什么呢？胡彦硕手里有家伙事，我只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呢。他一掌身豁出去来，使了个虎扑子，被胡彦硕就扑来了，一下把胡彦硕搂抱在怀。尽管胡彦硕有双鞭，离得太近了，双鞭就失去作用了，打又打不着。胡彦硕一赌气，把双鞭也撒了手了，腾出两只手来，持手空拳，两个人是扭作一团。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哎呀，啪啪啪啪，连环炮、窝心炮、电炮像雨点一般，两个人全都受了伤了。但是谁也不让份儿，打着打着，扑通，两个人栽到水里了。滚得满身泥水，盔头也掉了，甲胄也卸了，战靴里全是泥水呀。就这样，谁也不让份儿，谁也没松手。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顺着那山路啊，来了一支义军，风卷旗号，旗下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梁山好汉乐羽见张钦。张钦领着500人来到这儿了，他干嘛来呀？奉军师之命来看看胡彦硕怎么样，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哎，找到这儿来了，你说巧不巧？张钦就一愣，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山路上是胡彦硕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胡彦硕，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呢。张钦吩咐一声上，手下骑兵20-30号各抡刀枪和绳索闯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怪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在岸上，不容分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啪啪啪啪啪啪，就打了个半死，然后尼哥把拿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彦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啊，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发药了，里头除了泥都是水，甲胄也没发药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钦。胡彦硕报万当军，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钦一笑，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这也不错，抓了条大鱼啊！哎，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正是。行，这鱼不小。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哥呀，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回去回去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多谢多谢，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双鞭不能丢啊，就能把双鞭找回来，闯入鹿皮哨。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在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监压着，得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钦一边问胡彦硕怎么个经过，胡彦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撞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风卷旗号啊，一看是官军，来者非别，正是两员大将鲁南。

阳平节度使张开。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官军也不例外呀、啊。这高俅不放心，恐怕韩存宝有事，命他们两人领着兵看一看。这俩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进了山了。哎，没想到对面遇上，张开揉揉眼睛就瞅，呀呀，跟没眼说，看见没？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在马上拴着呢，浑身都是水，没斩也看清了，不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是是是，我你在后头压住阵脚，看我的。没斩说不走，兄弟你压住阵脚，看我的。再看没斩催马抡刀是直奔张清。张清一想，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不能打了。大哥，您督队给我关着，看小弟我的。兄弟多加留人，他们可是俩人，嘿，四个我也不怕。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眉染，两个人并不搭话，就倒在一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张青一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的有个口袋，又叫锦囊，这口袋里头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怎么叫墨雨见张青？张青扔石头子儿，百发百中。他一摸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能有鸡蛋大小啊！要他打这玩意是手疾眼快，眨眼之间石头子儿到手，再看他一翻腕，咱张举身。一道寒光是直奔眉展，眉展哪知道他的厉害，张三后边追呢，抬头一看，一道亮光，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在这腮帮子上头，得笑声把眉展打得眼前金星直冒啊！撒手把刀扔上，用手捂着脸是拨马便走，咔，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子我这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咯噔把他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做大将的讲究是弓马上失去平衡了，整个脑瓜朝后就鼓下去了，扑通，这匹马就腾腾打眼睛。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啊，那玩意有马驮着，这分量才压到马身上的，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马了，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双边大将胡延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延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拽双鞭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旗号，带着500多军兵。胡延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豹子头林冲，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呀？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

0: 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延硕就喊呐、啊：“二位来得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人看得清清的，大刀跟上，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张清贤弟，不必担惊，关胜大不了。崔开吃个马，抡起青龙偃月刀，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张开一看，我的妈呀，不行，打不了。36计走位上策呀，学转马头，和梅展两人是落荒而逃啊。当兵的爱跑不跑，反正我们跑了，奔吉州方向突围而出。这官兵是四散奔逃。关胜和林冲到了近前，哎呀，把张青救下来，赶紧换马。胡延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见军师吴用，见过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呐，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功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呀、啊、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石头，要他的命不要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轻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在这，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韩杰不使，韩将军受惊了，宋江这将离过去了。韩存宝就一愣了，这宋头领，你这是何意？韩杰不使啊，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我们是优待俘虏，这个你百个放心。来人呐、啊，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排摆酒宴，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觉得挺舒服，把头也梳了梳，再到忠义堂一看，上牌宴宴，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节度使心惊，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真的？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时间不大，又上了三位。头前走个大块头，谁呀、啊？党世雄。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也被抓了俘虏了。后边还俩呢，郭林和高凤。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吃得满脸的通红啊，几个被俘的将军全都来到忠义堂。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在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他们是郭林、 高凤、党世雄还有韩存宝这四个人，一开始啊心里蹦蹦蹦直跳，不知道宋江安的什么心。后来偷眼观察，哎，宋江很坦荡，是出于至诚，四个人慢慢这心放下了。这宋江就是频频让酒啊，在酒席中间，宋江打开话匣子，四位将军啊，今天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宋江把心摆在正中，说点肺腑之言，遂把我们召回京城，我们一定为国家尽忠报效，做个安善的良民。四位将军呢、啊、咱们没有私仇啊，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跟谁也没有私人的恩怨，从属都是为了国家，别看你们被俘了，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四人彼此看看，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这韩存宝仗着让胆子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一话要说，您可千万别挑理，请讲。宋头领，我听说前者陈太尉颁诏旨来到梁山，那就宣誓招安了、啊、诚如您方才说的，你希望招安，那怎么天使官来了？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打了天使官，撕碎了诏旨，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言行相悖吗？哦，你问的是这个事儿，我可以解释。不错，我们盼望招安，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就在这颁发旨意，但是从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张干办，一个是李雨侯，一个是蔡京的人，一个是高俅的人，这两个人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刺伤了我各位弟兄的心，他没拿我们当人呢、啊、不如一条狗，激怒了我手下的弟兄，这才撕碎了圣旨，把他们打了一顿，国有此事。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想今儿个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我们早就到京城了，化干戈为玉帛，您说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韩存宝四个人不住地点头，哎，看来办事之人不利呀、啊，朝廷错用人了。那么宋头领，你说放我们回去，你还有哪些要求吗？有，我恳请四位回去，见着你们所有的同仁乃至朝廷大员，也不排除高俅高大帅在内，希望高俅啊，那五官作的跟那烧麦差不多少，都作在一块儿去了，两个眉毛绞在一起，这心里是百爪挠心啊。算了一算，我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快仨月了，这仨月是连连吃亏，损兵折将啊，朝廷能不知道吗？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要降罪，我也瞪眼没辙呀，我就不愤，20万大兵平不了草寇，就平不了梁山，叫人不服啊，莫非这是天意不长吗？嗯，他又一算计，我们有不少人被水泊梁山抓了俘虏了，不用问凶多吉少啊，一定是百般羞辱而后处置。另外我这少个谋士，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到现在没信儿，怎么迟迟不来呀？战船也不到，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真正愁死人也。 这高俅一犯脾气，

左右的人倒了没了，不是说打这个就打那个，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连那三四十名歌妓也经常挨训。高俅在屋一待，别人都不敢靠边。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禀报说，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党世雄、高林、郭奉四位回来了，要求见大帅。回来了啊，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怪哉怪哉呀，他们没死，升天。高俅强打精神，穿上满身的戎装，升座帅厅。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节度使都闻讯赶到，站立两堂。高俅把桌子一拍，把他们叫上来。这时候啊，韩存宝为首，那仨人在后头跟着，羞愧满面上着帅厅，撩衣服跪倒，卑职参见大帅。这高俅瞪着猴眼睛打量四个人，看了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帅堂之上静悄悄的，充满了杀机，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最后高俅这才说话，四位啊，你们不是被俘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究竟这是为什么？那三位都不敢说话，叫韩存宝代言。韩存宝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磕了个头，大帅，是这么回事，的确我们被抓了俘虏，但是呢，宋江没杀我们，不仅没杀，还在他那个忠义堂设宴款待，给我们押金。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向我们申诉了肺腑，他说他不愿意为贼，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愿意当贼，都是迫于无奈呀，他们就希望皇上招安，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为国家出力，所以把我们四个放回来了，让我们替他们申诉肺腑，因此斗胆来见大。刚说的时候，这高俅就犯了脾气了，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从帅案的后头转过来，怒冲冲来到四个人近前，抡起巴掌来，都对着韩存宝这脸蛋，啪啪啪啪，揍了四个，剩下那仨每个人赏了两记耳光，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四人赶紧把头低下，高俅咬着牙说：“啊呸！你们还舔着脸说经过？哎，身为大将者，就得为国捐躯，命丧疆场，就是被俘了，也不能活着回来呀、啊！你们四个可好？哎，你们干什么？哦，宋江被你们吃掉了。”给你们嘴上抹了，求一看，哗，开了会了，怎么的？都跪下了。他捂着脸问：“你们干什么？为什么给他们求情？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大帅息怒：“您杀的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无奈四个人也有难言之隐呐，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他们没死的梁山草寇之手，死的大帅的刀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再者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杀大将不利呀、啊，怕冷了弟兄们的心，望大帅照顾全局，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啊！高俅一看呢，如果不让

国的面子，这帮人肯定恨自己，对下一步打仗不利，没有办法。高俅思索了片刻，哎，也罢，退回来，退回来，谢大帅不斩之恩，啊，都，非是本帅不杀你们，我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你们是死有余辜，看见没？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本帅没办法了，顾及各位的脸面，这才把你们饶了。哎呀，多谢大帅，多谢大帅，哎，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拉下去，每人重受40，往死吧。活罪难免，拉下去了，大伙没法求情了。那军棍，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红的，叫水火无情棍，照着4个人的屁股蛋子和两条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打死了，哎呀，打死了，啪啪啪啪啪，每个人都被打的是血肉横飞呀。特别是这韩存宝，由于放了心了呢，在梁山吃的还挺多，这顿棍子挨的吐出了一半儿，还在心里头闹心翻腾，好像没死了。打完之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拖上帅堂，多谢大帅不斩之恩啊！呸！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你们各位不看见没看见？下不为例，哪个要慢我军心，我是绝不容情。你们四个听着，我军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剥夺你们的兵权，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派专人押送回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前去反省，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再做处理。带走！完了，四个人成了无止的白人。那高俅说话就算数啊，四个人万般无奈就得接受吧，忍气吞声，还得谢谢高俅。头天晚上没走，到了第二天，四个人看一个，四个人看一个，走不了，都是伤啊，用车拉着，软禁回到东京。那三位回到东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去了。那么韩存宝呢，也反省，但他心里不服劲儿。那个说反省院是干嘛的？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

0: 就这样他雇了一辆车子，呲牙咧嘴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四号，来到韩忠彦的家。这老韩头啊，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充沛，老头很会养自己。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琴棋书画，练练写字，打打太极拳，实在烦闷呢，找过去给同僚谈谈心，还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有人保着，到京郊旅旅游，透透空气，总之活得很滋润，朝廷也没亏待他。别看退休了，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薪俸，这钱还是不少。但这老头啊，别看退了休了，很关心朝堂大事。他一想啊，现在大宋国朝国运低落呀，看看北面有大辽国连年派兵进犯呢，这个仗一直就没打完过，形势相当严峻。国内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多如牛毛啊，老百姓传言有四大寇：山东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淮西的王庆，这都不是好惹的人呢。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得了啊？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梁山，出师不利呀，3个来月未见成效，大概也够呛啊。我侄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跟着从征了，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有人向他禀报：韩存宝求见。呀，想曹操来了，快点叫他进来。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有人扶着他，呲牙咧嘴来见叔叔。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赶紧把礼物放下，扑通跪倒了。叔叔大人一向可好，侄儿叩拜叔叔。是存宝吗？正是侄儿。过来叫我看看。弄张桌子，他趴在上头不敢坐呀。老头点头：怎么回事？你不在前面，你怎么回来了？叔叔荣禀，是这么回事。一边哭一边诉说，把经过全说了。这老头别看80来岁了，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思路敏捷。听完之后，老头的胡须撅起多高了。原来如此，刚才我还在想呢，我们大宋朝倒霉呀，就倒在高俅等人之手。韩存宝见着他叔叔韩忠彦老韩头，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这个气就不大一出来呀，也仗着在他们家，外人也听不见。老头是大骂蔡京，是大骂高俅，我们大宋国朝的国运倒霉倒在他们手里了，一帮败家子儿啊，中间不分呢，多少好人逼的都造了反了。孩子掏心窝的说：宋江这人怎么样？
1: 好，
0: 深明大义。他手下那些人
1: 好，
0: 没说的，无奈百人百姓，是不是人无完人，谁没点毛病啊？纵观全局都是好汉。
1: 孩啊，你再说，
0: 你说国家招安队呀，是讨伐队，
1: 招安
0: 是千真万确的对。前者陈太尉去了，高俅派了个心腹叫什么李雨侯，蔡英派了个心腹叫张干办，反正这俩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到了人家梁山忠义堂，那哪叫招安呢，跑那挑刺儿去了，骂人家什么野人，骂人家是村夫，什么不懂王话，人家能接受得了吗？

0: 不打他们等什么呢？挺好的事儿给破坏了。这次宋江全都跟我说了，求我把他的心腹话带给朝廷的同仁叔叔。我看还得是赵安呢，别看您退归临下了，您也不能不闻不问呢，您还得帮帮忙啊，不下多少生灵涂炭，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我当不当官没关系，我也当够了，不愿意伺候那高俅了，我愿意贬家的您不了了，但是我可以托托人，走动走动人情，找一个说话有分量的，把你这番话跟皇上说一说，最好叫皇上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现在皇上蒙在鼓里，不知道内情啊。好，你今天就住在家里吧，啊，我找个好大夫给你治一治，然后你再回去。今天我就去走动人心。别看这老头八十来岁了，精力充沛，气得饭都没吃，想来想去想在一个人头上，当朝的吏部尚书叫于深，一品大员。于深呢，过去教过皇上读书，那是帝师的身份，现在放到外边，一品大员，举足轻重啊！我托他的门子，老头坐上软轿，连夜来见于深于尚书。于尚书没想到这老头从来不登他的门，今儿个擂鼓风把他给吹来了，降阶而迎啊！一见面，于深深施一礼：“老人家，您怎么光临了？”哎呀，我真没想到。于尚书，老朽来的鲁莽，事先也没打个招呼，有劳大驾，深感遗憾。您怎么这么说呀？快里边请，里边请。您这一来，蓬荜生辉呀，我高兴还来不及。于深心说话，这老头深夜来访，肯定有大事。搀着老头进屋，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于深就挥手，闲杂人退出去，就剩他俩人。他往前探探身子，老人家身体可好？哎，没心没肺，活得挺硬实。是是，别看咱爷儿俩不见面，我经常打听您的消息，看您这精神头够足的。有事儿您说吧，究竟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于大人呐，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可别烦老嫂唠叨，我多说一会儿，请讲。通宵达旦，我也奉陪。好了，请大人如禀。这么回事。老头说话也慢，一字一板说的清清楚楚，把经过全说了。于深在这静静的听着，是是是，明白，是这么个道理。等老头说完了，于深长出一口气，老人家的意思是托我见皇上，把您刚才说这事儿转达给天子，对不对？
1: 对，就这么回事儿。我老了，没法见驾了，我也没那个资格了。您是当朝一品大员，掌管着一大部啊，你见皇上说话比较通达顺便。于大人能代劳吗？责无旁贷。老人家放心吧，不过呢，苦口无凭，还得烦劳老人家回去写到书面上，变成奏章，我给你转递，你看怎么样？
0: 那就更好了。那既然如此，你早歇着吧，老朽告退，回去我连夜写奏章。说完俩人分手了。没说老头精力充沛吗？回去喝了点人参汤，精力充沛，准备好文房四宝，灯下修书，写了一份奏章。你说说容易，写到纸上那得费多大劲呢？写的东方发晓，这才写完呢。老头是腰酸背疼啊，仔细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有没有

错，写没写错字儿。一看一切都稳妥了，才把它合上，派专人送到于神的府里头。于神这人是个正人君子，那当官的不一定都是贪官，大部分官还是不错的。于神也比较认真，哎呀，把这个本章揣在袖子里，心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交给皇上呢？还得到皇上高兴的时候，精神头足的时候，还得闲着没事的时候。这事儿还不能叫蔡京他们知道，要叫蔡京知道了，杨建知道了，这事儿还麻烦了。等着吧，耐心等待。你真别说，事儿巧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皇上降旨叫于深入宫。哎，其实于深往常啊也没短的进宫，陪皇上下下棋呀、啊，谈谈心呐、啊，陪着皇上溜达溜达御花园呐、啊，谈谈诗词歌赋啊。哎，今儿个就显得这个机会格外的重要。于深冠带整齐，带着这个奏折起身进了宫了。偷眼一看，道君皇帝赵佶神采奕奕，看得出挺高兴，赶紧过去见驾。皇上也不在八宝金殿，在私下里头比较随便。平身，于神呢？臣在。哎呀，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牡丹图。你是丹青大师啊，你给我挑挑毛病，看我画的还差到哪儿，微臣遵旨。就这样，君臣两个人到了皇上的御书房。呵，这屋里头，皇上写的字，画的画，挂的挂，放的放，卷的卷。于深不是来过一次了，到御案前头一看，画了一张牡丹图。要凭良心说呀，赵佶真有这才分。赵佶啊，写书法写的还好呢，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叫瘦金体，到现在还流传着。你别看他管理朝政狗屁不是，在琴棋书画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到这之后，于深心里头有事儿啊，所以就极力奉承这皇上，您这画都画神了，真是神用之笔呀、啊，哪好哪好哪好。你别看这个人争取别人意见，还是爱听好话。赵佶听完之后，心里美了八字的那么舒服，哈哈哈哈。过奖了，过奖了。谈完话谈字儿，越谈越高兴，越谈越高兴。皇上就留他在宫里吃便饭，便餐。于深也不是没吃过，也就答应了。在吃便饭的时候，谈来谈去，于深一看差不多少了，皇上正在兴头上。扑通他跪下了，臣有罪。哎，赵佶就一愣了，请何罪之有啊，好好的你怎么跪下了，快起来起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陛下您先看看这个。说着从袖筒里头把那奏折拿出来了。皇上就问，这是什么？这是韩忠彦韩阁老给您上的折子。哦，韩忠彦的折子，他有什么困难？不是缺银子花？呈上来我看。你起来坐下坐下。谢主隆恩，余生又坐下了。再看赵佶还真挺认真，压着腿拧着揉揉眼睛，把这奏折打开了，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于深大气儿不敢出，偷着看皇上的表情，一瞅八戒徽宗，时而皱眉，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时而咬牙切齿，这五官在不断的变化。他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不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皇上看完了，有的地方没看清楚，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折子轻轻地放下了，没表态，

0: 医生也不敢问，又静了好半天，就见八戒慧宗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医生呐，臣在。医生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奏章我看过了，令人痛心呐，哎，我相信韩忠彦不会说谎话，他也不敢，朕至今才明白个大概的情况。不过我还有件事不明白，前者我派陈宝善为使到梁山搬招，结果被他们撕碎了，这伙强人甚是无礼呀、啊！哎，他们这次希望招安，难道是出于真心吗？陛下圣明，臣要有所解释，前者出了岔头了，没有张干办李雨侯在里头搅和，那事就成了，就因为这才撕了圣旨。这一次是千真万确的，陛下不信有什么怀疑，可以找韩存宝当面问话。
1: 嗯，我看应该明天吧，明天这个时候你把韩存宝领来，朕要问话。多谢陛下开恩，
0: 头一天这么结束了，哎，良好的开端。这大人医生回府之后，及时通知了老头韩忠彦，韩忠彦大喜，马上派人把他这个侄儿给找来了。因为韩存宝在这住了一晚上，又回到反省院了，在那听信呢。这回他叔叔找他，他马上来了，那伤也不那么疼了。孩子，好消息，皇上在深宫要召见你，要当面问话，你做好了准备。
2: 真的？
0: 好好好，我有一肚子话要见圣上诉说。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于大人陪着韩存宝进了宫了，见着皇上，哎呦，韩存宝趴伏在地，一头杵地，咚咚可响头啊，口称罪臣罪该万死啊。皇上那脸上没什么表情，提了十几个问题，也无外乎韩存宝怎么被俘的，怎么进的宋江，究竟那水泊梁山什么情况，打听得非常仔细，那宋江都说了些什么。就这么，韩存宝毫没隐瞒，如实的启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没什么出入，跟余生所说和那奏折上所写完全相符，也没怪罪韩存宝的罪，也没说释放他，叫他依然回到反省院。为什么？那高俅做的决定皇上不好意思给推翻，再者一说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要说这个八戒徽宗糊涂，他也不糊涂，你说认真，有时候他还犯傻，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他把余生召见了数次，争取余生的意见。余生说应当招安。陛下，您还不知道吗？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啊，高太尉是伤兵损将，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宋江能率众来归，化干戈为玉帛，有多好啊！
1: 嗯，
0: 亲言甚善，准本。皇上拍了板了，又降了一道圣旨，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是枢密院给起的草。这一起草一颁诏圣旨，蔡京能不知道吗？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别看童贯也在反省院，名义上在那挂个号，实质是偏偏在府里头待着，消息格外的灵通。蔡京就一愣，这怎么回事？ 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旨招安呢？
1: 这里头肯定有原因。他派人一扫听，打听出来了，出事就出在于深的身上。他把于深找到太师府，于深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心说坏了，蔡京知道了，也叫他们一知道，好事也得变成坏事，我怎么答对？心里头盘算着，有主意了。见着老太师之后，他赶紧躬身施礼，参见太师，免。于大人请坐吧，谢坐。于山呐，你进皇宫了啊！我连日来数次进深宫陪王伴驾，这皇上降诏招安，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全都知道。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能知道，说瞎话没必要了，不如说实话。余生坦坦荡荡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1: 老蔡英一听那脸沉下来，本来他不主张招安，他跟高俅讲的是一样，恨不能把梁山的人斩尽诛绝，但是皇上拍了板的旨意都拟定好了，没法推翻了。他思索了半天，于山呐、啊，太师，你觉着这次招安能有成效吗？回太师的话，我看差不多少。你讲，要招安了宋江，免去心腹大患，叫他们开赴前线去打大辽去，事半功倍呀，对国家只有利而没有害呀。太师啊，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要一切顺利是这么回事，就怕宋江等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既然御音已出，不妨再试一次吧，试试试，望太师预成此事。好吧，就这样办。偏使官都准备好了，赵大人担任偏使官。行啊，还有件事，前者太尉高俅从前敌派来特使到太平村，请一个叫文焕章的文先生，我也见过了，可以叫天使官和文焕章同时起身赶奔济州。是是是，老太师做了安排了。没过三天，天使官带着招安的圣旨，还有文焕章文先生结伴，带了20名亲兵起身赶奔济州。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就一个来月呀。单说高俅，这一个来月没有出兵见仗，干什么呢？养精蓄锐，偏偏谋划下一步怎么行动。他不敢贸然进兵，一打仗就吃亏，尤其现在水师迟迟未到，他闹心呢。这船怎么来的这么慢呢？这要有船在，我水陆并进，一股荡平梁山呢。正在这么个节好了，香花铺地，他率着所有的节度使出北门前去接旨。
2: 田让一听这好，哦，他也这么想的。翟亮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明天我们先拜旗，你们这46友后拜旗。”徐茂公说：“好，对了，不过有一样，您一定要告诉你们众位弟兄，我也告诉我们的众位弟兄，今天晚上一律都得要沐浴更衣，干干净净的，心里边必须表现出了一种笃诚。心诚则灵啊，如果说心怀意志或者心怀意念，那明天拜旗就不会好的。”翟让说：“这个我记下了，您就甭管了。”翟让回去告诉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晚上都洗澡。徐茂公这边也告诉弟兄们，全都沐浴。不，今晚上山着水废了，紧着拿那大锅烧，烧完一锅又一锅，大家伙全都洗澡了。

就说，哎，看昨儿晚上关门风闭门雨，咱们睡觉的时候风还刮着呢，怎么今儿这风停了？排长说就是啊，这也叫天意呀。我说后拜吧，你偏要让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先拜，结果到了辰时咱一先拜温词不动，你说这怎么办？马腾云说要不是咱就跟他说咱还后拜。翟亮说得，我可没那个脸跟人再说去了，你想怎么着？你愣想当皇上啊？哎，马腾云说那您说怎么办？翟亮说平天由命。马腾云说这样，咱不是先拜吗？您别第一个拜，让您手下的弟兄他们先拜，估摸着什么时候这风一起您再跪地下拜，怎么样？哎，翟亮说也行，就这么着吧。这个时候做好的一面新大旗早已经升在你旗杆顶上，这大旗升起来之后啊，在那垂着，因为今早晨起来没风，旗杆下边摆上了桌案，桌案上边摆上了香烛，徐茂公和小霸王翟让等众位弟兄全都按着先后顺序来到了桌案前面。徐茂公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徐茂公一脸的严肃啊，现在众位弟兄从心里边也都表现出一份虔诚。这个时候徐茂公扭转身来看着众位弟兄跟大家说了，弟兄们，今天我们在瓦岗寨山上焚香祷告，让苍天指点迷津，一会儿贫道为首，我们一起跪拜，共同对天明誓，听见没有？大家伙异口同声听见了。徐茂公啊马上转过身来，拿起香点着了，插到香炉里，然后招呼着众位弟兄跪，说了一声跪，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徐茂公说，我说一句你们随一句。大家伙都听着了，徐茂公在前面就说，瓦岗一军，孤山一军，合谋大业，分香告天，随世无道，扬地昏庸，陷黎民与水火之社稷与涂炭，天怒人怨，四海纷争，我等欲效武王之伐纣，楚汉之灭秦，讨逆道之昏王，见应天之心地，愿神灵相助，指点迷津，跪拜其斩者为王，俯首其垂者为臣，称在信在，在禀苍天。徐茂公领着说一句，大伙跟着随一句，把这话说完之后，大家伙全都站起来，列立两旁，在那驻足观看。徐茂公说，翟寨主由您先拜，小霸王翟让看看手下人，你们来吧。没拜之前大伙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点风都没有，第一个往下跪拜的就是翟让那军士马登云。这军士不想当皇帝，马登云跪到地下，自己心里边默默叨念了叨念，叨念的什么？马登云心里边叨念的是，老天爷您睁开眼，最好让我们的宅寨主跪下一磕头，这旗就让风给刮起来。叨念完了，他磕了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动不动。马登云起来之后，翟文龙、翟文虎、翟让的这两个族弟也相继跪到地下磕头，叨念完了抬头一看，这旗不动，翟让手底下这些个弟兄们依次的跪下磕头，都磕完了，这旗呀还是不动，偶尔的起了一阵小风，刮着这个旗呀略微的那么一摆，没有起来。因为徐茂公跟翟让说明白了，这旗必须得迎风招展起来才算数，没起来不算。最后一个轮到翟让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翟让心里边想，我翟让没有那个福分，我也当不了这皇帝。话又说回来了，我翟让无论从哪方面和46友这些人比，我比不上人家。

我就磕个头就得了。该让孤峰跪的伸手拿起香来，他又重点了一炷香，因为刚才那香炉里边那香啊已经燃尽了，魏德清的摇摇晃晃不动。秦琼站起来，徐茂公在旁边看了看，徐茂公说，这我也得按着顺序磕头啊，哎，我是出家之人呐。说了半句话，那意思是我出家之人，我哪能当皇上啊。徐茂公就跪下，跪下磕了三个头。徐茂公抬头一看，这旗也是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动。徐茂公站起身来一回头，四弟该你了。程大爷过来了，程咬金把这袍服一掸，不是三哥，我别拜了，我呀挺愿意让别人拜，哎，我这脑袋呀就当不了皇上，要让我当了皇上啊，那就得把我急死。哎，徐茂公说，那你不拜不行啊，按着顺序到你这儿了，你必须得拜，我让别人不行吗？这不是让我们有虔诚的听天命。好好好，那听天命。程咬金来到这里，前边袍服一周，后边袍服一提，扑通一大马趴，五体投地，他跪那儿了。老爹，哎，您看我行吗？要行啊，您就刮起来啊！嘣嘣嘣，磕了仨头。他这玩意儿也齐了，可也就怪了。程咬金这仨头刚一磕完，突然间就来了一阵风，就把这面大旗扑啦，大旗刮起来了。大旗这一刮起来，两旁边以徐茂公等人为首的拿手一招，我快点跪拜万岁，呼啦跪倒一片，冲着程咬金这后屁股这就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这脑袋还没抬起来，就听见耳畔边大家伙喊万岁。程咬金怎么着？怎么着？程咬金一抬头一看，哟，程咬金这他娘的，老天爷这诚心跟我开玩笑，这是啊？怎么我磕头你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程咬金站起身形，往回头一看，大家伙都跪那了。程咬金当时就傻了，瞪两个大眼珠子，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他娘的，这真的假的？这做梦吧？啊？程咬金咬了一下子手指头，一咬挺疼，这真的。哎，我说。他一看徐茂公在跟前，拿手一捅徐茂公，哎，三哥，别这么闹，这么闹我可受不了，快让大伙都起来，这干什么？这是啊？徐茂公就站起来，一脸的严肃，眼睛一瞪，瞅着程咬金，大家伙给你跪倒磕头，称你为万岁，你怎么这皇上你还不当吗？这是上天的旨意，指点迷津，你快点告诉众卿家免礼呀！我众卿家免礼，你给我端正好喽，你给我站直喽。徐茂公用眼色跟他说话，那意思是说，兄弟知道吗，这是权力之争，现在瓦岗寨这个大权就落在我们四十六友这一面了。程咬金那可是聪明人，一看徐茂公那个眼神，心领神会了。程咬金想，不管怎么着啊，这一出我先把它唱下来。程咬金于是在那儿把这脸一绷，众卿家免礼平身。程咬金说完这句话，自个儿心里边偷着乐，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我怎么能成皇上啊？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哎呦，当时程咬金这就成皇上了。于是徐茂公马上向大家宣布，皇帝已经定下来，紧接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起国号，要起帝号，要起王号，还要起年号，同时呢还要做登基大典。这皇上登基得要穿裳在聚义厅外比武，就是程咬金三斧子把他给掏败了的。翟让背地的跟自个儿的军士说，别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您现在就是皇帝了，您说咱起个什么天子？程咬金说，我哪知道啊，我说老道，那么你给我起个名吧，叫什么天字好？要不翟寨主你给起一个。小霸王翟让说，我起不出什么来，还是请魏道爷徐道爷。

这二位棋吧。魏征说，我看我们要在这里举一棋征剿大隋，我们这是行的德行，我们是仁义之士，仁德之士。我看这样好不好，就起一个大德天子。徐茂公说，好，咱们就叫大德天子。对，这是个天子，这个号有了。说这帝号叫什么呢？徐茂公说，既然是起了一个德字，那我们就叫仁德皇帝。哎，大德天子，仁德皇帝，这还得有王号，咱们得起齐全。这王号，徐茂公说，这王号陛下得您自个儿起。程咬金说，怎么这我自个儿起呢？您想啊，所有的当皇帝的人，这名字必须得自个儿起。今天您开始，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给您起了天子的帝号。那么王号您自个儿招不着来吧？秦始皇自个儿起叫皇帝，他是把三皇五帝两个字集在一块，所以叫皇帝。您呢，这帝号我们起完了，您说这王号称什么王呢？程咬金说，要让我起称什么王，咱们在这儿高举一旗要推翻大隋，隋炀帝昏庸不道啊，荒淫无耻，弑父夺权，奸娘戏妹，镇凶屠嫂，不是东西，我们就得把他这个大隋朝给他。徐茂公说，他事儿多了，咱们得择吉日登基大典呐。哦，登基大典，您说哪天登基大典，我听您的。徐茂公说，您还得合计好，要对我们山寨上众位弟兄们俱加封赏，得封官呐。哎，老道，要提这事儿，你得跟我合计合计，封官谁封什么我可心里没数，另外我也不懂得这官怎么封。徐茂公说，这个您就甭管了，这都定完了。最后袍服做好了的时候，在9月29这天，就算是吉日良辰，登基大典，整个山寨之上就别提多热闹了。您想在这瓦岗寨上冒出一皇上来，在这要登基大典，那就说是小霸王翟让极尽自己的本领，把所有的能人都请上来了。什么能人？古乐手、演员、乐队、唱歌的、跳舞的都弄来了，弄到山上来干嘛呀？做登基大典呢。小霸王翟让知道，这周围十里八村，甚至于三十里五十里的哪个村子里边有好古乐匠，他平素都了解，这股都请来了奏乐。山上这一奏乐，所有的这些众位弟兄们全都成为大臣了。这些个日子来，先把这个分金聚义厅临时改作皇宫院。那么分金聚义厅能跟皇宫院一样吗？说了，急等着登基呀，登完基之后再修宫殿，修完了宫殿再登基那就来不及了。所以立即来到分金聚义。小霸王翟让想得挺周全，特意从山下找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打着芝扇、掌扇、龙凤扇，站在程咬金的后头。这程咬金从来没有在身旁边站过女的，而且还举着这扇子给他一遮，程咬金觉得特别扭，老回脑袋。徐茂公之捅他，你这皇上别老回头啊，你老回头看这姑娘干嘛啊？不是别的，程咬金说，我觉得他别扭，你他在后边站着干嘛？徐茂公说，你呀要自己尊重一点啊，你是我们四十六友的代表人物了。得得得，程咬金在这坐好了，众位弟兄们一起就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最后程咬金开始封官，单雄信、王君可是五虎上将其中的二位，还有三位空额，所有的剩下弟兄俱加封赏，按品级都封完了。忽听见就在这个聚义厅外边有人说了一声，给我来个官。程咬金一看，嘿，罗士信来了。程咬金在瓦岗寨上登基坐殿，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一行登基大典，他在金殿上对众位弟兄俱加封赏，各有官职，按着品级来的。程咬金可不懂得这些官职怎么封，这都是魏征和徐茂公帮着他设计好喽，告诉他的。程咬金连

0: 儿都不认识，你想他还懂得怎么封官啊？可这官都封完了，忽然间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给我一个官！”程咬金一看罗士信来了，这傻小子自从上了这瓦岗寨之后啊，比较清闲，每天这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着。今天忽然发现瓦岗寨上是热闹起来了，又吹又打，这全身上上下下，哎呦，这傻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这弟兄们：“我说出什么事了？这山上人怎么这么多？”侯君集就告诉他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吗？今儿个程四爷要做皇上了。”“
1: 谁？”“
0: 程四爷，红嘴蓝剑壳。”他要说程四爷啊，这罗士信还不知道。罗士信看人呢，都以鸟为名。你比如管秦琼吧，叫黄巧哥；管单雄信吧，叫蓝剑壳。这村长听着，人一会儿封这个这官，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先锋那个官员，这个极品那个极品，都封完了。罗士信一听，就问旁边那位：“哎，我说我要个官行不行？”旁边这个呢，是46友这边的一个兵卒，在外边是站岗放哨的，对罗士信都比较了解，知道这是秦府的一个傻家丁，跟秦叔宝特近。您要要一个，那当然行了，您进去找他们要去。大伙谁不喜欢看热闹啊？心想看这傻子要官什么样。这罗士信就进来了，他呀还毫无顾忌，进来这就喊了一嗓子：“给我来个官！”说着话进来了。他这一进来，程咬金一看罗士信，程咬金知道罗士信这位力大无比，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挑拨的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撕在一块了，要不是罗士信到跟前给他俩把这架劝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打那开始，程咬金对罗士信加深了印象，一看的是这个人脑子有点浑浊闷愣，有点愚笨，有点傻。你说他傻还不是傻透腔，有时候还明白。程咬金觉得这傻子挺有意思，一看罗士信进来了，程咬金在上面一瞧：“你干什么来了？”“
1: 哎，我说啊，这个……”
0: 刚要说红嘴蓝垫壳，这丞相啊就是当朝一品，官论品，一品就是丞相啊，再往下有二品的，有三品的，你像什么御史啊，哎，你像这个武官的品阶也是按这个论，四品五品到七品那就是县令了
1: 啊。“七品八品九品有吗？”“
0: 八品九品也有啊。”“
1: 啊，那你给我封一个官，那就给我封那品多点，我要那品多的。”
0: 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傻，我都跟你说明白了，招待也没有，只有瓦岗寨冒出一位72品混蛋将军，这罗士信还没听明白，还磕一头。罗士信站起来之后往旁边一站，全山寨都知道了，这是72品的混蛋将军。这里封官增职之后，紧接着下一步瓦岗山就开始忙起来了。忙什么？修宫殿，盖房子，而且要把辎重聚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下边去找众位弟兄，让弟兄们入伍啊，让入伍扩大队伍，扩大势力啊。瓦岗山没用多长的时间，有2万人就扩充到了3万人。这么瓦岗山上众位弟兄把义旗举起来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也派人去镇守，因为金提关也属于瓦岗山管辖。程咬金在这一当皇上，这一招兵买马，这一扩充势力，没用多久宫殿修起来，这可不是原来的聚义厅了。程咬金再升朝理事就在宫殿里头了，众位大臣们全都在殿下站立。程咬金开始有点找不着感觉，逐渐的好像也找着点感觉了。瓦岗山到了3万多人的时候，先是荥阳的人马带兵征剿，荥阳的地方军一征剿瓦岗山，被瓦岗山打败了。紧接着又来了濮阳的人马进剿瓦岗山，又让秦叔

带领着人马把濮阳的来犯者又打败了，地方武装是把瓦岗山搅不平了。这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大隋王朝隋炀帝杨广的耳朵里，各地方夹击的本章奏进朝廷，说在河南这个地方又出来一支瓦岗山的起义军，反对大隋，希望杨广派朝廷的直属部队到这里来进剿。杨广接到这个公文之后，这天早朝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各位卿家，朕进闻河南瓦岗山又有一股匪徒举旗造反，欲和我们大隋为仇作对，荥阳、濮阳都曾经兴兵讨剿，拒绝败北，看来这一伙匪徒他们特意猖狂，朕欲在朝中派一支队伍剿平瓦岗山，众卿哪一个能胜此任呢？隋炀帝杨广那个意思说，谁能带队剿灭瓦岗山？杨广把这话一说出来，旁边余文化及心里边就合计着一个人。这余文化及是杨广的亲信，余文化及也早就听说瓦岗山上聚集了一伙人，同时余文化及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瓦岗山上的人有结黄杠的想法，还有一个山东的秦琼在山东颇有名望，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原来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余文化及心想，征剿瓦岗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去征剿？余文化及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长平王秋瑞。他为什么想起秋瑞来？余文化及评述当中对这长平王秋瑞两人心中不睦，因为长平王秋瑞为人正直，余文化及为人奸诈，长平王秋瑞做官清廉，余文化及呢是个贪官污吏，所以两人冰火不同炉。在朝纲之中，秋瑞以自己的正直敢说敢道，经常在杨广跟前

你秋瑞去了我的心腹之患。于文化及估计着秋瑞不敢不去，因为秋瑞不是杨广的嫡系大臣，他是南陈的降将。杨广真要说指明让秋瑞去，你怎么好说不去呀？于文化及想到这里，出班跪奏：“陛下，臣保举一人，可以九平瓦岗山，奏开还朝。”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陛下，此人胸有韬略，熟知兵术，如果给他10万人马，倒在瓦岗山下，何愁瓦岗山这毛贼不破？此人就是长平王秋瑞。”于文化及把秋瑞给递出来，杨广一听马上就点了点头。为什么呀？杨广对于文化及的话是非常信的，因为这于文化及是帮着他篡位得天下的人，这是近臣知己，这是同党。所以杨广一点头，往旁边看了看秋瑞：“长平王，你意如何呀？”长平王秋瑞老头子站在班中，心中暗想：“于文化及，这回你可是找着机会了。你想让我偌大年纪到瓦岗山去剿匪呀？弄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到那儿。”于文化及：“你这叫官报私仇。”长平王秋瑞想：“我如果当着皇上说我不能去，我这话怎么起口啊？我是南陈的降将，关键时刻他用着我了，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呐。”所以昌平王秋瑞出班跪倒：“陛下，臣愿前往。”秋瑞没打不回，但是秋瑞接着又说了：“陛下，臣可以统带10万人马去征剿瓦岗山，只是据臣所知，瓦岗山上皆是一些个贼首匪徒，他们聚集一起，十分骁勇。微臣虽然可以统带千军，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陛下，我只求讨要一个先锋官，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疆场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想瓦岗山指日可破。”杨广一听秋瑞同意去，是啊，你让秋瑞去，人家是得挂帅啊，这挂帅得有当先锋的。那么你让谁给你当先锋呢？秋瑞说：“陛下，臣统观朝野，我只可能推荐一人，此人无勇绝伦，胯下马，手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此人熟读兵书，身小韬略，又年轻有为，只是陛下尚未重用。”哦，谁呀？那就是太师丞相于文化及之次子于文成龙。这昌平王秋瑞把于文化及他二儿子给递出来。秋瑞把这话说出来之后，于文化及在旁边也气了个半死儿。于文化及心想：“哥，秋瑞，你这老豆包，你这个老布东西，哦，我把你保举出来了，你把我儿子给保举出来，给你当先锋。最可气的是，他给他儿子戴了这一堆高帽，说他熟读兵书，身小韬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于文化及心想：“那是我儿子吗？那是张飞。我儿子哪有那本事啊？啊！”但是于文化及又不能在皇上跟前这么说呀，说我那儿子什么都不是，他没那么大能耐，不能讲这话呀。于文化及三个儿子，长子于文成都，那可是真有本，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天下无敌，那是福保杨广的驾前近臣。第二个就这于文成龙，第三个是于文成祥。这于文成祥在秦叔宝七煞反长安的时候给宰了，于文成祥已经死了。这第二个于文成龙呢，那是府中有名。

号大饭桶。老百姓都说呀，说这个于文成祥、于文成龙全都是活废物，只有于文成都是英雄。说于文成都是英雄，于文成龙是饭桶。于文化及有本事，又能生英雄，又能生饭桶。说长安城中大家伙都有这种民谣。于文化及知道自个儿这二儿子能耐不怎么样，那是一个纨绔子弟、酒色之徒，整天就知道满街烂逛、抢男霸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偶尔的在后花园也练练兵器。就那个武艺啊，实在是一般之中的又一般。有时候也看看书，哪是看什么兵书战策呀、啊，净看黄色小说了。他那年头有黄色小说吗？那年头没有黄色小说，反都是那种下流书籍，净看这个了。心想这秋瑞，你把我儿子出去，这哪行啊？但是他不好说。这功夫，隋炀帝杨广就看了看于文化及，丞相，你子成龙有如此的本事，朕怎么不知啊？于文化及心里这气，心想，我去，你怎么能知啊？哎，陛下，此子学艺不精，读书不高，臣不曾跟陛下谈过。既然是长平王久闻你子的本领，朕降职就命他作为此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多谢陛下。这一文化起还得谢陛下。杨广降职，择日兴兵，让昌平王秋瑞回府准备。昌平王秋瑞回府准备去，见了自己的儿子秋福，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要带队出兵了。秋福说，您要上哪儿？我要征剿瓦岗山。秋福说，这瓦岗山都是什么人您知道吗？昌平王秋瑞说，我不知道啊，我听说那有很多匪首，都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秋福说，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这秋福耳目灵通，秋福心想，您哪知道啊，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您的姨外甥，您到那儿您就盯着吧。秋福没说。这于文化及呢，回到自己的府中，把自个儿这儿子于文成龙找来了。一见于文成龙，冤家，哎，爹，您有什么话？今天在金殿之上，我保举长平王秋瑞征剿瓦岗山，带10万人马。长平王秋瑞保举了一个先锋官，你知他保举的什么人吗？保举谁呀？他保举的是你。哎呦！爹呀，他保举的是我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吧，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怀才不遇呀。爹呀，我这些年来，您说我就在这府里边出来进去的，我什么官都没当。您说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着也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了，你也在皇上面前不说。你说我心里边也抹不开，跟您讲，看起来这昌平王秋瑞比您还了解我呢。于文化及鼻子差点没气歪喽。于文化及心想，宝贝儿啊，我真服你，闹了半天少看呐，别人给我念过呀，五子兵书13篇，我读过2篇了。哎，小冤家，平素当中不学无术，如今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好吧，你就当这个先锋官。疆场之上与贼寇见面，你要多加小心，万岁圣旨已降，就为父爷不敢违抗啊。也许你这个小子有点福分，到疆场之上能打了胜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回转朝中你就可以得到一点官职了。是啊，我这当了先锋官，这不就是官了吗？是啊，你这叫平步青云呐。但愿你能保住官位，再有晋升。爹，您放心吧，我知道您对我呀老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因为孩儿我是在您眼皮底下一点点长起来的，您呐老记着我尿炕，我长大之后有能耐了，您就不知道了。哦，那好，你准备几天？

0: 但等着昌平王邱瑞到府中送信的时候，
1: 我知道，哎，让带女的吗？
0: 嗯，一问话机一听，小子，你这点出息呀！啊，兴兵打仗，别的没想，还问让带女的吗？于文的话机是军营之中，怎么能可带女眷呢？于文成龙一听，哎呦爹呀，要不带女的，这我哪受得了啊！畜生，你带女的干什么？我带女的弹唱歌舞的女的吧，啊，陪着我喝酒的女的吧，晚上睡觉得有女的吧？这要没有女的，我到疆场上怎么打胜仗啊？于文话急说：“你要带女的，昌平王邱瑞就得责怪你。”于文成龙说：“您甭管，我有办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说到于文化吉在金殿上保举邱瑞去打瓦岗山，昌平王邱瑞举荐于文化吉的儿子于文成龙当这个前部先锋，两个人一个保举一个推荐，看起来好像互相不错，其实这那里边藏着勾心斗角。于文化吉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对自己的儿子于文成龙要小以利害，告诉他攻打瓦岗山要多加小心。可是出乎于文化吉的预料之外，他这个儿子踌躇满志，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情，一听说要打瓦岗山把他给乐坏了。于文化吉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尤其是这于文成龙向于文化吉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要是上瓦岗山带队打仗，这军营之中让不让带女的？于文化吉一听，冤家，那军营之中焉能让你带女人呢？哎呦，我说爹呀，这军营之中要是不让带女的，这我这日子得怎么过呀？于文化吉说：“混账东西，你多的听说大隋军营之中行兵打仗还允许带女人呢？哎呦，老爹爹，这话您可别这么说，您要问我这句话，我马上就给您一个回答，给您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谁打仗带女的了？老人家，我给您提一个人，您肯定熟悉，越王杨素。嘿嘿，这越王杨素，你看那个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心里都是春心呐，那皱纹里边都是小媳妇儿。嘿嘿嘿，这越王杨素，我那回跟他在一起喝酒，哎呦，酒至半酣，喝的脸也红了，脉也胀了，筋也舒了，最后越王杨素把他那话就跟我说了，把实底儿掏给我了。他跟我讲，爷们儿，军营之中不带女的，那怎么打胜仗啊？我全指着女人给我力量，我每回都带女的，那怎么带呢？让当兵的让将士们看见不好说呀，我把这些个女的都把她装扮成男的，都是我的随军护卫，白天是我大帐中的护卫，晚上是我床上的护卫。嘿嘿，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哎呦，老人家，我听他这一说，我马上就开了窍了。所以说这回我行兵打仗，我也把这女的都把她扮成男的，我向越王杨素学。于文话机一听，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奴才，那越王杨素是你能比拟得了的吗？越王杨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这种事情，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越王杨素疆场征战那是勇冠三军，你能比得了他吗？再者说，人家是越王杨素，人家是三军的统领，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昌平王邱瑞手下的先锋官，事事都得加着小心，得听人家的啊。你说越王杨素有这件事情，为父我还不信呢。其实啊，这于文化吉呀，他信不信何止是信呐，这杨素跟他都说过有这种事儿，

于文化及心里边生气，生什么气？他生杨素的气。于文化及心想：杨素啊，杨素，你那么大岁数，你是个长辈，你对我儿子于文成龙不该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这不是教青年人学坏吗？嗯，所以于文化及把这话就给他圆回来了，愣说不知道。其实他这儿子于文成龙还用别人教给他学坏吗？从小就是胎里坏，就是这么一坏种。于文化及绷着脸还那么愣说，于文成龙就说了：哎，老爹爹，当然了，人家杨素在军中有权，我这个去呢是前部先锋，得听秋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爷们儿还怕秋瑞吗？啊，孩儿啊，今天为父嘱咐你，就是这层意思。你呀，不要仗着你爹爹是朝中的太师丞相，你就在军营之中不听秋瑞的派遣。如果你要那样做的话，秋瑞就可以借军法处置于你。到那个时候，为父我就是知道了，恐怕也晚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见机行事。孩子，此次到瓦岗山，如果你能建立功勋，回朝之后升官进职可就有了借口了。千千万万别得罪这个秋瑞，明白吗？这是为父嘱咐你的肺腑之言呐。哎，行行行行，老人家，您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我呀听秋瑞的，我知道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我就把他当我爹，这还不行吗？哎，这是什么话？你也不要把秋瑞当你爹。行，那我就不把他当我爹，全当我这爹不是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话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比喻吧，对，我不把他当爹了。反正是我知道，老人家您呐是从小就看不上我，老觉得我大哥于文成都有能耐，总觉得我呢是一饭桶。其实您这是绝对看错了。我跟您说，我从小跟我哥哥于文成都，我们哥两个相比较而言，我就比他能耐。于文化及说：你比你哥哥哪地方能耐呀？ 啊我哪地方比他能耐呀？我们小时候哥俩比尿尿，我比他呲得远。畜生，你比他尿尿呲得远，那叫能耐吗？啊，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15岁了还尿炕呢？那我15尿炕，那是我睡的实，我体格好。哼，无耻的东西。老爹爹，我说这话您是不信，人家都说自己的爹妈看不上自个儿的儿女，就因为您是从小看大长起来的，我长得能耐了您看不着。是啊，长大之后我大哥于文成都这力气比我是大了，他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可是我也不含糊啊，我在后花园练武艺，18般兵器我都会呀。 啊您看见我练过吗？您没看过，您整天朝事繁忙，从来不顾及您这儿子。您瞧着，这回到了瓦岗山，我给您露一大脸让您看看。于文化及说：好吧，但愿冤家你能够给我露脸回来，给我于文家门面增光，您就放心吧。去吧，准备登城，听候秋瑞的命令。哎，好呢。这于文成龙啊，由打于文化及的书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屋中，就开始筹谋了。筹谋什么？要带着几个女的跟着军营里边一块儿去。于文成龙准备了几天，这一天忽然接到了通知，昌平王秋瑞即日点兵，就要出征了。点兵的这个日子定在了8月15，这天正是中秋佳节。告诉8月15中秋佳节，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兵派将10万人马要离开长安，攻打瓦岗山。卯时点卯啊，就早晨起来啊，6、7点钟，那是按现

的话说。得到这个通知之后，这于文成龙心里边就要骂。于文成龙心想，哼，这昌平王秋瑞老不是东西。你瞧他挑这日子，他挑个8月15，中秋节呀，哎，这是家家过节团圆的日子，他出兵打仗。哎呀，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爹说了，得让我听他的，我不能跟他对着干。但是不管怎么说呀，8月15，我这节在家里边过不着了，干脆我14在家里过节。呼，这于文成龙14晚上在他自己的家里边就折腾起来了，把他府里边养的这乐队叫来了，笙管低箫，挠钹钟鼓，全都聚齐，民族乐队，而且唱歌的跳舞的都找来了，吩咐手下人把我那四口猪找来。说四口猪，他们家有圈没有？怎么还有四口猪？不是喂的那猪，他最喜欢的四个女人都是带猪字的，一个叫宝珠，一个叫玉珠，一个叫金珠，一个叫银珠，另外还有几个小妹妹。这小妹妹有什么冯爱爱，有什么崔小小，有什么甜蜜蜜，还有什么马妈妈。听听这名儿，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了。这都是在青楼中教坊里找来的美貌女子，就在他这府里边他养着。哎呦，这一帮女的就都来了。来到这之后，酒席摆上，这于文成龙跟他们都讲了，说明儿个8月15，我可就要带队出征攻打瓦岗山了。今天跟你们这就是告别宴会，咱们要尽欢而散，好好的喝，好好的弹唱，好好的歌舞。呵，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女子一个个极尽献媚之能事，艳语莺声，娇声媚态，就围着这于文成龙，这个给布菜，那个给敬酒。这于文成龙眼瞅着这一帮貌美女子瞅的是眼花缭乱，一边吃一边喝，下边鼓乐齐声，舞蹈翩翩，歌声不断，什么唱法都有，是通俗的，是美声的，还是摇滚的。说那年头有这些个唱法吗？反就是那个年头的各种唱法，咱就举这例子说这意思。哎呦，整个的折腾到3更天，这于文成龙喝的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旁边这几口猪一个劲儿说，哎呦，我说二公子啊，您这一去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哈哈哈，借你的吉言，您要是奏开欢朝，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哈哈哈，我琢磨着他也是这么回事，您再喝一杯好。我说四个宝贝儿，你们都准备好了，衣裳我都给你们准备齐了，明天我带队在府门一过的时候，你们都加入我的护卫队里边，跟着我上前线。啊，好的，我一定跟您去，奉陪到底。嘿嘿，那就好了，来再干一杯。嗯，这小子喝的3更过了，忽然间脑子一想，哎呀，我说不行了，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点卯呢，秋瑞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大家伙今儿就到这儿吧，你们该准备的准备，不该准备的在府里边等着我啊。告诉手下人，明天早晨可早班叫我，卯时之前叫我，我得快点出去应卯。是是是，手下一个家人点头答应了。这家人喝的也不少，酒席散去，鼓乐停止，这人们都各自睡觉了。于文成龙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脑袋一挨枕头也着了。于文成龙这一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卯时。叫他起早床的那位呢，也睡到了卯时，因为什么？那位也喝的不少。不过那位扑棱起来了，倒不是他自个儿醒了拿尿憋起来的，那位醒了之后一看这个铜壶底漏，哎呦，到了卯时了，没上厕所，匆匆忙忙跑到于文成龙这屋里边，哎呦，二少爷，您快起快起，已到卯时了。于文成龙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我告诉你什么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叫我？这已经晚了，你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快点给我把盔甲盒预备过来，给我顶盔挂甲。是，好几个人过来忙，有的给带盔，有的给披甲罩。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盔甲穿戴齐整之后，蹬上靴子，枪给我备好了吗？给您挂到马鞍桥上了。马鞍颤呢？马鞍颤昨晚上就给您备好了，马就在草头上拴着呢。好好好，当年的威风，那毕竟是武将出身，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头一矛点到于文成龙，没到。今天出征的偏将、副将，所有的将官没有一个缺席的，唯独于文成龙没到。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了。点卯点的他没来，邱瑞老爷子心里就想：这于文成龙没来怎么办？这是有意的给我个颜色看看啊！他目无元帅，没瞧起我这昌平王啊！邱瑞又一转念，如果于文成龙要是来了，我得怎么办呢？我能按照军法处置他吗？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人头落地。邱瑞心想，如果那样的话，这于文化及就在长安城中得知消息，肯定想办法，他得救他这儿子来。瞧着吧，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呀，看势而行。头卯点完了，这于文成龙他没到。这二卯要点没点的时候，远处于文成龙那匹马就来了，在那个教军场辕门那个地方站着的兵卒已经看见于文成龙那马了，就把话传过来了，说于文成龙来了。一说这句话，昌平王邱瑞告诉手下的偏副将：“你们众人一起点他这二卯，齐声呐喊于文成龙。”是。这偏副将马上传下去了，喊声一二。整个教军场10万大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几万人喊就够好听的了，一起喊于文成龙。那个年头他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但是这数万人一起喊一个人的名字，足可以听出几里之外。这于文成龙在马上老远就听见了，离着辕门大概还有好几百米呢，他就先答应上了。到！这一声到，一气儿喊到点将台下，马到点将台下。于文成龙赶忙的甩蹬铃鞍，跳下马来，扑腾往前跪：“元帅，于文成龙参见元帅。”昌平王邱瑞一看于文成龙跪在这儿了，不慌不忙的问了一句：“于文成龙，因何点卯不到啊？”于文成龙心里想：“这个昌平王邱瑞可老不是东西，我没听说点卯大伙一块点的啊，这么多人喊我一人名字，这意思大伙都知道我迟到了。嗯，哎呦。”不怪乎我老爹爹嘱咐我，对这个邱瑞得多加小心，得罪不得。这头一天就给我一眼罩戴，我真得加点小心。哎，启禀元帅，是小人我昨天晚上一听说攻打瓦岗山，我觉得这是首次出征啊，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昨天晚上夜读兵书，一直到今日凌晨4更时分，所以睡得太晚了，故此。迟到了，还望元帅多多担待，原谅海涵。昌平王邱瑞心想：先锋队伍立即出征。是，谢元帅。这于文成龙站起身来，二番上马，带领着他的先锋军队就离开了教军场，出发了。他这先锋营里的先锋军队是3万人马，昌平王邱瑞统带7万人马。前后一共是10万大军，于文成龙带领着先锋队出离了教军场之后，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这条路路经他们家的府门，当在他们家的府门经过的时候，
于文成龙早已经安排好了的200名护卫队，由打府门里边出来

加入了他的这个军队行列。这200名护卫镇守京畿关的是金甲同环，这金甲同环两个人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两个马快，又是借差，秦琼秦叔宝充军发配奔北平府的时候，就是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走的。王恩成派来了皇帝直属的军队有10万之众，前部先锋官就有3万人马，为首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兄弟于文成龙，元帅是昌平王邱瑞，进剿瓦岗山，指日可到金提关。这金甲同环哥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快马带公文到瓦岗山禀报，那个意思说怎么办，没用几天瓦岗山的公文回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秦琼徐茂公元帅和军事的指示，就8个字，酌情撤退，弃关回山。金提关的守卫金甲同环两个人接到了瓦岗山的命令，让他们酌情退却，弃关回山。哥两个看到这8个字的命令研究了半天，干嘛费这么大劲，他们就合计啊，这命令太简单了，就8个字，酌情退却，那个意思咱们呢不跟人家打。是啊，咱打不了啊，咱5000人，人家来了10万人，咱要愣跟人家拼，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弃关回山，那就是把这金提关咱不要了，咱回转瓦岗山，是这么个意思。可是酌情这2个字就费解了，酌情就是让咱们哥俩商量着办呢。咱们虽然是弃关回山，这关得怎么弃，这山得怎么回呢？同环说，依我看呢，军师和秦二哥来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让咱们把这关让给大隋军，咱们回瓦岗山，到瓦岗山上咱们那人多好守卫，金提关毕竟是一个关口，想守也守不住，咱要硬守的话，咱们就得全军覆没，连你我弟兄都得让人家给逮住，不逮住也得死了。可是咱们也不能就把这关双手共让给他呀，一转身咱们撤了，闻风丧胆望仰而逃，这隋军来了之后，这他们不得自个儿张扬自个儿有多大本事吗？金甲说，这样咱得打一阵，咱虽然打一阵，但是咱们还得跑得了，咱们呢把西门开开，东门也开开，5000人马在城里边做好准备，各自乘胯坐骑，马头朝东，马屁股朝西，咱们带领着1000人马出城，到在外头列开队伍，咱们跟他交战一阵，然后咱们哥俩在最后，谁让咱们两个是主将呢，咱们是主将，往撤退的时候咱们就得在后边断后啊，让弟兄们先走，咱给他来个不伤一兵一卒，双手共让金提关，全息全影的撤回到瓦岗山上，你看怎么样？此他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的能耐，所以于文成龙到金提关外心想，就这么一个金提关，咱们还用安营扎寨吗？还想打几天吗？啊，我想一阵就能得了。旁边跟随的这帮人都知道这是个少爷高子，都顺着他说，捧着他唠，嘿，是是是，二少爷那没得说呀，那您就出兵讨敌吧。好，列开队伍。于文成龙吩咐手下人雁翅排开随军队伍，大旗迎风招展，上面写着于文2个字。于文成龙催开坐骑来到金提关外，手中把大枪一端，冲城上喊，让城上派人出来，先锋官于文成龙到此。他这一讨的要阵，城里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3声炮响，城门一开，1000瓦岗军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列队左右，金甲同环两人催马来到旗脚之下，金甲一催坐骑，手中一摆这口刀，先上来，来到疆场上，带住缰绳，吁，抬头一看。

对过这于文成龙，一看这于文成龙头上戴一顶亮银盔，身上穿十八叶锁子连环亮银甲。于文成龙这身盔甲特意打造的，内加白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跨骑一匹银鬃马，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这于文成龙应该这么说吧，长得这模样你看上去呀，还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本领。嗯，白脸，长眉细眼，高鼻子薄嘴唇，按说长得这模样不算丑，跟于文成都啊差点。于文成都是红脸膛，但是眉目间哥俩有相随的地方。于文成龙手中把枪一端，一看对过的金甲来到疆场，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金甲说：“你问我吗？我是瓦岗山镇守金旗关的总镇，我姓金，叫金甲。你是什么人？”于文成龙把枪一抖：“你问我。”于文成龙忽然心中想到，我这名字于文成龙，这知名度不是太高啊。我报出这名来，对方大概也不太了解，我得把最露脸的先报出来。你问我，我乃是大隋王朝炀帝驾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这小子把他哥的名先扔出来了，于文成都的弟弟。他马上又一转念，于文成都的弟弟，充其量我是个先锋官，你瞧我哥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全天下都知道，全中国都晓得，我这个算什么呀？我没有个名儿啊。他自个儿编出一个来，我乃是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征讨瓦岗山前部正任先锋官。这天宝二将军金甲都头一回听说。金甲心想，我听说有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这可也对，他是他兄弟，这是按着辈儿往下排的啊。金甲说：“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今天想要过我的金旗关吗？”对了，我告诉你，你瓦岗山就这一伙子毛贼鼠寇，你们聚集了这么一帮人，攒鸡毛凑胆子，占山为王，在那小山头上吆五喝六，你们还想成其大事吗？啊，跟你说，现在大隋官军来了十万之众，天兵到此，速速下马被绑，免你一死。如果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让你做我的枪下之鬼。金甲说：“你口出狂言，我要看看你的本领。”撒马过来。说到这里，这个功夫于文成龙一催坐骑，抖枪就刺，扑棱一枪奔着金甲就扎过来。金甲一看他这条枪奔前胸扎过来之后，他怀中把刀一抱，往外一磕，他的枪嘡的一声二马错蹬。这金甲一个莫秋回身斩，唰一刀横着扫过来了。于文成龙一低头，这一刀刷过去了，拨回马来，再一见面，两人第二次二马错蹬的时候，金甲这刀举起来，力劈花针往下一剁，于文成龙拿枪往外一架，再错过凳去，金甲就没回来。金甲下去了，铜环上来了，铜环上来手中摆刀，照着于文成龙，不通名不报姓，斜肩带背就是一刀。于文成龙举枪照架，其实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金甲跟于文成龙交战这几招之后，金甲心里就合计，这小子这功夫一般呐，瞧这意思啊，他不见他在我之上。人家金甲同团这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在那县里边练武术还是一把呢。别看到北平府打擂的时候让史德奈给打下来，那在天堂县是数得着的人物。这个于文成龙呢，究竟在哪数得着，没人知道，因为他在他府里边一直都是第一把，所有的府中家将谁都打不过他，打得过他的也不敢打过，因为这是少爷。所以一文成龙到现在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铜环上来呢，两个人打了一个回合，也是搏马往下就败，往下败

崇环顺口就喊了一句：“好厉害，撤！”说了一声“好厉害，撤”，其实这是说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其实真是扶的好厉害吗？没感觉出怎么厉害。金甲崇环两个人因为早定规好了，要把这金梯关给他留下，撤了。说两个人催马往下，这一撤，于文成龙听他一喊“好厉害，撤”，于文成龙就当真的了，手中把枪一端。于文成龙心想：“嘿呀，原来我自己呀，以为我这本事不大，闹了半天我这本事还真大；原来我以为我这武艺不高，闹了半天我还是真高。”我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啊！哎呀，于文成龙啊，于文成龙，今天你这才出马，你这是大器晚成啊！于文成龙在一瞬间自己好一番慨叹，一看这两个人往下一拜，于文成龙就喊了一声：“众三军，给我追！”说了一声追，这随军随后这潮水一般哗就涌上来。于文成龙催马带头领着随军往前这一追，金甲崇环这两个人早已经过了吊桥。他们两人一过吊桥，城门两边有很多这瓦岗军呐，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开弓放箭的人也做好了架势了，准备逃跑的一拨马就进了城了。金甲崇环两个人到在城门这儿，带住缰绳回头一看，就在这护城河这边的埋伏下来的这些个将士，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细雨，隔着护城河就射过来了。这一排的箭乱箭齐发，拥上来的随军呐，应声而倒，气啪啪啪啪啪啪，从马上栽起来不少。这于文成龙一看乱箭齐发，这小子眼神倒挺好使。一带缰绳，吁，他不往前跑了，随军往上冲，他给招呼着，往那杀，往那杀，哗上去了，又乱箭齐发一阵，又倒了一阵。这两排的箭射完了，射箭的这些个瓦岗军一拨马都进了城了，城门开着，进城之后往那边跑，进西城奔东城，他们从东城就出去了。可是这阵于文成龙呢，两排的箭把他给吓住了，带住马缰绳，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单手提枪就瞅着那城门洞往里瞧着。后边这些随军呢，一个个谁也不动，就跟于文成龙成一线在这站着。于文成龙看了半天，他头一次出兵打仗，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也不知道这兵怎么带，什么都不明白。于文成龙问旁边的手下的军卒：“哎，我说，你说他们这城里边这怎么回事？”这当兵的一听，心想：“哎呦，我先锋官的，您问我们呢？我们哪知道啊？嘿，先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说，你说他们那城里边还能有埋伏吗？这些随军说：“不知道，先锋老爷，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埋伏。”于文成龙说：“你说咱们要到这份上，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哎呦，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您说前进咱们就前进，您说后退咱们就后退啊。你说咱们要是退下去，这是不是有点丢份栽面？对呀，先锋老爷，再往上上，你说在城里边要是埋伏起弓箭手呢，可也是啊，那咱也不能老在这站着啊。对呀，我说先锋老爷，这您快下个命令啊，到底怎么着啊？哎呀，他妈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我下个狠心，众三军，你们给我往城里边冲，我在后边给你们官兵撂阵。你瞧这先锋，他告诉当兵的先往城里边冲，这些随军心里边这骂，心想：这先锋，你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你应该带着我们往里冲啊，这叫什么主将啊？看出来了，你怕死。但是先锋下了命令，能说不冲吗？冲吧！这些随军呼呼呼，好在这护城河上面吊桥都没拉起来，这是金甲崇环有意的放他们进城，也是呢让他们随军产生疑虑，由于他

们这么一游弋，所以那边瓦岗军早都已经撤出金提关了。这群人呼啦顺着这吊桥一进来之后，进了城发现也没有埋伏。宇文成龙一看前面这随军进去，城里边并没有乱箭齐发，也没有伏兵，他这胆子才大，随后跟着进了城。进了金提关之后，马上把金提关整个就占领了。占领了金提关，来到了帅府堂，一看帅堂之上一个人没有，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禀报元帅，快快进城，我现在首战告捷，打下金提关。昌平王邱瑞在后边中军帐一听到这个消息，邱瑞立即带队伍进了金提关。进了金提关，来到帅府堂上，倒在帅府堂上，邱王爷刚一坐下，这宇文成龙就来见邱王爷：“参见元帅，末将带领着先锋军来到这里，打败了瓦岗军的两个贼首，我们是乘胜追击，首战告捷。”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这老爷子心里边真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邱瑞心想，早就听说这宇文成龙是长安城中纨绔子弟中的头号饭桶，怎么这回出征就走马取金蹄了啊？这金蹄关两个守将都被他打败了。邱瑞心想，也许大伙传言不准，这个宇文成龙真正是有几何勇战，真正是大才华，也未可知。昌平王邱瑞就说：“成龙先锋，首战告捷，孤王一定修造本章，送到长安为你请功，多谢元帅。”昌平王邱瑞马上吩咐大隋将官以及这十万人马在金提关驻扎两日，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接着又让宇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军兵进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随后队伍也跟着。这宇文成龙这一得下金提关，就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了，带领着先锋队三万人马，呼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士气高涨，队伍壮观，摆开一条长龙一样奔着瓦岗山行进。这天来到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这可得扎营了。他知道这瓦岗山不像金提关，不是一阵就可以打得下来的。先锋营扎好之后，紧跟着昌平王邱瑞紧靠着先锋营扎下了中军大帐。这宇文成龙先到中军大帐来见元帅，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龙就说了：“成龙先锋，走马取金蹄，首战告捷呀！今日来到瓦岗山下，不知能否继续首战告捷呢？”宇文成龙一听，把那俩嘴角往下一撇，把那眼梢往旁边一咧，冲着邱王爷就说：“元帅，您尽管放心，我想着瓦岗山上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啊，都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无知之徒，瓦岗山不堪一击，今天末将讨令，先锋官等。”于是邱王爷拿起一支令箭，就告诉宇文成龙向瓦岗山下讨地要阵。宇文成龙接令在手，备插令箭，来到大营之外，点击先锋军带领着三千人马，雁翅排开，来到瓦岗山下讨敌要阵。这宇文成龙在山下一要阵，山上边现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端坐在金銮殿上。这瓦岗山上可不像长安城中，长安城中你像皇上登基坐殿议论朝政国事，都是在那八宝金殿上，有关军事上的问题那有帅府，有兵部，有军机处。这瓦岗山呢地方小，一到这个时候，军事上的问题、朝纲中的问题都在一块儿，全在金殿上。好在这瓦岗山上已经把这金殿修建起来了。当然了，这个金殿无论是从规模、从大小上，都不如长安城那金殿。

0: 但是毕竟这是小霸王翟让和军师徐茂公苦心经营，投放不少资金修起来的，也算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现在程咬金在上面端然稳坐，这边有秦琼，这边有魏征，下垂手还有军师徐茂公。军卒们往上这一禀报，说山下边宇文成龙讨敌要阵，金甲铜环早已经上山了，把他们在金梯关外征战的情况向秦琼和徐茂公禀报了。徐茂公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认为金甲铜环做得非常之好，正是体现了元帅和军师的意图。军卒这一禀报说已经到了瓦岗山下了，大隋官军。徐茂公当时看了看秦琼，元帅您派兵吧。秦琼说三弟由你派将吧。徐茂公说好吧。众位弟兄，如今大隋王朝这是首次派十万大军攻打瓦岗山，众位弟兄一定要多加注意呀。我等跟隋军交战，这首次交锋必定要取胜，现在宇文成龙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军师令箭举起，哪一个接令？这次战斗要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哪个接令？他一说这句话，齐彪、齐国元、李豹、李如圭哥两个在旁边一听，齐彪捅了捅李豹，嘿嘿，兄弟，这可是便宜事儿，只许打败，不许打胜，这令我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山下边宇文成龙讨敌要阵，山上边徐茂公派兵部将。徐茂公当着众位将官的面前讲述了半天此次出征的重要意义，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举起令箭来，徐茂公说这头一仗只许打败，不许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要受罚。一说这句话，旁边齐彪、李豹这哥两个动了心了。齐彪一捅李豹，兄弟，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打败仗还不好打吗？这令箭咱们哥俩讨了。所以齐彪、李豹两个人出班，一报万军师，末将愿领此令。徐茂公看了看齐国远，又瞧了瞧李如圭。徐茂公明白齐国远那心思。

心想这瓦岗军不堪一击呀，一瞧李豹长得黑不溜秋这模样，他手中把这枪一端，你问我，我乃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他这报名还报顺嘴了，成了套了，自个儿自封为天宝二将军了。他一说这句话，李豹一听，哦，我只听说有个于文成都，没听说有个于文成龙，只听说有个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是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儿个就让你听说一回，你没见过，今儿个就让你见一回，就走你看枪。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拧枪，这一枪奔着李豹前胸就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李豹用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齐彪在后边是喊，快点呗兄弟，快点，那意思让你打败仗，你还跟他打什么呀，快下来呀。这李豹打了两三个回合，一拨马下来，李豹这一下来，齐彪一催马上来了，双手端枪，端着大枪来到于文成龙的面前，把枪一颤，哈哈，小子报个名。于文成龙一看，哎呦，这比刚才那个还大，身况比那个还壮，手中端这条枪看着也有点分量。于文成龙说，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大哥于文成都，你是谁？齐彪说，你问我，我是瓦岗山上的大将军，我叫齐彪，齐国元。于文成龙说，你撒马过来。齐彪把枪一拧，左一拧右一颤，眼珠子一瞪，嘿嘿，小子，我一听你这名儿就够厉害的，我败了。他一下没打，他拨马就回来了。他这一败呀，把于文成龙都给败愣了。于文成龙一看，哎，这小子一下不打他就败了，这怎么回事？于文成龙又一想，哎呀，我想起来了，平常人们经常讲啊，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看来我于文成龙自然带着有一种将军之威。这山上的毛贼鼠寇，别看他长得块大，一见了我，就我这威风逼着他就不敢打了，他就败了。于文成龙在这立马横枪，这份得意啊，这份自满那就甭提了。这齐彪一瞪眼睛败回去了，跟李豹两个人带队伍上山了。寨墙上边还有一些官兵料战的呢，程咬金跟秦琼再加上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大伙全愣了，一看齐彪上去一下没打，一瞪眼睛回来了，这怎么回事？齐彪李豹两人进了寨门，顺马道上了寨墙，齐彪跟李豹一见徐茂公，军师，我们回来了。徐茂公说，你们两个人打了吗？打了，败仗败回来了。徐茂公说，我刚才看见了，李豹给你记功一件，齐彪记过一次。啊，我说军师，这怎么给我记过一次？徐茂公说，你接令箭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于你，我问你会不会打败仗，你说会，你这个败仗就这么打的吗？啊，我让你打败仗，你以为这是儿戏吗？让你打败仗是涣散对方敌将之心，让他们轻慢于我，我下面还有安排。你这个败仗打得可好，眼睛一瞪一下不打你就败下来了啊，那对方敌将能相信你是败了吗？弄不好如果他要是有点智慧有点思考的话，会揣测到我们的计谋。齐彪，我应该把你打四十军棍，免去你的责打，记过一次。得，齐彪一听，感觉打败仗还得会打，他瞧了瞧李豹，心想，我要跟你一样就对了，哪怕跟他对付几个回合。

0: 再拜下来呀？
1: 对呀，
0: 哎，军师哥哥，多谢你饶恕泽大之恩。徐茂公一转身，看了看单雄信，
1: 雄信，你出征一次吧。
0: 单雄信刚才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接令啊？因为单雄信心里边一直在合计，这老道不知犯什么病了，今天让我们非得打败仗，打败仗的事儿我讨那令干什么呀？可是没想到今天徐茂公指名道姓点到单通的头上了。赤法灵官单雄信一听，那军师命令下来了，我得接呀。单雄信说，军师，那末将我接令了，我怎么打法？徐茂公说，正因为齐彪这个败仗打得不出色，所以我要让你下去大败而回，你会打吗？单雄信是军师，末将不知，我们为什么接连的打败仗呢？徐茂公说，你此时不知，事后自然就晓得，此属军机，不可泄露。
1: 嘿，单雄信心想，人家这是计谋，军机不可泄露，那好吧。
0: 赤法灵官单雄信只好是接令在手，下得寨墙，就近带着齐彪礼报那1000楼兵，开了寨门，由打瓦岗寨上就下来了。单雄信带着队伍这一出来，那于文成龙没走呢。为什么？这才剩了两位，自己呢心里边觉得没满足。于文成龙心想，瞧这意思啊，我真可以一举把这瓦岗寨给他踏平了。看那半山腰上寨墙上有一些个贼头都在那聚集着往下观看呢，我于文成龙在这露两手给他们瞧瞧。所以于文成龙立马横枪，在这冲山上高喊，还有哪个敢下来交战？正喊着呢，忽然看寨门一开，又打上边又有一支队伍下来了，蓝钻的大旗，白月光，走黑字，走大一个扇字，旗帆招展，队伍来到山下，列在两旁。赤把灵官单雄信一催，胯下这匹暗夜青马到疆场。这个功夫，于文成龙手中一探枪，一看对过的单通，一看单通单雄信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胯下一匹艾叶青，手端金顶枣阳槊。哎呦，他一瞧单雄信，那不是一般的人物，真是有点威风。单雄信把槊一横，问了一声：“来将通命。”这于文成龙，呵，一脸的傲慢。你问我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是谁？单雄信说，我乃是瓦岗寨上五虎上将之一，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这一说单通单雄信，于文成龙心里边可是一震。为什么？来打瓦岗寨，那大隋王朝里边对瓦岗寨的头领人物早有信息，都有谁，那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文成龙来讲都向他讲述过。于文成龙知道这瓦岗山城最厉害的最有名的有结黄杠的程咬金，现在说当了皇上了，再就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最厉害的人，还听说有单雄信，有大刀王军可，这都是骨干人物。所以单通单雄信一报自个儿的名字，于文成龙心里边一震，哟，这小子厉害，这是瓦岗山上的大匪首，我呀如果能把他打败了，那我就又露个大脸。于文成龙把枪一端，哦，你叫单通单雄信，撒马过来做我的枪下之鬼。这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一催艾叶青，这马就上来了，马往前一闯，枣阳槊一举，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呼的一槊砸下来，于文成龙横枪招架，嘡的一下子，这槊砸到他枪杆上，于文成龙就觉得这虎口这个地方酥一阵发麻，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槊的力量不小。于文成龙心里合计，哟呵，
1: 这回碰见茬了，这小子劲儿比我大，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在一对面，于文成龙摆枪往前就扎，单雄信用槊往了一架。这第二槊呀，单雄信就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因为单雄信知道军师哥哥告诉了要打败仗，而且还得会打败仗，这败仗别打得跟齐国远似的，打完了败仗回去也没清了功，还得受罚。所以单雄信就想，我得怎么败呢？我得败得让他还得相信。单雄信这个枣阳槊往外一挂，所以没使太大的劲儿。两人征战四五个回合，这于文成龙给单雄信上边虚点一枪，啪往下一翻把，斜着一枪奔单雄信这肚腹这就扎来了。这得说单雄信功夫到了家了，武艺练到这份上，可以说就超尘拔俗了。单雄信一看这一枪奔他肚腹这一扎，单雄信故意的往旁边一闪，闪的略一迟慢，于文成龙这一枪啊，正好扎到单雄信这甲叶子外边那判甲丝绦上，那判甲丝绦啪的一下子被他一枪就给挑断了。这个判甲丝绦这一断，这甲叶子就一忽闪，甲叶子一忽闪，单雄信急忙一带马败下去了，跟真的一样啊。这于文成龙一看，于文成龙心里边又一想，我不是没能耐呀，啊，我这个能耐比我哥哥大概差不了许多呀。这单雄信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他在瓦岗山登当五虎上将军，我这一枪就把他的判甲绦给挑断了，说明我比他这五虎上将军还厉害。哎呦哎呦，真是河里没鱼，世上看呐、啊，不到疆场不知是英雄。他自个儿这满足就别提了。单雄信拨马往回一拜，瓦岗山寨门一关，于文成龙吩咐手下随军跟随我攻打瓦岗山。呼，这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瓦岗山上就冲上来了。往上这一冲，徐茂公早有安排，山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叽里咕噜往下这一呼噜啊，把这随军呢砸死的砸伤的足有200多个。这于文成龙一看硬攻是不行了，只好收兵回营。于文成龙这回一收兵回营，比走马取金梯关还得意，来到中军大帐一见昌平王秋瑞，启禀元帅，末将出兵，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打败了瓦岗山的五虎上将单通单雄信，我枪挑断他的判甲绦，险些把他生擒活捉。好家伙，这一说这些话，昌平王秋瑞心里想，哎呀，这于文成龙可真是得刮目相看，闹了半天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大伙传言不真呐、啊！秋瑞一听，好，于文将军，本帅给你记首功一件，奏禀圣上。于文成龙得了这个圣上之后，马上回转到自己的先锋营。来到先锋营里头，他高兴的可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吩咐手下人，今天晚上就在我的先锋营大帐之中摆下酒宴一桌，把我带来的这些个舞女、这些个歌女、我的这四个猪都叫来，让他们都换上女人的服装，越艳丽越好，要给我庆功。我首战告捷，连胜三阵，险些攻下瓦岗山。哎呦，这先锋营里边这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张灯结彩，所有的这些乐手们都换上平素的那些衣服了，这些女的把那男的服装都去掉了，都换上了粉纱绿裙，在这先锋帐里边是连唱带跳啊。这于我是天宝二将军呐、啊，天宝二将军，皇上封的吗？不用皇上封啊。你想啊，我大哥是天宝大将军，那我论着号排不就是二将军吗？我回朝之后，我立了这么大的功。

0: 我就跟皇上就讨一个天宝二将军。当今天下除了我大哥于文成都，就是我于文成龙了。哎呦，二将军说的有理。说着这个又端起酒杯的滋儿，他来一口，那个的滋儿又来一口，旁边还有拿筷子专门给夹菜的往嘴里边递，下边又唱又跳啊，各种唱法都有，各种舞都有。于文成龙这种折腾，他在前面先锋营里边这么一折腾，这手下有着随军来的这些副将一看，这先锋这干嘛呀？啊，面对的是瓦岗山城这些个贼军呐，你在这如此弹唱歌舞，万一要是山上面这些敌人要是偷营劫寨怎么办？再者说军营之中也没有这样的，你胆儿也太大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有一位副将悄悄的就到了中军帐了。来到中军帐，一见昌平王秋瑞，秋王爷，我跟你说件事儿行不行？
1: 什么事？
0: 秋王爷，您快上前面先锋营里边看看吧。
1: 好家伙，
0: 这位于文先锋在那儿弹唱歌舞，也不在哪弄了些女的来。哎呦，那简直不像话了，我们没法看，军营之中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1: 什么？
0: 还有女的？哎呦，好多女的，这一个腿上坐了一个，旁边还有站着伺候他的，他喝酒都不用自个儿拿杯，都是女的往嘴里送，夹菜都有女人往嘴里递。哎呀，简直我们是不堪入目啊，军营不称其为军营了，我们这成了教坊了。
1: 有这种事吗？
0: 那可不，元帅要照此下去，他要再打几个胜仗，我看咱们这军营里就乱了套了。
1: 昌平王秋瑞一听，心想于文成龙太不像话了。
0: 秋王爷马上站起身来，带着几十名亲兵，累挎宝剑，离开了中军帐，就奔先锋营来了。当他走到先锋营的大帐外的时候，一听这里边呵，声管低消嘻嘻哈哈，男女嬉笑之声，乱成一团了。啊，这整个一夜总会呀、啊！秋王爷站在大帐外边侧耳听着，先没往里进，就听到里边这于文成龙也喝得晕了，也醉了。就听有一个女的就说了：“哎呦，二将军呐，您这个酒量可真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不光说酒量大，我本领也大。我疆场上我今天连胜三阵，不客气来说，从打出兵以来，兵取金梯关，首战瓦岗山，这都是谁的功劳？都是我的。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功先立，有将先擒。我今天就差一点把那……
3: 我说元帅，您也来了。
2: 发行舌头发短，瞅着这昌平王虞姬在营里头，你说他要不带那虞姬，他怎么别姬呀、啊？
0: 秋瑞说：“正因为项羽带了一个虞姬，所以才有垓下之败。
2: 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4: 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垓下是个地名，他给来这么一句，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2: 反正那说明这项羽他离不开那虞姬。”我说：“秋元帅，老爷子您活这么大岁数了，人事经得很多，您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这世上他有男就有女，有公就有母啊，他有阴就有阳啊，他缺一个也不行。你说到前线上打仗，这玩意儿没有女的，这仗他怎么能打胜呢？”
0: 昌平王秋瑞心想，我找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给我当先锋，横竖跟他说不清。秋瑞说：“于文成龙，你可是太师华吉的儿子，你在军营之中的一举一动对全军将士都要产生影响，你在这先锋营里边弄了这么多舞女弹唱歌舞，这还了得吗？你在干什么？”“
2: 我在庆功。”“
0: 你庆功？我问你，瓦岗山你扫平了吗？瓦岗山上的贼首你捉获了吗？你今天在瓦岗山下就打了这么三个小小的胜仗，你就以为可以凯旋回

0: 你现在在这先锋营中弹唱歌舞，饮酒作乐，我看你外面一无有伏兵，二无有岗哨，如果说瓦岗山上趁夜袭击你的大营，说不定就能把你生擒活捉。
1: 那不能，瓦岗山上这一伙毛贼草寇，他算得了什么？我说邱元帅，你别把他们看得那么了不起。我跟您说，您说瓦岗山没平，不让我在这庆功，那我要把瓦岗山平了，你让我庆功不？
0: 邱瑞说，如果你能把瓦岗山全部扫灭，那好，本帅我亲自给你庆功。
1: 好，咱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得算数。本帅说了，我是算数的。那么你既然有这话，那今天就让我先庆着就得了呗。
0: 不行，今天必须把宴席给我撤掉，而且这些个女子全都捆绑起来，由我军营之中看守他们。
1: 哎，别去！哎，我这些个美女，这都是我相好的，尤其这四口猪，这有宝珠，有玉珠，有金珠和银珠，我是离不开他们的。
0: 邱瑞心想，闹了半天他还带四口猪来，心想你带这四口猪有没有圈养啊？啊，他怎么带来的？邱瑞没明白，他哪知道这于文成龙把这些女的都扮成男的带到队伍里来了。邱瑞说，我不管你几口猪，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1: 不行不行，我说邱王爷，面子事儿，您先别把他们抓起来，这行不行？
0: 邱瑞说，如果不让我抓他们也行，你不准再在这里弹唱歌舞。
1: 哎，好好好好好，我说元帅，瞧这意思呢，你是不让我在这儿庆功啊？我明天把瓦岗山扫平，我就让元帅你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本事。元帅，您先请回去吧。哎，我这儿马上就宴席罢去，好不好？
0: 我在这瞅着，撤宴。
1: 哎，我是元帅，你这可对我一点不给面子啊！邱王爷，你自个儿也得知道点深浅。我已经答应撤宴了，还得必须在你的面前撤宴，在你的面前把我这些个女子们都得收藏起来。你这不是当面给我往脸上抹黑吗？邱王爷，你别觉得你是谁，你不过就是南陈的一个降臣嘛，算得了什么？
0: 说话怕揭短，打人怕打脸呐。这于文成龙一说邱瑞是南陈的一个降臣，邱王爷可真往心里去了。
2: 是，昌平王邱瑞是南陈主的一个降臣，降的隋文帝杨坚。正因为他是降臣，不是大隋王朝的嫡系，所以虽然封他为昌平王，但是邱瑞做人做事一直是谨小慎微。
0: 这老爷子不是没脾气，有脾气都得藏起来，有火气都得压着。可是今天让于文成龙这么一个人给他点出一句了你是降臣来，这老头子这火气可就上来。
2: 邱王爷眼睛一瞪，怎么着，于文成龙，你说我是南陈的降臣，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大隋的官，我从朝中这一出来奉的是皇王圣旨，我主皇帝命令我为三军统帅，我就有权执掌兵权，整肃军纪。今天你要不听我的命令。
0: 说到这里，昌平王邱瑞由打左了一下抓剑都踹，他宝剑亮出来了，
2: 我就按军法处置。
1: 这他爹爹嘱咐他那话了，你可别得罪这邱瑞，得罪了邱瑞在前敌上他对你惩处的话，你爹离得远可管不了。于文成龙心想，是我现在离我爹太远，我不能得罪他。好嘞，万帅。

我说这几个猪啊，你们先都回去回避回避，撤席撤席。先锋营这个庆功宴就让昌平王秋瑞给搅黄了。昌平王秋瑞怒气不息，愤愤然回转自己的中军大帐。回到中军大帐之后，昌平王秋瑞这心里边还在犯合计，你不是明天能把瓦岗山给搅平吗？好，等明天本帅升帐之时，我就让你出兵再打瓦岗，我让你把瓦岗山搅平了，我看你是怎么个搅平法。秋瑞心里合计着，这瓦岗山这伙贼寇可也是啊，怎么就这么一个宇文成龙到这之后是连连打胜仗？都说瓦岗山这些贼寇厉害，非常彪悍，武勇善战，这没看出怎么着来呀？就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头号饭桶，到这能接连打胜仗，你们这瓦岗山是怎么占的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昌平王秋瑞中军大帐端人一坐，这宇文成龙来了。宇文成龙昨天晚上折腾到后半夜，在军营之中这几个猪又陪着他闹活到将四更天，今天早晨肿眼挠泡的来到中军帐内，一见昌平王秋瑞，昌平王秋瑞还没等着点将派兵，忽然有辕门军往里边禀报说，瓦岗山上又下来一支人马，为首一人自称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叫单通单雄信，堵着我们的营门是讨敌要战。昌平王秋瑞一听，看了看宇文成龙，宇文先锋，昨日夜间你曾跟我说过，今日你要带兵扫平瓦岗山，这话你还记得吗？宇文成龙一听，啊，记得，元帅昨晚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吧，既然这样，山上单雄信讨敌要战，那么本帅就给你一支将令，带领五千人马输出辕门迎战单通，如果能够把瓦岗山今日一举扫平，本帅营中给你庆功。昌平王秋瑞这话里边有点叫板，心想，但愿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酒后之言，不是醉话。宇文成龙啊，接连取了金梯关，打了三个胜仗，现在已经不知道自个儿多大本事了。宇文成龙心想，瓦岗山算什么呀，今儿个我出马就给他踏平。宇文成龙接令在手，马上外边让人给背过马来，陈挂上自己这匹坐骑，双手一端这条亮银枪，点起五千人马是放炮出了辕门，来到疆场之上，队列排开，往对过一看，哎呦，就昨儿那单通单雄信他今儿又来了，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昨儿个让我一枪把你左肋下的判甲绦已经给挑断了，今天还敢出来跟我交战？啊哈，今儿个我就得要你的命，不要你的命也得把你生擒活捉，回去让昌平王秋瑞这个老东西让他看看宇文成龙我有多的本事。想到这里，宇文成龙这匹马往疆场一提，双手一看枪，用枪一点，哎，对过来的可是昨天我的手下败将单通单雄信吗？一说这句话，单通单雄信憋了一肚子火，昨儿个打败仗那是奉军师的命令不得不败，而且败的还得要真切，还得让宇文成龙相信他真败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军师告诉他了，要把宇文成龙领到旁边尽量取胜。单雄信心想，今儿个我让你小子知道知道单某的厉害。单雄信把金鼎枣阳术手中一端，宇文成龙正是昨日败将，今天又来了，我打算跟你在疆场上再战几合，领教领教。宇文成龙一听，哦，昨儿个我那一枪挑断你的判甲绦，你没看明白是怎么挑的是吧？好，今天我

0: 知道我的枪法厉害。马往前一推，双手一抖枪，一枪奔着单雄的面门啪就扎过来了。枪奔单雄面门这一扎，单雄心百草阳手往我一挂，二马坐蹬，单雄心用硕转奔他软肋这么一戳，余文成龙拿枪往我一拨，两人打了两三个回合。单雄心心想，我不能在疆场上跟你恋战，打着打着，单雄心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让余文成龙这一枪差点没扎上他，其实这是故意的。单雄心一带这匹暗夜青带转马头往回就败，本应该他是顺山路败回瓦岗山的，结果单雄心呢，这匹马是落荒而逃，斜着顺一条小路败下来。往起一败的时候，单雄心故意的还喊了一声，哎，这匹马你怎么回事，怎么往这儿跑。他一说这句话，这余文成龙就当真的了。余文成龙一看，嘿，这小子他不回山，斜着败下去了，我得把他追一上。余文成龙马上一催坐骑，双手一端枪，姓单的，今儿个我要生擒活捉你。随后随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余文成龙往下一追，他身后边有五千随军，这五千隋朝的军士跟着也像潮水一样就涌下来。这五千随军跟着往下这一走，马队跑在前边，步兵跑在后头。这些马队上的人都知道，这余文成龙那是余文化及的儿子，在疆场上我们大家得保护好了他呀，保护好了他我们就能立功啊，所以他们随后跟进来。单雄信在前边跑，余文成龙随后追，他身后就是五千随军。这五千随军跟着跑着跑着，单雄信这条小路在一个山弯的地方转过来，刚一转过来，路两旁边都是树林子，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声大喊，哇的一下子就出来几千瓦岗军。这些瓦岗军呐都非常厉害，多是猎户出身，这支队伍埋伏在这里都是小霸王翟让原来训练有素的那瓦岗军，善使长矛缩镖，还有使猎叉，这个猎叉不光是在手里边拿着，而且还会飞，离得老远一多一个准。所以这些瓦岗军这一出来，就把这五千随军给前面闪出一片大树林，单雄信这匹马就进了树林子了。马一进树林子，余文成龙跟着也进来。树林当中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单雄信带住艾叶青一裸丝缰，马一回头，他把这金睛枣阳说手中一颠了，嗨，余文成龙别走了。余文成龙也把马带住了，双手一端枪，呵呵，单雄信怎么不走了？单雄信说，知道吗，这个地方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名？这个地方叫绝命岗。绝命岗，那就说明你活不了了。单雄信说，是啊，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里是必有一个死，不是我就是你。余文成龙，敢在这里撒马跟我交战几何吗？
1: 嘿，我说姓单的，你是我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疆场上你打不过我，到没人的地方你就能打过我了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枪法如何，休走砍枪吧。
0: 一枪奔单雄信这来了。单雄信打昨儿个到今儿个憋了一肚子这怒气，这怨气，这窝火气，今天一遭就都发出来了。他把这金翎草阳槊摆开了，照他那枪杆上使劲往外一站，开，这回是真使劲了。昨儿个那劲儿留着五成呢，这真使劲往外一架这枪，余文成龙就觉得自个儿这条枪揉的一下子差点没出手。余文成龙俩手使劲一攥，呀呵，哎呦，这小子还真有点劲儿啊，昨儿个在疆场上他没那么大劲儿啊，怎么睡了一宿觉。

0: 觉这劲儿忽然涨了，回去吃什么喝什么了啊？哎呦，昨晚上我缺觉失眠，我没睡好，我就觉得这俩膀子直发酸。他自个儿这一犹豫的功夫，单雄信马往前一冲，举起金钉枣阳说照着他脑袋呜说，一绕着枪挡的时候，余文成龙的枪往里边这么一串，单雄信往旁边一闪身，右手提槊，腾出左手啪把余文成龙这枪啊枪挡后边那枪杆给抓住了。抓住这个枪杆之后，单雄信往怀中一带，松手。余文成龙一看，呀，我这枪怎么让他给抓住了？嘿，你想夺我的枪啊？啊，我要是没有了枪，手中没有兵器，那我还能赢你吗？我不给。他说不给，单雄信左手抓着枪杆，右手举金钉枣阳槊，照着他那胳膊，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槊往前一砸，余文成龙一看，那槊砸胳膊来了，我要是不松手的话，胳膊就砸折了。他双手一块都松了，我给你得了。枪松了手了，这枪让单雄信给拽过去了。拽过去之后，单雄信把枪啪往地下一扔，就手金钉枣阳槊横着一扫，奔他软肋就扫过来了。这一下子余文成龙反应还算挺快，一看这槊奔这来了，劲头挺大，干脆吧，我滚鞍落马吧。滚鞍这一落马，略微一迟慢，让这金钉枣阳槊就扫到软肋上，啪的一下子滚鞍落马之后，余文成龙就手来了两个滚，一捂肋条，这疼。为什么那么疼？左肋肋条断了三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8集。谢文东看着来往的行人，一个许久未见的身影映入他的眼中，他的心里一动，哦，原来是他来了。只见一个身穿学生制服、中等个头、身后背着书包、不到20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进了商城，门口的眼线对他连看都没看一眼。是啊，谁会注意一个学生呢？东新雷觉得这个学生的身影特别眼熟，自己一定是见过，可就是忘了在哪儿见过了。他忍不住疑问地说，东哥，那个学生我见过，但是一时我又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谢文东活动了一下筋骨说，老雷啊，没错，我们见过他，在HD 学校的食堂，就是那个给我赤军名片的那个嚣张小子，你忘了？对了，东新雷一拍脑袋，他记起来了，印象中那个小子好像叫吴明。于是他说，哎，那小子还不知道自己进了天罗地网呢。哎，东哥，我们去救他吗？哼，希望啊，他最好不是个白痴，样子确实很特别，想记不住都难。他刚想上去查问，透过人群他又看见了东新雷旁边的谢文东，虽然说是戴着墨镜，但还是被张凡友一眼认出来了。他和谢文东还是有点渊源的，当初谢文东领人偷袭魂祖控制的火红夜总会的时候，虽然把魂祖在 H 市的头子干掉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警察所获。本来谢文东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央政治部的注意。当时政治部派了一位身穿西装的年轻人来接谢文东，那个人就是张凡友。看见谢文东来了，张凡友没有声张，知道这个人的神通广大，这一次来应该也是为了赤军的事儿，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得到线索。想到这儿，张凡友默不作声，闪到人群当中，悄悄地观察着谢文东的动静。谢文东和东新雷一路无阻，四处寻找学生打扮的无名。走了一会儿，东新雷轻轻地拉了一

0: 下谢文东的衣服，向电梯口努了努嘴。谢文东顺眼望过去，果然一脸轻松的吴明正向电梯的方向走过去。刚想进电梯，被身穿保安服装的便衣拦住盘问。由于距离比较远，谢文东他们俩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发现吴明把背后的书包递给保安检查。保安除了从里面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书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发现，这才客气的还给吴明，放他进了电梯。东新雷见状问谢文东：“东哥，我们怎么办呢？”谢文东想了想说：“老雷，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上去。”说完了，不等东新雷做出反应，自己已经一个大步走了出去。刚到电梯，也同样被保安模样的便衣给拦住。谢文东看了看他，很自然的从口袋里拿出政治部的证件，在那个便衣的眼前一晃：“自己人。”便衣一看他是政治部的，虽然非常眼生，但还是不敢得罪。他急忙问着：“哎，同志，上面有情况吗？”谢文东的脸色阴沉，眉头一皱，斜着眼睛说：“该让你知道的，你自然会知道，啰嗦什么呀？我问你，刚才那个学生打扮的人要去几楼啊？”便衣被谢文东突然的变脸吓了一跳，不敢怠慢，急忙说：“是20楼。”谢文东看了看电梯上的楼层标，显示大厦一共有22层，他的心里一动，走进电梯，路过便衣的时候，还不忘重重的哼了一声。等谢文东所乘坐的电梯开走以后，便衣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呸！妈的，政治部的就了不起了，你神气你奶奶呀你！”哼，哟，政治部没什么了不起，你好像对我们很不满嘛？啊！便衣的骂声正好被跟踪过来的张凡友听见了，他阴沉着一张脸，他后面的几名属下也都一副横眉立目的样子，鼻子直哼哼。
1: 啊！
0: 那便衣一看是张凡友，暗说一声：“完了。”这时候的东新雷，他的心里一阵暗呼糟糕。这个人好像是发现东哥了，他不敢耽搁时间，电梯进不去，打算爬楼梯上去给谢文东提醒。他刚要离开，却被张凡友伸手拦住了。“兄弟，别着急上去嘛，一会儿了，我有事问你。”说着向手下使了个眼色，自己快步进了电梯。张凡友带来的人把东新雷团团围住，虽然没有掏枪，但是政治部里哪有弱兵啊？东新雷就算有武器在手，也没把握把这几个人给干了，更何况他没有。就算他能打倒这几个人，周围那还有数不清的便衣啊，想要脱身那是难如登天的。这时候的谢文东呢，他并不知道楼下发生的变故，他心里只想着吴明究竟会在哪儿下手。虽说楼下便衣告诉他吴明要到20层，但这样的把戏怎么能骗得了谢文东啊？他直接坐电梯到了顶层，在走廊里转了一圈，找到上天台的楼梯，快步上了天台。天台上边一片空旷，没什么遮拦，只有进天台的楼梯口是一个方形的小亭子，孤零零的立在天台中央。在这里，谢文东并没有发现吴明，走到天台的边缘向下俯视，大厦前的公路清晰可见。如果想刺杀，这里绝对是最佳的位置，吴明不可能不在这里动手。谢文东用手轻轻的敲着脑袋，在天台上慢慢的走着，他心里猜测 无名不会真的到20层了吧？正胡思乱想着，上天台的楼梯口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谢文东暗笑一声，轻轻一跃，双手抓住小亭子的顶端，双臂一用力，身子翻了上去，动作之轻，像是一只灵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谢文东趴在小亭子上屏住呼吸，眨眼之间，无名和一名谢文东没见过的陌生中年人就上了天台。那个人的身材不高，但是却非常结实，露在衣袖外边的肌肉高高的绷起。两个人用日语不停的说着什么，声音不是很大，恰巧能够让谢文东听见，只可惜他什么也里面是类似弹头的东西，上面不时闪亮的电子灯告诉他，这是一种他没见过的先进炸弹。他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但是看他的样子，不难想到他的爆炸威力。如果这个炸弹真要在大厦前的公路上爆炸，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对自己以为赤军会用枪支行刺的假设感到可笑，有点太小瞧赤军的实力了。这就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之间的差距。矮个子中年人把炸弹准备好，又从提包里拿出吸盘，仔细查看天台上铺的大理石瓷砖，最后在一处停下，把它表面的浮尘擦拭干净，用吸盘吸牢，稍微一用力，大理石瓷砖竟然应声而起，下边是。他从书包里拿出手提电脑，不停地敲打键盘。在中年人完成不久，他也停止了手上的动作，长出了一口气，伸出3个手指表示 OK。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两个人靠着天台边缘的水泥台坐着，都没有再说话，不知道是在想着心事呢，还是在做最后的祷告。小亭子上的谢文东更不会说话，只是眼中放射出火热的光芒。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不管谢文东在想什么，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下面还有一个人，正是跟踪而至躲在楼梯口的张凡友。他虽然没看见头上的谢文东，但是无名和那个中年人的一切行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悄悄地拿出腰间的配枪，打开了保险。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已经接近中午，夏天的太阳异常的火热，特别是北京的盛夏，干燥的空气吸进肺里，火辣辣的，像是要把气管都灼伤。天台上这时候是一片安静，虽然这里有4个人。一滴汗水从谢文东的脸上滑落，滴在水泥上慢慢的消失。他所在的位置没有一点遮挡，正好被太阳晒个正着。现在就算让他用100万来买一阵凉风，我想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同意。在一旁的张凡友也在流汗，不过他流的却是冷汗。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国际恐怖分子，他没把握一下子干掉2个人。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他又不想呼叫其他人上来支援，毕竟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升迁的机会，前提是他成功的。

0: 手指放在电脑键盘的回车键上，只要他轻轻的一碰，早已安装。两个人同时一惊，互相看着对方，忍不住同时说：“原来你也在这儿。”无名目瞪口呆的看着两个人，有些不知所措，手指也在空中定了格，没有落下去。他和中年人都没想过，天台上竟然还有两个人。无名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不敢乱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一定没有子弹快。张凡友虽然说枪在手里，但他也有苦衷，因为他不敢轻易开枪。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过程中，竟然听到枪声，那国际上的舆论就会可想而知了。就算他做的再对，责任也不是他能够承担得起的。三个人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只有谢文东的脸上带着笑容，他把玩着手中的刀，打破了沉静。无名，一别多日，我还是真的有点想念你呢。无名看着谢文东淡然的说：“
1: 我也记得你，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呢。”
0: 哼，无名先生啊，我也没想到啊，没想到那个有些疯狂思想的年轻人真的会做出这么……男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见他们两个终于停止了对话，他大声说：“
1: 谢文东，你究竟干什么呢？你和赤军分子聊天吗？你还不快把他抓起来！”
0: 谢文东含着笑看着他，疑问的说：“你是在命令我吗？”听口气好像是的，不过不知道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命令我呀？张凡友发怒了，那么我就以中央政治部中校的身份，难道这还不够吗？张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我的眼里什么都不是，哼。别说是你了，就是东方一来了也不会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告诉你张凡友，谢文东愿意和谁说话就和谁说话，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更何况是你呢？你张凡友平时呼风唤雨惯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他怒火中烧，毕竟他是政治部里的精英啊，有他过人之处。他狠狠的瞪了谢文东一眼，又对无名说：“
1: 你下手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把电脑给我扔过来。”
0: 车队的确已经开过去了，无名叹了口气，这次计划一切都计算的天衣无缝，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呢？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把电脑甩给张凡友。矮个子中年人野心未死，还想上前阻拦，被张凡友举枪喝住。这个时候张凡友觉得把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才把耳边的微型对讲机打开，准备向楼下呼叫增援。张凡友正打算说话，只觉得脖子一凉，谢文东的金刀已经逼在他的喉咙上了。还是那张令张凡友感到讨厌的笑脸，不时的向他摇着头，并且伸手把他的对讲机关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9集。
0: 日本首相的车队已经开走了，无名叹了一口气，这次计划一切都计算的天衣无缝。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呢？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把电脑甩给张凡友。矮个子中年人野心未死，还想上前阻拦，被张凡友举枪喝住。 这个时候他觉得把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才把耳边的微型对讲机打开，准备向楼下呼叫

0: 增援。张凡友正打算说话，只觉脖子一凉，谢文东的金刀已经逼在他的喉咙上。还是那张令张凡友感到讨厌的笑脸，只是不时地向他摇头，并且伸手把他的对讲机给关了。张凡友想不到谢文东对自己动手，他冷声说：“你想杀我？”“
1: 哼，我不喜欢杀人，但也不在乎杀人。如果有些人的做法令我不高兴，我只好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0: 张凡友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我死在这儿了，你说大家会不会猜想你和赤军是同伙呢？楼下可是至少有十个人看见我跟着你上了天台了。张凡友有些夸大其词，但谢文东却不得不相信，毕竟他确实跟踪到了天台上。就在谢文东一愣之际，张凡友迅速回手，把枪也指在谢文东的脑袋上。天台上的四个人都停止了说话，无名和矮个中年人都有些身在冲突之外的感觉，弄不懂谢文东和张凡友到底是什么关系，谢文东为什么要帮他们说话。谢文东和张凡友一个用刀，一个用枪互指着对方，四目相对，火星四溅，谁都没有退让的打算。空气中的燥热和天台上压抑的气氛完全融合，压得人喘不上气来。谢文东慢慢的眯起了眼睛，把停在张凡友喉咙前的金刀又向前边推了推，血顺着刀身滑落到谢文东的手上，最后落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大理石瓷砖上。你不要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在我出刀的时候我就没了顾忌，我可以杀你，哼，但是你却不能杀我。感觉到喉咙上的疼痛，看着滴落到地面的鲜血，张凡友的眼睛长大了，他紧握着枪说：你可以试试，我不相信我的子弹比刀慢。如果你用枪杀了我，你也脱不了干系。谢文东嘿嘿一笑，靠近张凡友，用只能他俩听得见的声音说：赤军是我举报的，谁会相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反倒是你，本来应该带手下上来，反而却一个人上来，而且用你自己的配枪把我杀死。你说东方亦会认为你是来抓赤军的呢，还是来帮赤军的呢？
2: 你
0: 张凡友的手心冒了冷汗了，他一直都野心勃勃的想要取代东方亦的位置，东方亦更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这个老狐狸会咬住自己不放。想到这儿，他不禁有些犹豫。谢文东看在眼中，如果放过这样的机会，那就不是谢文东了。他收起金刀，对指着自己的枪视而不见笑着说：呵呵，今天呢，你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我们两个争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你说不是吗？张凡友毕竟不是一般人呢，他也收起配枪，看着谢文东嘿嘿一笑，打了一个哈欠说：
3: 这几天累了，我上楼只是想休息一下。
0: 聪明，看来时间已经不早了，而且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为什么不下楼准备回家呢？
3: 哼，对，有道理。
0: 张凡友点点头，说着真的准备下楼去了。谢文东转头对吴明说：
3: 吴明兄，多日没见了，非常想念呐，请你吃顿饭，不知意下如何呀？
0: 吴明不知道谢文东刚才对张凡友说了什么，让他瞬间变了个人似的， 对谢文东

0: 他也不得不重新衡量一下，同时也对他产生了兴趣。当下他同意的说：“
1: 正有此意，谢君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说着话，吴明和矮个中年人向谢文东走了过来。
1: 谢文东哈哈一笑说：“呵呵，我说兄弟啊，你的中国话是说的越来越好了，我想过不了多久啊。”我走了进去，他脸上虽然带笑，心里却非常郁闷，大好的升迁的机会就被谢文东给搅和了，他暗暗的记恨在心里。
0: 谢文东出于礼貌站在一旁，请吴明先进，两个人客气一番，还是吴明先走了进去。谢文东又含着笑的看着矮个中年人做出请的手势，后者心怀感谢的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谢。正在他刚想走进去的时候，眼前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金灿灿的光芒掩盖住天地间的一切，像是世间万物都被一层金纱所覆盖，煞是好看。接着他又看见了红色和一旁谢文东那迷人的没有冷却的笑脸。扑通，矮个子中年人像一座小山，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他的喉咙被划开一道寸长的口子，鲜血喷射而出，倒在地面。他的脸上竟然还是带着笑的，因为在那一刹那间，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人间最美的景色。谢文东轻轻地甩了一下手中的金刀，一滴血滑落下来。他从怀里拿出手绢，把刀身擦拭干净，叹了一口气说：“
1: 这也许是你一生所表现的最大价值吧。”
0: 听见后面的声音不对，吴明回过头来，被眼前的状况吓了一跳，他惊讶地说：“
2: 谢君，你这是干什么？”
0: 谢文东无奈的摇摇头，无可奈何的说：“
1: 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须要给我的上了，没有个死人顶着，你能脱身吗？我把你当做朋友才……”
0: 说完了，吴明又悲伤的看了看倒在天台上的战友，割下他的一缕头发揣在怀里，跪地祈祷一番，才匆匆下了楼。见吴明平安离开大厦以后，谢文东才长出一口气。早就已经下了楼的张帆友走过来，有些奇怪的说：“
1: 哎，不是两个人吗？怎么只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在天台上，是我给你留着的。”“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这个人呢，虽然不敢说自己很讲义气，但是别人对我的好处我是不会忘的。这一次你帮了我的忙，我自然不会亏待你。那个人已经死了，是你杀的。”
0: 张忠孝英勇过人，单枪匹马杀了正要行凶的恐怖分子，成功救下前来访华的日本首相，这天大的功劳啊，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我对你的回报。
2: 是什么？
0: 张凡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声说着：“
2: 你说的这个话当真？”“
1: 呵呵，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2: 好，好，好，我张凡友交你这个朋友交定了。”
0: 话没说完，已经火急火燎的跑向电梯。谢文东又一指一旁被制住的东新雷，大声问：“
1: 嘿嘿，那我
0: 也向东方毅证实了自己的情报是准确的，赤军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如果没有自己的情报，恐怕真要搞出天大的新闻。到那个时候，负责国家安全的政治部就要全体遭殃了。”谢文东带着东新雷走出大厦，伸了一个懒腰。东新雷不知道天台上发生的情况，只是看见张凡友跟着谢文东上了电梯，以后的事儿他就不知道了。他问：“
1: 东哥，你是怎么搞定那个人的？”“
3: 很简单，现在啊，我带你去搞定吴明。”

0: 鹏辉酒店门前。谢文东到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正焦急等待的吴明，他大步走过去。
1: 吴明兄，我来的不算晚吧？不晚，不晚。
0: 吴明看见谢文东以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见谢文东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汉子，他就问：“
1: 这位是？”
0: 看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老雷。谢文东说：“
1: 放心吧，这是我的好朋友。”
0: 三个人走进了宾馆，点了几样酒菜。谢文东和东新雷早就肚子打鼓，大口吃起来。吴明的心情压抑，不仅这次行动失败，同来的战友也牺牲了，哪还有心情吃饭呢？谢文东见他这个样子，就劝他：“
1: 吴明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就算再有什么心事，还是把肚子填饱再说吧。”
0: 说着，谢文东给他加了几样菜。
2: 是魂祖？
0: 吴明把手中的酒杯重重的砸在桌子上。
2: 这个消息真的是魂祖给你们的？
1: 这还会有假吗？我没有必要冤枉魂祖，更何况我们是朋友，我怎么会骗你呢？
2: 是的，对不起，谢君，我不应该不相信朋友。谢谢你，谢君。这次你不止救了我，还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
0: 谢文东举杯说：“
1: 不用说感谢的话，希望我和你，我和赤军都能成为好朋友。”
0: 吴明也举起了酒杯：“
2: 谢军，你是我的朋友，也是赤军的朋友，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一个电话，一个纸条，我都会随叫随到的。我帮不上忙，在我的背后还有整个赤军。”
0: 谢文东笑着和吴明撞了杯，他心里对他的话却不以为然，觉得吴明是在夸大其词。听他的话，就像他可以代表整个赤军一样。不过，这一次谢文东倒是小看吴明了。吃完了饭以后，吴明向谢文东告辞，他急于返回日本，向组织说明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委。谢文东也不挽留，其实啊，他也不想挽留。他和吴明互道珍重，临走的时候，吴明再次向谢文东表示谢意。谢文东对日本人的礼貌真是佩服有加呀，不过又加了一句，就是笨了点。回到酒店的房间，谢文东终于可以卸下一天虚伪的面罩，把僵硬的身子泡在浴缸里，闭上眼睛，享受这片刻的安宁。这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就算天塌下来，他也懒得动一下。世界上还有比天塌下来更重要的事吗？
2: 有。东新雷咚咚咚敲打浴室的门，大声叫着：“东哥，不好了！东哥，不好了！”
0: 谢文东暗叹一声，看着浴室的门在东新雷如此的摧残之下仍然能够竖立不倒，感叹五星级宾馆的设施不是一般的坚固。他懒洋洋的坐起身子，懒洋洋的问着：“
1: 什么事啊？天塌了吗？”
0: 门外的东新雷的声音有些微变，他大声说：“
2: 老爷子遇刺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0: 什么？”东新雷反射的从浴缸里跳了出来，暗道：“果然是天塌了。这个世界上真正能让他揪心的人不多，金鹏算是其中的一个。”顾不上穿衣服打开浴室的门，他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衣领：“
2: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东新雷咽了一口唾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但还是有些颤抖的说：“
2: 我刚刚收到电话，老爷子在去听戏的途中遇刺，身受重伤，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生死未明。”
0: 说着，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他对金鹏的感情不比谢文东少，甚至更多。东新雷是金鹏一手带出来的，他是孤儿，和金鹏在一起。

0: 题，让他感觉到了什么是亲情。谢文东顿了顿，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你下楼去找车，我们现在就去替尸。说着，他迅速穿上衣服，拿起放在枕头下的金刀。谢文东把眼睛眯起来，暗暗祈祷老爷子的平安。老爷子遇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9集。日本首相的车队已经开走了，吴明叹了一口气，这次计划一切都计算的天衣无缝，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呢？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把电脑甩给张帆友。矮个子中年人野心未死，还想上前阻拦，被张帆友举枪喝住。这个时候他觉得把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才把耳边的微型对讲机打开，准备向楼下呼叫增援。张帆友正打算说话，只觉脖子一凉，谢文东的金刀已经逼在他的喉咙上。还是那张令张帆友感到讨厌的笑脸，只是不时的向他摇头，并且伸手把他的对讲机给关了。张帆友想不到谢文东对自己动手，他冷声说：你想杀我？
1: 哼，我不喜欢杀人，但也不在乎杀人。如果有些人的做法令我不高兴，我只好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0: 张凡友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我死在这儿了，你说大家会不会猜想你和赤军是同伙呢？楼下可是至少有十个人看见我跟着你上了天台了。张凡友有些夸大其词，但谢文东却不得不相信，毕竟他确实跟踪到了天台上。就在谢文东一愣之际，张帆友迅速回手，把枪也指在谢文东的脑袋上。天台上的四个人都停止了说话，吴明和矮个中年人都有些身在冲突之外的感觉，弄不懂谢文东和张帆友到底是什么关系，谢文东为什么要帮他们说话。谢文东和张帆友一个用刀，一个用枪互指着对方，四目相对，火星四溅，谁都没有退让的打算。空气中的燥热和天台上压抑的气氛完全融合，压得人喘不上气来。谢文东慢慢的眯起了眼睛，把停在张帆友喉咙前的金刀又向前边推了推，血顺着刀身滑落到谢文东的手上，最后落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大理石瓷砖上。你不要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在我出刀的时候我就没了顾忌，我可以杀你，哼，但是你却不能杀我。感觉到喉咙上的疼痛，看着滴落到地面的鲜血，张凡友的眼睛张大了，他紧握着枪说：你可以试试，我不相信我的子弹比刀慢。如果你用枪杀了我，你也脱不了干系。谢文东嘿嘿一笑，靠近张凡友，用只能他俩听得见的声音说：赤军是我举报的，谁会相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反倒是你，本来应该带手下上来，反而却一个人上来，而且用你自己的配枪把我杀死。你说，东方议会认为你是来抓赤军的呢，还是来帮赤军的呢？
1: 你，
0: 张凡友的手心冒了冷汗了。他一直都野心勃勃的想要取代东方奕的位置，后者也……他懒洋洋的坐起身子，懒洋洋的问着：什么事啊？天塌了吗？

0: 门外的东新雷的声音有些微变，他大声说，老爷子遇刺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什么？东新雷反射的从浴缸里跳了出来，暗道，果然是天塌了，这个世界上真正能让他揪心的人不多，金鹏算是其中的一个。顾不上穿衣服打开浴室的门，他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衣领，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东新雷咽了一口唾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但还是有些颤抖的说，我刚刚收到电话，老爷子在去听戏的途中遇刺，身受重伤，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生死未明。说着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他对金鹏的感情不比谢文东少，甚至更多。东新雷是金鹏一手带出来的，他是孤儿，和金鹏在一起让他感觉到了什么是亲情。穿上衣服，拿起放在枕头下的金刀，他把眼睛眯起来，暗暗的祈祷老爷子平安。人在江湖，难免会有纷争，那就难免会惹上仇敌。你想要人家的命，人家同样也想要你的命。从步入江湖这一刻起，就要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老天爷。想回头，那只有寄托在下一次轮回。谢文东想起当初老爷子和他说过的话，他当时并不明白，现在或许领悟了一些。你争我夺的江湖其实就是一座万人坑，这坑到底有多深，连势力之大地位之高，像金老爷子这样也无法跳出去。谢文东明白他有多深，但是为了金鹏，他愿意跳进去。他始终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左右他，只有他来左右世界。北京和 T 市相邻，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已。谢文东和东新雷坐在出租车上，就这么离开了北京。看着两旁倒飞而过的景色，谢文东突然遗憾地说，真可惜啊。新雷也笑了起来。 T 市第二人民医院，平时进出这里的人并不少，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医院门口停着大大小小的轿车，一直排到了公路旁边，惹得交警焦头烂额，不停地维持着秩序。但是真正听他指挥的却没几个，还是有轿车不时地开过来，拼命地往里面挤。有的见挤不进去，就干脆把车扔。哦，谢文东暗叫一声厉害，看来自己和金老爷子相比差劲。朋友，你不是来打探情报的吧？谢文东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没时间耽误在这种小兵身上，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我没空和你废话，滚开。说着谢文东用力一推，马脸汉子噔噔噔退出几步，把后面的几个人撞着一起栽歪了。见谢文东来者不善，呼啦围上来十几个人，横眉立目，眼看就准备动手。这个时候在走廊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却很沉稳。
1: 让他进来吧，要是敌人的话，会这么傻在这里动手吗？
0: 众人听见说话的声音，自动站在走廊两侧，中间让出正好一个人能过的走道。虽然是把路让出来了，但众人还是对谢文东含有敌意，一个个呲牙咧嘴。特别是那个马脸汉子，边揉着脖子，嘴里边哼哼着，像是随时会扑在谢文东的身上咬两口。谢文东怎么会把这些小角色放在眼里呢？他昂首挺胸，毫无畏惧地走了进去。走廊里的人要少了很多，大多都是北红门主要的干部。众人清一色黑色西装黑皮鞋，正中一个人30岁左右，戴着金边眼镜，手里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着鼻涕，穿的衣服

0: 虽说和其他人别无二致，但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来他在这些人里地位最高，虽说有很多人的年纪要比他大。谢文东不是傻子，自然也看出这个人特别，于是他就问，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是你吧？那个年轻人点点头，来到谢文东近前看了看他，伸手笑着说，你就是谢文东吧？我听老爷子提起过你，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啊，我本应该派人去接你的。啊，不用客气，我是谢文东。谢文东和那个青年握握手，对方又急忙把手抽回去，用手绢把快要流出来的鼻涕擦干净。哎，不好意思，我这几天感冒了。哎呀，他的感冒好像从来就没好过。东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谢文东的身后，看着那个年轻人说，老爷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还不清楚呢，小腹中了一枪，不怎么乐观。东新雷握起拳头狠狠的一砸墙，是南红门做的吗？现在还没找出证据呢，但十有八九就是。哎，再过五天就是每年一度的红门大会了，这个时候老爷子被暗算，除了南红门还有谁能做得出来呀？还有谁敢做得出来呀？东新雷沉默不语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什么，指着那个年轻人给谢文东介绍，东哥，这小子啊，是老爷子身边的第一智囊聂天行，嘿，这小子特别狡猾，东哥以后你可要多注意一点啊。东新雷的声音不大，聂天行却耳尖的很。我说老雷啊，你这叫什么介绍啊？我是聪明，不是狡猾，平时不多读点书，用词就会经常出现错误。哎，粗人就是粗人呐。东新雷的嘴一撇，挽起袖子，脾气火爆。长老虽说在洪门内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却很受大家的尊重。医生似乎和洪门有往来，他叹了一口气说，哎，伤不是很重，要是换了年轻人，不出一个月就能出院。但是老爷子年纪大了，性命虽然无忧，可是这次受伤也是大伤元气，需要几个月调养才能恢复呢。雷霆的老脸一沉，老李，听你的意思，五天以后的鸿门会议老爷子是去不成了？
1: 嗯，
0: 根本就没那个可能了。他奶奶个熊，老爷子去不了可怎么办呢？这不是让南鸿门看我们的笑话吗？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哎，雷老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对了，老爷子现在清醒过来了，一会儿啊，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但是人不要太多。说完了，和几名医生缓步离开。紧接着，老爷子躺在病床上，被几名护士推了出来，送进加护病房。看着老爷子脸色苍白如纸，胳膊上插着大小不一的针头，谢文东的心里一阵抽搐。他本打算跟着进入病房，但是却被雷霆拦住了。
3: 这是我们洪门内部的事儿，你不是我们洪门弟子，不能进去。
0: 谢文东心急似火，哪儿把这个老头子放眼里啊？刚要发飙，却被东新雷按住了。他摇了摇头，细声说，
1: 东哥稍等，老爷子要知道你来了，一定会点名叫你进去的。
0: 他可不想看见谢文东刚来就和门里的高级干部有什么冲突。谢文东眯起眼睛，接着嘴角挂笑，头脑也冷静下来。

0: 却想哭。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病床旁边，低声说：“老爷子，我来了。”说完话，他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喉咙发出哽咽的声音。金鹏眯着眼睛，微微点头。东新雷在一旁知道老爷子要说话，迅速拿出纸和笔，放在金鹏的手里。金鹏拿住笔，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写道：“好。”谢文东尽量让自己露出笑容，可是他脸上的笑容恐怕属这次是最难看的。
1: 我没带金融过来，本来还想向老人家道歉呢，现在看来或许还对了，你说是不是老爷子？
0: 金鹏又是点点头，拍拍谢文东扶在床边的手。雷霆在一旁忍不住笑声说：“
2: 金老大，五天以后就是鸿门峰会，我们怎么办呢？”
0: 金鹏在纸上写道：“简单，找人代替我去。”“
2: 那怎么行呢？每年的鸿门峰会都是各地鸿门大哥前来参加的，你是我们北鸿门的大哥，你不去谁能去呢？”
0: 说着，雷霆左右看了看，似乎在找能够代替金鹏的人。金鹏闭上眼睛，感觉阵阵疲劳，在纸上写着：“我的位置暂时交给文东，由天行和小雷辅佐，我累了，你们走吧。”雷霆目瞪口呆的看着闭眼的金鹏，好一会儿才大声说：“
2: 金老大，你疯了吗？你要把鸿门大哥的位置交给一个外人吗？”
0: 金鹏不耐烦的挥挥手，他写道：“
2: 什么外人呢？他是我的孙女婿，怎么会是外人呢？”
0: 聂天行把金鹏写的话念出来以后，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包括谢文东在内。他想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变成金老爷子的孙女婿了，还有看老爷子的意思，好像打算让自己来掌管北鸿门，这对他来说也有些太突然了。谢文东忍不住看向金鹏，发现金鹏嘴角上翘。老爷子把金刀交给你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了，只是比想象中的快了一点。谢文东奇怪的说：“
1: 你早就知道老爷子有这个意思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2: 是老爷子吩咐我不让我说的。”
0: 谢文东闭上嘴不再说话。老爷子让他暂时掌管鸿门，他不是畏惧，也不是不乐意，只是怕一个处理不好，让老爷子这数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再说他对北鸿门根本谈不上了解，更别说掌管了。下面的人谁会服从一个在鸿门内初来乍到的小子呢？特别是以雷霆为首的长老们，一听让谢文东在老爷子养病期间暂时管理鸿门，脸都绿了，盯着他，就差没上前咬他两口了。
2: 唉，
0: 谢文东叹了一口气，手指轻轻的敲着脑袋，
2: 真是伤脑筋呐。
0: 突然他又想起金鹏说的孙女婿的事儿，一个彭玲加上高家姐妹已经够头疼的了，现在倒好，把金荣也牵扯进来。人们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谢文东不知道和四个女人要怎么把戏唱好，唱得圆满。聂天行也很伤脑筋，看着对面这个青年从一个陌生人转眼就变成了北鸿门大哥，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当然了，这些不痛快他不会表现在脸上，老爷子的决定他一向是无条件服从的。三个人只有东新雷一脸轻松，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而且他也相信鸿门如果真交给谢文东，那以后的成就绝不会在老爷子领导之下。他对谢文东太了解了，金鳞岂是池中物啊。良久以后，还是谢文东打破了车里的沉静，他问着：“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东新雷笑着说：“呵呵，去总部啊，东哥既然接过。”

关红门了，有些仪式还是要做的，虽然只是暂时的。天行，你说对吧？啊，这什么内的规矩，长老们非常重视这些的。仪式，在谢文东的想象当中，仪式也就不外乎对祖师爷三拜九叩，然后说些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话。可是到了总部。 看着建在远郊的古典大建筑里足足容纳了上千人，有灯不点，却点着无数蜡烛的时候，谢文东觉察到东新雷那轻描淡写的一个仪式二字，他可能理解错了。这里大概不下万平，正中一座模仿古宫殿的建筑物，红砖碧瓦，房檐上弯，刻成腾龙的样子。 好几根三人多粗的大石柱子被涂得朱红，支撑着这庞然大物，屹立不倒。石柱上更是精雕细琢，盘龙卧虎，栩栩如生。地面铺着红毯，从正殿一直延续到台阶下边。台阶下数千平的大院子里，灯火通明。虽然是夜晚，但是却亮如白昼。 里面黑压压站满了人，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只是听说过洪门大哥的就任仪式很隆重，但是北洪门大哥聂天行闪身躲开了东西雷的手掌，边向场中走，边摆着手说：“我期待你说的话会很快实现。你这小子！”谢文东走在场中，两旁数千只眼睛在打量他。 众人都想看看这位接替老爷子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些人看清了谢文东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1集。谢文东走在场中，两旁数千只眼睛在他的身上打转。 众人都想看看这位接替老爷子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等看清楚之后，所有人都大失所望。谢文东太年轻了，而且样子也毫无过人之处。他们不懂老爷子为什么会对他青睐有加，特别是站在大殿上的五名长老，个个暗自摇头。雷霆的鼻子直哼哼。 忍不住小声说：“各位老哥，你们说要是把洪门大哥的位置交给这个小子，我们北洪门岂不是完了？特别是过几天的洪门峰会，他有什么能力和那些老油条们斗啊？”其他的四位长老齐齐点头。唉，就算是雷兄说的有道理。 可是掌门大哥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也不好更改呀。雷霆冷笑着说：“哼，如果这小子完成不了洪门的仪式，就算金老大再怎么支持他，他也同样坐不上大哥的位置。”谢文东穿过场院，来到大殿前边，仰面看着上面五位满脸坏笑的老头子。 东新雷在谢文东的身后扶耳说：“东哥，他们都是北洪门的长老，一天到晚都闲着没事儿。今天终于有他们上场的机会了，东哥，还是小心点吧。”没等他说完，聂天行拉着他在长老们关切的注视下，急忙闪到一旁，小声哼道：“现在你插什么嘴呀？你没看见老头子们的眼睛都快喷火了吗？” 你不是想让他们的假牙钉在你的肉上吗？小子，你能不能不说的那么恶心呢？”东新雷抬起拳头，在聂天行的眼前晃了晃，表示自己的不满。谢文东叹口气：“哼，真是麻烦，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他打起精神，振声说：“我是谢文东，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 但是受金老爷子临危重托，斗胆而来，初入洪门不懂规矩，还请各位长老主持仪式。谢文东这几句话说的不激不亢，脸不好，气不喘，声不颤。
几位长。

老见状，暗暗点头，道声不错。雷霆向前迈了一步，环顾一下四周，最后目光锁定在谢文东身上，好一会儿才大声激昂着说：洪门成立数百年，期间英豪辈出，各代掌门大哥更是盖世英雄，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现在时代变迁，洪门虽已没落，四分五裂，但祖宗留下来的精神礼仪我们却从来没有忘记。朝代可以换，但礼仪不能废。雷霆说话的声音和他的名字很像，犹如雷霆万钧，声音宏大，连场中站在最后面的人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顿了一下，他又说：要做洪门大哥的位置，必须得过三关，分别是连中三元、海底捞针、战无不胜。谢文东，如果你现在退出还有机会，不然在过关的过程中有什么危险，我们概不负责。谢文东含笑说：三关而已，有何可惧啊？雷霆道声好，对下面的人说：掌门大哥就职仪式开始，请祖师爷。话声刚落，大殿内走出八名大汉，抬着一丈有余的巨型画像，画像中人身穿古服，背手而立，目视远方，双眼炯炯有神。东哥别的或许不会，但是飞刀绝对是一流的。谢文东接过大汉端过来的飞刀，飞刀呈银质，上面刻有花纹，在刀身的末端写有洪门二字。掂了掂飞刀的重量，感觉轻重正好。谢文东站在标靶前边，看了看长老和千余帮众，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有人脸上露出笑话的表情，有人则面带轻视，也有人表情凝重。他心中暗笑一声，大跨步走出三十步开外，对着标靶并不转身，手中把玩着飞刀。他闭上眼睛，尽量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毕竟在这么远的距离，只要有丝毫的偏差，也别想射中靶心。时间一点点过去，众人都有些等得不耐烦。雷霆刚要说话催促，这个时候谢文东突然转身，手臂挥动，一道银光乍现，在黑茫茫的黑夜煞是耀眼。银光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嗖一声轻响，飞刀不偏不正，正钉在靶心中央，刀尖浸没，刀身乱颤。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谢文东飞手起刀，两道银光一前一后，像长了眼睛一般钉在第一把飞刀的左右。太快了，只是在眨眼之间，谢文东已经射完了三把飞刀，笑眯眯地抠着自己的指甲。场中鸦雀无声，针落可闻。接着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好，如同导火线一般，哗的一声，掌声四起，喝彩声不断。东新雷一脸得意的笑容，心里美的就像众人喝彩的对象是他自己一样。聂天行嗤笑一声：你美什么呀，飞刀又不是你扔的。东新雷的心情爽快，也不和他计较。哎，我说怎么样，能让我佩服的人就是不一般吧，啊？聂天行摇头不语。谢文东的表现也大大的出乎五位长老的意料之外，雷霆眼透惊慌，他自语说：这个青年也许还不错。另一个长老听见以后笑着说：哼，至少金老大没找个草包当女婿。谢文东向长老一拱手说：各位长老，这一关可算我过了。五位长老异口同声地说：你过了。雷霆面带微笑，心里多少喜欢上谢文东了。他小声说：小子，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是大头在后面，这第二关可是不简单呐。说着双手连拍两下，几名大汉抬着一口大铁锅

0: 走了过来，还有几个人早已搭起了台子，下面生好火，大汉们把铁锅轻放在上面。谢文东巨目一瞧，心中一震，大铁锅里有半锅油，暗道这第二关海底捞针不是让他进油锅吧。不一会儿的功夫，铁锅里的油开始沸腾起来，咕噜咕噜直往上冒泡。长老们互相点点头，雷霆从一旁的托盘里拿起了一根金钉，手腕轻抖，金钉脱手而飞。不偏，你们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东新雷这么一说，下面的门徒也觉得在理。虽然他们对谢文东还不是很了解，但他的那一手飞刀令人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对谢文东的好感猛增，也觉得这第二关有些过分，纷纷的小声议论起来。五位长老老脸一红，雷霆把脸沉下来，高声的喊着：“肃静，肃静！”在他高分贝的声音和其他几位长老的怒视下，众人急忙闭上了嘴。这是祖师爷留下来的规矩，历代掌门大哥都要过这一关。你们还有谁质疑，就给我站出来说话。雷霆把祖师爷搬出来，谁还敢表示不满呢？东新雷也只能小声哼哼，不敢再言语。雷霆见状，满意的点点头，又说：“
2: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看在谢文东还年轻的份上，我们可以破例一次。”
0: 说着对下面的大汉说：“
2: 把手套给他。”
0: 大汉答应一声，拿着一副鹿皮手套递给谢文东。雷霆接着说：“
2: 你可以带着这副手套把金针捞出来，这对历代大哥可是第一次。”
0: 谢文东看着手里可怜巴巴的手套，真是欲哭无泪啊。这副手套的厚度有了，可是长度太可怜了，戴在手上勉强能及到手腕，再看铁锅里的油，至少有一尺多深，把手伸进去要摸到底儿，里面正想着，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停下脚步，站在油锅前面，双手戴着鹿皮手套放在油内的油面上。众人看着他一举一动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心里都琢磨着，他不是真打算把手伸进去吧？有些胆小的垂下头不敢看了，但是又不忍错过，用眼角的余光瞄着。好一会儿，谢文东终于动了，双臂不停的在油面上搅动，铁锅里的油在谢文东的搅动下慢慢的转了起来。谢文东越搅见到他的手臂，那种火辣辣的灼痛让谢文东一咬牙，但是总算没有叫出声来。但是血丝，
2: 他还是太年轻了，何以服众啊？别忘了，各地的脚头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看看他能不能过得了第三关再说吧。哎，第三关，希望他能活着走过来。
0: 说着，
2: 第二关已过，开始第三关，战无不胜。
0: 说完了，他低头看向大殿下边的谢文东，问他：“
2: 你知道通往大殿的台阶有多少级吗？”
0: 谢文东一愣，不知道雷霆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大致看了看他说：“
2: 有30级吧。”“一共有33级台阶，你的第三关就是走过这33级台阶，接掌掌门大哥的令牌。”“
3: 雷长老，我想不会这么简单吧，有什么话你就一口气说完吧，我想我还能承受得了。”
0: 雷霆的身子一震，微笑着说：“
2: 和年轻人在一起真好啊，我自己都感觉。”

0: 年轻了不少。说着他转头说，小子们都出来吧。话音刚落，就在大殿内涌出数十名手拿钢刀、身材魁梧的大汉。雷霆一指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洪门弟子中的精英，一共是33个人，代表33级台阶。你想要登上来，就必须把他们这关过去。但是我得先提醒你，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行的，也不会手下留情。不知道有多少想做大哥的人死在这一关上。洪门大哥不是只有胆量有智慧就行的，还需要有真正的实力的印证。谢文东无话可说，33位大汉还是洪门精英，还要把他们打倒，你怎么不直接给我一枪呢？谢文东的心中暗骂，但是脸上却是笑眯眯的。那我可以用武器吗？当然可以。这回是向辉山说话，接着他的手一挥，谢文东觉着一道黑影向自己飞过来，伸手一接，原来是一把木剑。他抬头疑惑地问，这就是我的武器？没错。嘿，洪门培养出一个精英不容易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闯关之人只能用木剑。香蕉你个拔了。谢文东气得直咬牙呀，我只能用木剑，他们却都用真刀，就你们洪门的世人，我就不算人了？就算是心计阴沉的谢文东，面对如此的待遇，也禁不住暗自把5个长老的祖宗都逐一问候了一遍。谢文东甩了甩手中的木剑，点点头，眯起眼睛笑着说，好好，不错，真不错呀。谁都能听出他话中带的气氛，长老更是了解。雷霆暗叹一声，这可不是游戏啊，打架无好手，万一谢文东有个闪失，不只是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更没有办法向老爷子交代。雷霆想罢问道，谢文东，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你可要考虑清楚，万一……雷霆的话是出于好心，可听到正在气头上的谢文东的耳朵里却变了味儿，以为他在嘲笑自己。谢文东心血上涌，一挥手中的木剑打断了雷霆的话，仰面笑着说，不用考虑了，也没有万一，今天洪门大哥的令牌我拿定了。说着他提剑向台阶上走去，面对33名手拿钢刀的大汉，面无惧色，他说，有谁不服的尽管来吧。谢文东那股充满自信的豪气不禁让下面的帮众心服，就连长老和聂天行都暗中挑起大拇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2集。
0: 谢文东那股充满自信的豪气不禁让下面的帮众折服，就连长老们和聂天行都暗中挑起了大拇指。见谢文东上了台阶，站在最前面的大汉狂吼一声，抡刀就劈向谢文东，速度不是很快，大汉叫的下去。左腋窝是人体的要穴，离心脏距离极近，受到重击以后会导致心脏短时间内停止跳动，受到攻击的人也会出现休克的症状。谢文东推开昏迷的大汉，看也没看一眼，振声说，下一个谁来？哗，场下千人似乎也被谢文东激起了体内的热血，叫声四起，掌声雷动，不知是为谢文东欢呼，还是为大汉们加油。剩下的32名大汉见谢文东一招就把自己人击倒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青年了，纷纷向他靠过来。谢文东也感觉到

对方的压力把木剑握得更紧了，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双腿分成弓形，随时准备做突然的一击。见对方已经围成了半圈形，不能再等了，谢文东的牙关紧咬，暗吼一声，猛地窜了出去，木剑直刺正面面对自己那个人的喉咙。那个人不敢怠慢，急忙弯腰躲避。虽说谢文东用的只是木剑，但是刺中咽喉，不死也是重伤啊。谢文东见一击不中，迅速回撤，不给对方围攻的机会，和他们继续保持对峙。大汉们步步紧逼，谢文东缓缓后退，双方的距离一直保持在三步左右。呀！一个大汉吼叫一声，终于吹响了攻击的号角。几乎同一时间，至少五把刀或劈或刺攻向谢文东。谢文东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算是挡住了第一轮的攻击。还没给他喘息的机会呢，第二轮的进攻又开始了。又是五把刀，五个角度向谢文东身上各处要害招呼。谢文东就地一滚，狼狈闪开。刚刚起身，大汉的刀又到了眼前。洪门的精英毕竟不同于街边的混混，配合起来毫无缝隙。这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像海浪一样，一波未平，另一波又到了，永无止境，逼得谢文东是连连后退。只是几轮攻击过后，谢文东已经被逼下台阶了。见谢文东下了台阶，大汉们不再追击了，只是抱刀守到台阶上。谢文东双手扶着膝盖，弯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只是这一会儿功夫，对他如同冲刺了五公里一样。抬头看看站在台阶上的32名大汉，如同32座金刚，给谢文东无法逾越的感觉。我能打倒他们？谢文东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双方的差距太大了，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正在谢文东犹豫的时候，东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谢文东身后，拍着他的肩膀，坚定地说：你也会觉得那座高山已经不再是山，轻轻的一步就能跨过去。谢文东闭上眼睛，默默调息了一阵子，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一挥手中的木剑，带着无限的自信重新走上了台阶。五把刀，又是五把刀，这一次谢文东的心里已经没有惧怕了，微微晃动身子，躲开正面的三把刀，用木剑挡住右侧的刀，左手犹如闪电一般，一把把刺过来的刀背抓住了，猛地手腕一转，左侧那名大汉握刀不住，钢刀脱手。谢文东抓住刀背，喝着：刀还你！同时手臂用力一挥，刀把重重磕在大汉的脑门，大汉没叫出一声，脑袋顶着刀把当场就晕倒了。随着大汉倒地，第二轮进攻又到了，这时候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谢文东还是用老办法，就地一滚，堪堪躲过。不过这回他不是向后滚，而是向自己的左，但所中的地方都是要害，倒地以后就很难再爬起来。一轮混战过后，双方的体力都有些透支了，重新回到对峙状态。谢文东虽说没有浪费力气，但也是满头大汗，粗气连连，身上的衣服被划开五六个口子，剩下的大汉也比谢文东强不了多少，脸上的汗水混着灰尘，黑一道白一道，样子极像京戏里的人物。双方的样子狼狈可笑，但下面的上千门徒却没有一个笑的，也忘了欢呼。双方虽然在对峙，但却都不退让一步，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他们离场中距离极远，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双方散发出来的阵阵杀气弥漫在空气中，形成无形的压力，压得人无法呼吸，透不过气来，人们连眼睛都不愿眨一下，
生怕错过这精彩的一瞬间。

0: 大汉的体力毕竟要比谢文东消耗的少，休息了片刻，又开始缓缓前进，对谢文东形成包围的趋势。谢文东浑身乏力，轻轻的木剑在他的手里好像也有千斤重了。看这短短的33层台阶，他忍不住叹气。 这绝对是自己这一生最难爬的台阶。想到这儿，谢文东哈哈大笑起来，擦了一把眼睛上的汗水，振作精神。这可能是唯一支持他不倒的力量。混战又开始了。谢文东借着刚刚恢复的一点力量，怒吼着向前冲去，就像愤怒的狮子，无人敢拦。还有10级台阶，谢文东的心里默默算计着。 可是他体内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以木剑主地，身体摇摇欲坠。见他的气势已衰，20个大汉把他牢牢的围在中间，背后一个人大叫着，抡刀砍向谢文东的肩膀。他能感觉到刀锋划过空气而发出的尖锐叫声，可是实在没有力气来躲避，身上的肌肉出于本能反应收缩起来。
1: 刚刚在谢文东的背后划出了一道1尺多长的大口子，大汉想笑，但笑容在他脸上没有保持一秒钟就僵住了。谢文东反手一挥，木剑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大汉惨叫一声，从台阶上滚了下去。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感到后背火辣辣的，还没有等他查看，侧面一刀明晃晃的就刺了过来。谢文东仍不躲避，眼看着刀尖刺在自己的软肋上，强大的冲击力让他的身子连连摇晃。当刀刺在谢文东的软肋上，大汉感觉不对劲儿。 他体会不到刀与骨肉摩擦的那种快感，刚想大声呼叫，哼，但是已经晚了。谢文东的木剑横劈在他的脖子上，大汉很无奈的追寻着刚才那位师傅，注意到这一点。也不能说没有人，聂天行看见了，只是没有说出来。东新雷压根儿就知道，他更不会说。谢文东缓缓向前走。 前面的大汉心存畏惧，下意识的退了1步，又退1步，还有9级、8级、7级。谢文东每上一个台阶，心里都提醒自己一下：大殿顶近在咫尺，要是平时，谢文东一个箭步就能窜上去。可是现在，他必须要越过剩下的10几位大汉。东哥，加油！ 东新雷振臂高呼一声，千余帮众也被谢文东周围的刀锋编织成一张没有缝隙的大网，铺天盖地的向他照过来，连躲闪的余地都没有了。谢文东抓起软肋的钢刀，手臂一挥，把它当作飞刀来用，一个白光闪电一般刺在迎面而来的大汉小腹上。多亏谢文东没剩下多少力气。 即使是这样，刀尖仍然扎进去1寸有余。大汉哀嚎一声倒地，谢文东毫不停留，借着来之不易的空隙，身子窜出刀网。可还没等他起身，10余把刀又向他照过来。这也是生死存亡之刻。谢文东站在大殿上，谢文东两条腿因为乏力在不停的颤抖，连他自己都奇怪。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能站得住？谢文东面向向辉山，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伸手说：“给我。”向辉山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呢，面带木然，疑问的说：“给你什么？”谢文东向前一步，眼睛充满了血丝，而变得血红，快要发出红光来，脸色无比阴沉。 加上汗水和泥土的混合，更让人生畏。他大声喝道：“我已上到大殿，把信物给我。”向辉山被凶手。

0: 跟恶煞般的谢文东吓了一跳，不自觉地把信物掌门令牌放到他伸过来的手中。谢文东低头看看，什么也没说，把令牌揣在口袋里，微微一笑，身子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雷霆哼了一声，哼，既然不能算他过，可你为什么把掌门信物给他呀？
1: 这个屁，
0: 信物都让你给了，还这个什么这？哎，我真愿意像一个猴崽子叫大哥呀。这时候，东新雷和聂天行也跑了上来，后者看到倒地的谢文东，仰天长叹：“
1: 真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要英年早逝，真是天际英才呀！”
0: 东新雷气得牙根直痒痒：“
1: 什么天际英才啊？什么英年早逝啊？”
0: 东哥只是睡着了，你给我闭上你那乌鸦嘴。聂天行恍然大悟，
1: 哈，只是睡着了，真是不好意思，我刚才眼花了。
0: 看着聂天行做作的样子，东新雷气得哼笑一声，
1: 哼，眼花了是吗？
0: 我让你彻底眼花。说着让自己的拳头对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很大很亮也很透明，睫毛很长很黑也很整齐。
1: 哦，
0: 谢文东向后退了退，看清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位25、26岁的一头整齐短发的漂亮女士，皮肤雪白，配上白色的洋装，整个人仿佛清洁的透明，齐膝的羊裙掩盖不住一双修长而均匀的秀腿。
1: 你的眼睛很漂亮，但你不应该在没有我的允许的情况下就进入我的房间呢。
0: 女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淡然地说，
1: 我是医生。
0: 谢文东边站起身边笑着说，
1: 是吗？没听说过医生进别人的房间就可以不打招呼的，如果是这样我也愿意去当医生。
0: 他掀开被子，发现身上一丝不挂，脸色一红，急忙又把被子盖好。他巡视了房间一圈，结果令他失望，无奈的看着医生说，
1: 能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吗？
0: 女医生没说话，只是站起身来，从一旁的衣柜里拿出一套睡衣扔在床上，然后又坐了下来。谢文东看着睡衣，又看看女医生，见他没有出去的意思，叹了口气，
1: 虽然我是男人，但也需要保护隐私。
0: 女医生明白他的意思，站起身向外走，关门之前还是用那种淡淡的声音说，
1: 很抱歉，在我帮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你的隐私我都看见了。
0: 说完就把门关好了。
1: 哦，
0: 谢文东看着医生消失的房门，嘟囔着：“
1: 就算看了，也不用这么直接的告诉我吧，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0: 谢文东穿好睡衣，开始思考起来：自己通过了那地狱一般的第三关，长老好像把令牌交给了自己，这么说，现在我已经是洪门大哥了。谢文东不敢肯定，正想出去找人问问，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彪形大汉跑了进来。如果是在 H 市，谢文东首先想到的会是李爽，但现在是在 T 市，这样进房间的除了东新雷还能有谁呢？好，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

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人送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海静大师。通过那个会啊，他就认识海静了。在会上，窦宝山亮出自己拿手的招数螳螂十六式，等练完了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海静大师对他很欣赏。武术大会散了之后呢，海静就把窦宝山留下照例堪称一绝，跟这种人在一起肯定得长能耐。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敦。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敦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弥陀佛，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敦呐，面粗心细。二敦心里一想，你尽管讲来。哎，大师，我想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敦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啊！老和尚就愣了，这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

0: 也就不勉强了。
1: 弥陀佛，哎，大和尚一琢磨，二墩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像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二墩呐，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什么？您愿意了？一点不假，多谢师傅。二墩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墩呐，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是。二墩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来，打量打量窦二墩，浑身上下都是血，肩头还有伤，这玩意儿太显眼了。从脚下到五台山，不说万水千山，路程可也不近了，一旦被官府的人发现，诸多不便。他想了想，二墩呐，这么走可不行，你得化化妆啊，把脸洗一洗，换套衣服。
2: 我师父，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1: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差不多少，相信你穿着会合体的。就这样，二墩找了个河沟，把脸手都洗净，把这身血衣脱掉，扔到荷塘里了。海静和尚把包解开，取出一套僧衣，二墩换上一看呢，还正合适，长短肥瘦非常得体，把袋子也系上。然后海静和尚帮着他把头发破开，因为明朝的人呢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拢到上头去，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髻给他破开，戴个皮条在脑袋上一勒，再穿着这套衣裳，这就叫脱头和尚。您看过《水浒传》武松那身打扮吗？哎，就差不多少。武松武二郎后来也变成了行者，就是这种打扮。等穿戴完了，海静和尚前后看了那么几眼，满意的点了点头。
3: 不错不错呀。
1: 二墩呐，我还有件事情向你交代，你呀得改改名字，不能叫二墩。
2: 师父您说吧，我叫什么名好？
1: 这个这么办吧，把二墩变成一个字儿，叫耳墩，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窦耳墩，别叫二墩了。多谢老师赠名。哎，从这天开始他就是窦耳墩。闲言少叙，化妆之后，爷儿俩开始上路，离开窦家庄，赶奔五台山。等走到沙河大堤上，窦尔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心里默默的祷告：爹娘，在天之灵莫散啊，保佑你儿子平安赶奔五台山文殊院，我要跟我老师学会一套惊人的本事。

于是等那时我杀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苍天呐，但愿我哥我妹子千万别出事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人还有见面的那天。海静看出来了，尔敦呐，不必留恋了，赶紧上路才是。哎，窦尔敦一狠心，跟随着海静大师就起了身了。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走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这才回到五台山文殊院。窦尔敦呢，过去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在当时是武林圣地，跟什么九华山呢、普陀山呢，很多名山都并驾齐驱。不是有个少林寺吗？其实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儿，一个白脸儿，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往里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前七后九，不知得有多少层大殿呢。这里边是苍松翠柏，这一看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真是世外的桃源，极乐世界。二尊心说这多好个地方，他愣磕磕正看着，到了一所院落。这地方是方丈室，海静大师进了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是。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然后给他安排食宿。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那大和尚有威信，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就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静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

0: 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敬陪着二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傅，莫不开问，一直看二弟领着窦尔敦走了，他急的是抓耳挠腮。师傅，这次下山还顺利吗？
1: 我佛慈悲，一切顺利啊，不过到处都在打仗，兵荒马乱，这个世界乱了套了，到了改朝换代的你
0: 师父，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
1: 我觉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多岁了。
1: 你说您收这么个年轻的小孩儿，这似乎这不太方便吧？
0: 为师早就料到你得问这个事儿，也好，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你还记得数年前有个叫螳螂王的人到过咱们文殊院吗？
2: 记得。
1: 那个人功夫十分了得，还在这献过艺。
0: 是啊，螳螂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经过，是这么回事。
0: 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
1: 了尘一听如梦方书啊，
0: 师父您甭说了，弟子全懂了。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
1: 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往外张扬。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敬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敬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敬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儿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儿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托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敬呢把窦尔敦

0: 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十间，里边有个和尚不到五十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敬。二叔您来了
1: 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们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
0: 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五十来岁了，自己才二十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十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皇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敬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
1: 哎，行，太好了太好了，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
0: 我明白我明白。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敬就说，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啊，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十三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壁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敬，二师兄 那是什么地方？
1: 哦，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
0: 那咱去看看吧。
1: 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二十多里路。
0: 哦，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罗汉堂，早晚师父能领着你去。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

哗啦哗啦。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静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的排列着十八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一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5大3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的不到位，腿踢的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尔敦的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静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静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刨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4、5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

0: 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
1: 是是是，
0: 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闭门弟子，娘家姓窦啊，啊，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奔儿，愣住那么一下，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
1: 哎，是是。师父，
0: 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我非常欢迎，可有一样，是在这第一处练功的人没有10年的功底儿，没有资格参加。我斗胆问一声，我师叔会练吗？他这两下子行吗？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啊，我就怕我师叔啊刚学乍练跟不上，他要跟不上那就费老了劲了，相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五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五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2-3年把式，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我师叔上那练我觉得合适，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闹了半天那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这当着我的面，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啊，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你太小瞧人了。这个铁面佛呀，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20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的，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100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

想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静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儿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一开始是一招一式，让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后来是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再看窦尔敦练完了之后，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难怪他说大话，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连那个了静和尚心里也一翻个，哎呀，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静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得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还希望二

师兄和各位多加贬薄。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人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啊。这个人要钻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啊。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十五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海静大师的功夫十之八九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净，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儿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唯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家店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一百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

0: 还领着一大帮人啊，不依不饶的让您到前面回话。海静就一愣啊，心说我这是庙宇，向来跟官府不打交道，他们突然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官府这号坎儿，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水就拖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在下姓黄啊，问他没问你，你知什么声你？哎，你多什么嘴儿？弥陀佛，官长不知，我叫了尘，我是文殊院的监司，有关这方面的事都由我负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司？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
1: 黄总这拿过来，眯缝着眼翻了那么几篇，还挺详细。这么说，你们庙上没有歹徒了？
0: 绝对没有，都是好人，而且都是佛门弟子。
1: 那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的听着。
0: 是，您说吧。
1: 他这个现在是大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

0: 样，哎，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哎，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在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哎，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呢勾起心事来了，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雪恨。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

0: 毛灿。
1: 放走了张召仲，回到了孤山马宅。陆飞青把王维阳身上的金针用吸铁石吸出来，又敷了金疮药。这个时候马善军又来报告，说什么功夫完成了一半。陈家洛转身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款待着，不敢怠慢，两位何不带他们到西湖玩玩，小弟过的一两天再专程和各位接风赔罪。王韩两个人连说不敢。王维阳老于世故，见红花会人众来来去去，甚是忙碌，一定是在安排搭救文泰来，心想自己此时外出，他们图谋之事如果成功倒也罢了，万一泄机，说不定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就说兄弟年纪大了，受了这金针内伤，简直有些挨不住，想在贵处打扰休息一天。陈家洛说，那好，细随尊意，恕小弟不陪了。王韩两个人由马大挺陪着进内院，和镖头汪浩天等相会，挖进去。陈家洛和徐天红分派了人手，谁攻左谁攻右，谁接应谁盯身啊。他手握铁桨守住地道的入口，群雄鱼贯入内。地道挖得很深，杭州的地势呢很潮湿，地道里水深到脚脖子，等到钻过大石头的时候，泥水呀更是一直进到胸前。走了几十丈已经到了尽头，七八名小头目手执火把，拿着铁锹在那儿候着。见总舵主等来到，低声就说，前面就是铁板，好，动手吧。小头八弟九弟快去守住地牢出口，防备敌人另有诡计。杨生协和魏春华应声去了。几名小头目把铁闸旁边的石块撬开，众人合力把一座大铁闸抬了出来，铁闸上有铁链和巨石相连。骆宾举起凝碧剑砍了几下，削断铁链，当先冲了进去。进的室内只叫得一声苦，室内空空如也，文泰来影踪全无。骆宾三番五次的失望，这时再也忍不住，坐倒在地放声大哭。周琦想去劝慰，周仲英低声说，让他哭一下也好。陈家洛见室内别无出路，接过凝碧剑去刺张召仲上次逃脱的小门，那门钢铁锁住，砍出了几套缝，门后又有巨石。徐天红说，李可秀怕咱们劫牢，多半已经把四哥监进别处。陈家洛一举手，攻进提督府去，今日无论如何得把四哥找着。众人冲到地牢口，只见杨成协手挥铁鞭，力拒清兵围攻，魏春华却不在场，想是已经冲上去和敌人交战。吴臣大叫一声，钻出地牢，长剑挥出，两名清兵顿时了帐，群雄跟着抢出。只见六七名清军将官围着魏春华恶斗。陆飞青心里想，我和李可秀究竟有宾东之意，不便露面，于是就撕下长袍的下襟蒙住了脸，只露出双眼。他刚收拾好，在群雄的奋击之下，清兵已经纷纷败退，魏春华等人大喊追赶。徐天红跃上围墙瞭望，见提督府中到处有官兵守御，突然一阵梆子响，紧密异常，想是清军将官 已经在调兵。

0: 敌了。徐天红细看各处的兵将布置，只见南面孤零的一座二层楼房，四周一层一层的守着五六百名官兵。这楼房毫无奇异之处，而防守之人却如此众多，文泰来多半是在其中。他跃下墙头，单刀铁拐一摆，叫道：各位哥哥随我来，领头就往南冲去。果然越近那座楼房啊，接战的人越多。混战中，马善军和赵半山率领几十名武功比较高的小头目越墙进府。清军官兵虽多，怎么挡得住红花会人众个个武功精强？不一会儿，群雄已经破进楼房。张进短柄狼牙棒，乌龙扫地，矮着身躯当先扑上，抢进屋去。门口一个人使一杆大枪横打直挑，张进一时进不得身。这个时候，魏春华、骆宾、杨成协、石双英诸人都已经分别在和官兵中的好手对杀，火把照耀之下打得十分激烈。防守楼房的一批官兵武艺竟然不低。吴臣对赵半山说：三弟，咱们上去瞧瞧。赵半山说：好。吴臣接连两跃已经送到门口，火光中一刀砍来，吴臣不避不架，一招马面挑心，剑迟发而先至，使刀的人惨叫一声，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赵半山扣着暗器，转眼间也打倒了两名清兵，两个人冲进内堂，周仲英、骆宾等也都跟了进去。陆飞青见张进的对手武功很强，张进以短攻长，占不到便宜，当下抢到他左面，长剑天外来云，突刺那个人的左脖子，那个人倒转枪杆用力下砸，他兵器长，力道猛，这一下啊，准备把剑砸飞了。陆飞青长剑缩回，左臂运气上挺，只听嘣的一声，大枪飞起几丈，使枪的虎口震裂，吓得魂飞天外，斜跳出去没站住脚，摔了一跤。张进转过身来，把双斗魏春华的二敌接过一个，魏春华少了一个对手，精神一振，双钩玉带为腰，分向敌人左右合抱。那个人使一对双刀，顺理成章的脱袍让位，双刀倒竖，左右分隔。魏春华突走险招，双钩在胸前一并，合身扑上。这一招啊，又快又狠，双钩护手剑刃插入敌人的前胸，那个人啊狂叫一声，眼见活不了了。个人在楼下恶斗，敌人越打越少，忽听吴臣用切口高叫着：四弟在这儿，咱们得手了。群雄听了都欢呼大叫起来。周琦不懂得红花会的切口，转头问徐天红：哎，道长说什么呀？徐天红说：四哥在上边救出来了，好极了，咱们上去瞧四爷去。你上去吧，我守在这儿。周琦奔进屋里，守卫的官兵早已经被吴臣等扫荡干净了，他急奔上楼，只见众人围着一只大铁笼子，陈家洛正在用凝碧剑砍削笼子的铁条。周琦走近一看，不由得大怒，原来啊，铁笼之内又有一只小铁笼，文泰来坐在小笼之内，手脚上都是镣铐，就像关进猛兽一般。这时陈家洛已经把外面的铁栏的栏杆削断了两根，张进用力的扳扭，把铁栏杆搬了下来。骆宾身材苗条，恰可钻进，接过宝剑又去削小铁笼子上的锁链。群雄都是笑逐颜开，心想 今天清兵就是来个千军万马，也要死守住楼房，把文泰来先救出去再说。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率领红花会头目在楼下守卫，忽听得号角声响，清军官兵退出十余丈之外，退开时秩序井然，分行站立，排成阵势。常伯志大叫：“哎，敌人要放箭，大家推进楼房。”众人一言退入，常氏兄弟断后护卫，哪知道清兵并不放箭，只听得有人叫道：“红花会陈当家的，听我说话。”陈家洛在楼上听到了，走进窗口，见李可秀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要和陈当家的说话。”陈家洛说：“我在这里，李军们有何见教？你们快退下楼来，否则全体都死。”怕死的也不来了，今天对不住，我们要带了文四爷一起走。
1: 你莫执迷不悟，放火。
0: 他号令一下，曾图南督率兵丁从队伍后边推出大批柴草，柴草上都浇了油，火把一点，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楼房四周转瞬之间烧成一个火圈，把群雄围困在内。陈家洛见形势险恶，也自心惊，脸上不动声色，转头说：“大家一起动手，快削铁笼的栏杆。”转过头来对李可秀说：“军们，这个火攻阵我看也不见得高明。”这个时候李可秀的背后转出一个人，用手一指：“死在临头，还不跪下求饶，你可知道楼下埋的是什么？”火光中看得清楚，说话的是御前侍卫范忠恩，他身旁还站着楚元等几名侍卫，想是皇帝接到了警报派来协助他。陈家洛微一沉吟，只听见徐天红又切口大叫：“不好，这儿都是火药。”陈家洛想起来了，冲进楼房的时候见到楼下好像是个货仓，一桶一桶的堆满了货物，难道竟是火药？一瞥之间见楼上四周也都是木桶，他抢上去一挥掌，啪，一只木桶应手而碎，黑色粉末四散飞扬，硝黄之气塞满鼻端，却不是火药，是什么？心中一寒，暗想：难道红花会今日全体粉身碎骨于此？转过身来见小铁笼的铁锁已经开了，骆宾已经把文泰来扶了出来。陈家洛叫道：“四嫂、三哥，你们保护四哥，大家跟我冲！”说罢首先下楼，张晋一躬身子把文泰来背在背上，骆宾、赵半山、陆飞青、周仲英等前后保护跟下楼来。刚到门口，只见门外箭如飞蝗，魏春华和常氏兄弟冲了几次又都退回来了。李可秀在外边叫着：“你们脚底下埋了炸药，药线在我这里。”他举起火把一扬：“我一点药线，你们尽数化为飞灰，快把文泰来放下。”陈家洛见过屋中火药，知他所言不虚，只因文泰来是侵犯，他心有所忌，不敢点燃药线，否则早把他们一网打尽了。陈家洛当机立断：“放下四哥，咱们快出去。”长剑一挥，和魏春华、常氏兄弟并肩冲出。张晋低头奔跑，并没有听真陈家洛的话。赵半山说：“快放下四弟，形势危险万分，咱们快走， 莫把四弟反而害死。见张晋把文泰来放。

在门口，骆宾还在迟疑，就伸左手拉住骆宾的手臂，舞剑冲出。李可秀在火光中见文泰来已经放下，把手一挥止住放箭，只怕误伤了他。群雄退离楼房，聚在墙角。陈家洛说：常家哥哥、八哥、九哥、十哥，你们打头阵去赶散敌人，七哥你想法弄断要线，道长、三哥等他们一得手，咱们冲去抢救四哥。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等应声而去。李可秀正要命人去看守文泰来，忽见常氏兄弟等又杀了上来，忙分兵御敌。御前侍卫范忠根、朱祖英、楚元、瑞大林等上来挡住。陆飞青先看清了退路，一弯腰如一支箭一般突然向李可秀冲去，众清兵齐声呐喊呐、分举刀枪拦阻。陆飞青并不对敌，左一臂右一闪，几次飞鸟滑如游鱼，刹那间已经绕过七八名清兵，欺到李可秀之前。李元止穿了男装站在父亲的身旁，忽见一个蒙面怪客来袭，娇斥一声：什么东西？一剑春云乍展，平胸刺出。陆飞青更不打话，一矮身子从剑底下钻了过去。李可秀见怪客袭来，飞起一脚魁星踢走，直踢他面门。陆飞青左腿一错，已经溜到李可秀的身后，伸掌在他后心一托，掌力吐出，把他一个肥大的身躯直摔出去。李元止大惊，回剑来刺，陆飞青又是一闪，剑走空招。李可秀摔倒在地，这边曾突然赶来相救，杨春邪赶来捉拿，两人都向他急冲而来。将快奔近，曾突然举着铁枪毒龙出洞，向杨春邪刺去，想把他赶开，再行搭救上司。杨春邪一侧身子避过枪，脚下不停，他身子肥胖，奔得又急，一座铁塔和曾突南猛力一撞，砰的一声撞得曾突南往后飞出。这个时候李可秀已经爬起来了，哪知道陆飞青来得更快，一阵风一般的奔到。李元止骨肉关心呐、拔起身子向前急纵，长剑白虹贯日，直刺怪客的后心。陆飞青听到背后金阵击刺之声，更不停步，拉住李可秀的左臂，直奔进火圈之中。清军官兵大声惊叫，但是火势激烈，谁也不敢进火圈搭救。魏春华舞动双钩，已经把李元止截住了。红花会群雄见陆飞青拉了李可秀进入危地，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张晋首先跳进火圈，蒋四根也跟着进去。陈家洛说：人够了，别再进去了。众人破进火圈。清军官兵见主帅身处险境，也忘了和红花会人众争斗了，都是提心吊胆望着火圈里的五个人。曾突南爬起身来，和一名统军总兵守在要线之旁，眼见主帅为敌人挟制，正惊慌间，忽然见一个人伸手抢过火把，点燃了要线。曾突南一惊，看那个人的时候，却是御前侍卫范忠恩。此人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丑受辱，怀恨甚深。这时见文泰来即将获救，也管不得李可秀的死活了，当即点着了药线。但见一缕火花着地烧去，迅速异常，只要一烧过火圈呢、立时便是巨祸。不但文泰来、李可秀、陆飞青以及张蒋两个人要炸成灰烬，而且楼房中堆了这么多的火药，这一爆炸开来，人人难免。
清军官兵顿时大乱，纷纷向后逃避。惊扰声中，忽见一个人飞快地向火圈中奔去。那个人身穿蓝色长衫，脸上也用一块蓝绸子包住，只露出了两个眼睛，手中提着一根单鞭，奔跑迅捷以急。他用单鞭在药线上乱拨乱打，但见药线仍是一股劲儿地向前烧去。陈家洛和徐天红等见形势险恶，都顾不得自身的安危，纷纷纵出想要弄断药线。这一切全是弹指之间的事。那蒙面人见药线无法打断，忽然奋不顾身，合衣扑在药线之上。只见身旁烈焰腾起，全身衣服着火，药线烧过去的势头却被阻住了。就这么缓的一缓，张晋和蒋思根已经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来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蒙面人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药线，张晋、蒋四根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张晋和蒋四根放下文泰来，先把他来回滚动，滚的结果文泰来衣上的火头熄了，骆宾已经抢上照料，张晋和蒋思根也各自滚熄了身上的火焰。常氏双侠双双抢入火圈，把晕倒在地的蒙面人拖了出来。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也是全身着火，等到把火扑熄，蒙面人的衣服手足无一处不是烧得焦烂。陆飞青见文泰来已经脱险，把李可秀背在肩上，猛一吸气，燕子三抄水如一只大鸟一般掠出火圈。他身上虽然背得有人，然而轻功卓绝，所受火伤最少。陈家洛叫道：得手了，退走，退走！吴臣长剑一挥，当先开路。常氏兄弟抬着蒙面人，张晋和蒋四根抬着文泰来，陆飞青背着李可秀，都跟了他冲出。李元只见父亲被掳，心中大急，提剑来追，但被魏春华双钩缠住，不能脱身，一舒神险些中了一钩。清军官兵呐喊着追来，但大家尝过红花会的手段，不敢过分逼近。八名御前侍卫奉旨协助看守文泰来，主犯逃脱那是杀头的罪名，如何不及？范仲根提起判官双笔，没命就追来。陈家洛刚才见他点燃药线，心想这个人心肠毒辣，容他不得，把凝碧剑交给赵半山：三哥，你给大伙断后，我要收拾了这个家伙。鲁音大叫：范大哥，这兔崽子绳子厉害，小心了。马大挺听他辱骂总舵主，心中大怒，挺起三节棍当头砸去。朱祖英头一偏，还了一刀。这边范仲恩腾挪跳跃，和陈家洛拆了盾上明晃晃的插着九支利剑。范仲恩猛吃一惊，收拾不及，双笔对准着剑盾一点，借力向后仰去。陈家洛剑盾略侧，划开双笔，诸所挥处已经把他双腿缠住了，猛力挥出，范仲恩身不由主，直向火圈中投去。陈家洛还不停手，诸所横扫，朱祖英的背上已经被钢球打中，叫了一声，马大挺三节棍啪了一声，正中他的腿骨。马大挺恨他出口伤人，这一计用足了全力，把他的双腿齐齐打断。这个时候群雄大都已经跃出墙外，赵半山断后力敌三名轻功侍卫。陈家洛挥手叫道：退去吧。魏春华双钩向李元直急攻三招，
李元直招架不住，退开两步，魏春华相拥。

0: 软，踢面一拳，把一名清兵打得口肿鼻歪，伸手夺过火把，跑到已经被蒙面人弄熄的药线旁边，又点燃了起来。清兵惊叫声中，红花会群雄齐都退尽。瑞大林、楚元等侍卫正要督率清兵追赶，忽然黑烟腾起，火光一闪，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满目烟雾，砖石乱飞，官兵侍卫急忙趴下。楼房中火药击筑甚多，炸声一次接着一次。众兵将虽然离楼房甚远，但见砖石碎木在空际飞舞，谁都不敢起来。饶是如此，已经有几十个人被砖木打得头破血流。范仲恩身在火圈中心，炸得尸骨无存。等到爆炸声息，兵将侍卫爬起身来，红花会群雄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红花会群雄救的文泰来出了城，见无人来追，都放了心。再行一程，已经到了河边，十多艘绍兴狡猾船齐齐排列，坊上陈列恩客报效的金银钱钞珍宝首饰，看谁的花坊最合身，忙伺候乾隆换上了一件狐胄长衫、细纱马褂，打扮成近身的模样，自己穿着寻常世人服色，带了白振等几十名侍卫往西湖而去。一行人来到湖畔，早有侍卫驾了游船迎接。此时湖中处处笙歌，点点宫灯，说不尽的繁华景象，旖旎风光。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一些，他要细细的观看。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听说今天晚上要选花国状元，在和珅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上，乘坐游船观赏。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艘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看时，见灯上都用针孔密密的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张生经验，有的是丽娘游园，更有些坊商用卷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精妙，穷极巧思。乾隆暗暗赞叹：唉，江南风流，果非北地所及呀。乘百艘的游船穿梭般来去，载着寻芳豪客、好事子弟，个人指指点点品评各艘花舫装置的精粗优劣。忽听锣鼓响起，各船丝竹齐息，一个个烟花流星射入空际，灿烂照耀，然后嗤的一声落入湖中。起先放的是一些永庆升平啊、国泰民安呐、还有什么天子万年呐、等等歌功颂德的吉祥烟火，乾隆看得大悦。接着来的则是群芳争艳、簇簇樱花等风流名目了。烟花放完，丝竹又起，一个喜千英的牌子吹完，忽然各艘花舫不约而同地拉起窗帷，每艘舫中都坐着一个靓妆姑娘，湖上各处彩声雷动，内饰

出酒果菜肴服侍皇上饮酒赏花。游船缓缓在湖面上划去，掠过各艘花舫。这时正所谓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及。乾隆后宫是粉黛三千呐、啊，那美人不知见过多少。但此时灯影水色，桨声之香，却另有一番风光，不觉心为之醉。游船划进钱塘四宴的船旁，见这四艘花舫又是与众不同。第一艘扎成采莲船的模样，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灯，红莲白藕，荷叶甜甜。舫中妓女名叫卞文莲。第二艘舫上扎了两个亭子，一派豪华富贵气派。亭上珠翠围绕，写着四个大字玉立亭亭。原来舫中妓女叫李双亭。第三艘装成广寒宫的模样，舫旁边用纸绢扎起了蟾蜍玉兔，桂花吴刚，舫中妓女吴婵娟，一身古装，手执团扇，扮作月里嫦娥。乾隆看一艘喝彩一番，待游船摇到第四艘花舫旁边，只见舫上全是真树真花，枝干横峡，花叶疏密有致，淡雅天然，真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似洛神凌波，飘飘有出尘之姿，只是唯见其背。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厢记》中丑简一折的曲文：嗨，怎不回过莲儿来。那妓女听得有人高吟，回过头来嫣然一笑。乾隆心中一荡，原来这姑娘便是日前在湖上见过的玉如意。忽听得莺声历历，那边采莲船上卞文莲唱起曲儿来，一曲即终啊，喝彩声中听众纷纷赏赐，什么元宝啊，大大小小的堆在舫中的桌上。接着李双亭轻抱琵琶弹了一套《春江花月夜》，吴婵娟吹箫，乾隆听他吹的是一曲《乘龙加客》，命和珅取十两金子赏他。等众人游船围着玉如意的花舫的时候，只见他起朱唇发皓齿，笛子声中唱了起来：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江，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坊，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焦黄。当时正当八月中旬，湖上微有凉意，玉如意的歌声缠绵婉转，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乾隆叹道：哎，真是才子之笔，江南风物尽入曲里呀。他知道

那也不算稀奇。眼下自己微服出游，竟然鉴赏于名妓，美人垂青，自不由帝皇尊荣，而全凭自身真才实料，他定是看中我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当年鸿福巨眼识李靖，梁红玉风尘中识韩赤忠，亦不过如此。可见凡属名妓呀，必然识货，若不重报，何以酬知己之清言？立命和珅赏赐黄金50两，沉吟半晌，成诗两句，才诗或让苏和白加取英超李禹王。杭州素称繁华，这一年一度的选花盛会，当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远至苏、松、泰、长、嘉、湖各属的闲人雅士捧了一个包裹回来，财品检点已毕，各船齐集会首坐船的四周，听他公布甲乙次第。只听得会首叫道：“现下财品以李双亭李姑娘最多。”此言一出啊，各船轰动，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低低咒骂。只听一人喊道：“慢来，我赠卞文莲姑娘黄金100两。”当即捧过金子。又有一个豪客叫道：“我赠吴婵娟姑娘翡翠镯一双，明珠10颗。”众人灯光下见翡翠镯金光碧绿，明珠又大又圆，价值又远在黄金100两之上，都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今年的状元非这位湖上嫦娥莫属了。会首等了片刻，见无人在家，正要宣称吴婵娟是本年状元，忽然和珅叫道：“我们老爷有一包东西赠给玉如意姑娘。”把包裹递了过去。那会首40来岁年纪，面目清秀，唇有微虚，下人把包裹捧到他的面前一看，竟是3卷书画。那人侧头对左边一位老者说：“樊谢先生，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什么精品。”命下人展开书画。乾隆对和珅说：“你去问问会首船中的是些什么人。”和珅去问了一会儿，回来禀道：“会首是杭州才子袁枚，袁才子，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早听说袁枚爱胡闹，果然不错。”第一卷卷轴一展开，袁枚和众人都是一惊，原来是祝允明所写的李义山两首无题诗。袁枚称他为樊谢先生的那个人名叫利鄂，也是杭州人。利鄂诗词俱佳，词名尤著，沈音首律归于，是乾隆年间的大诗人，与袁枚同是乾隆4年的进士，只是一个早达，一个晚遇。袁枚中进士的时候才24岁，而沈德潜却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人称江南老名士。那姓蒋的呢，名叫释权，别字新余，是戏曲巨子。他和袁枚、赵翼3个人合称江左3大家。这两个人一看，沉吟不语。沈德潜老成持重，说道：“咱们过去。”

会会如何呀？船上右边坐着两个人，也是袁枚邀来的名士，一个是滑稽诙谐的纪晓岚，一个是诗画三绝的郑板桥。纪晓岚笑道：“嘿嘿嘿，咱们一过去，倒让旁人极为不公啊！这两卷书画如此珍贵，自然是玉如意得状元喽。”郑板桥说：“那第三卷又是什么宝物？不妨也瞧瞧。”众人把那个卷轴打开，见是一幅书法，写的是西湖清且涟漪，扁舟石荡清辉，处处青山独住，片片白鹤迎归。昔年曾到孤山，苍藤古木高寒，想见先生风致，画图留与人堪。笔致甚为秀拔，却没有图章和落款，只提着临赵孟俯书五个字。郑板桥说了：“微有秀气，笔力不足。”沈德潜低声地说：“这是金上的御笔。”大家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多说。袁才子大声宣布：“检点才评已毕，状元玉如意，榜眼吴婵娟，探花卞文莲。”湖上彩声四起。袁枚等见了这三卷书画，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贵族，便是巨身显宦，可是看那艘船却也不见有何奇异之处。夜色之中，船上乘客面目难辨，大家怕这风流韵事被御史检告，本来要赋诗联句以寄胜，现下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乾隆正要回去，忽听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儿来，但听歌声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痒难挠，对和珅说：“你去叫这妞过来。”和珅应了，正要过去，乾隆又说：“你莫说我是谁。”“是，奴才知道。”游船滑进玉如意的花房，和珅跨过船去，过了片刻，拿回一张纸笺递给乾隆，他写了这个东西，说请交给你家老爷。乾隆接来灯下一看，见笺上写了一首诗：“暖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犹浅，明日重来花满床。”字迹疏烈，笺上却是香气浓郁，触鼻心惊欲摇。乾隆笑道：“哈哈哈哈，我今日已来，何必明日重来呀？”抬头看时，玉如意的花房已经摇开了，忙传下圣旨，叫舟子快划追上去。众侍卫见皇帝发急，再不乘机尽忠报国，更待何时啊？当即是分提船板，奋力划水。众侍卫或外功了得，或内力深厚，此时中子当头，陆力王室，禁运双臂，船班积水，实为毕生功力之所聚啊。有分教立竿见影，桨落船飞，迅速追上玉如意的花房。乾隆悄悄地站在船头，心注前舟，但见满湖灯火渐灭，箫管和曲子声却还没有息，前面花坊中隐隐传出一声声若有若无的低笑柔语。
乾隆醺醺欲醉，忽然想起两句诗来：侍儿扶起娇无力，使是心诚恩泽实。两船渐近，花房窗门开处，一团东西向乾隆掷来。白振一惊，暗叫不好，左手一招降龙伏虎，右手一招擒狮搏象，这是他金钩铁掌大擒拿手中的成名绝技。没料想触手柔软，原来不是暗器，忙递给皇帝。皇帝接过来一看，见是一块红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结，打开一看，包着一片糖藕，一枚百合，一个比喻佳藕，一个暗示好合。乾隆才高六斗，诗成八步，虽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却又如何不解得这风流含义呀？那汗巾又滑又香，拿在手里不禁神摇心荡。不一会儿，花舫靠岸，火光中只见玉如意登上一辆小马车，回过头来向乾隆嫣然一笑，放下了车围。马车旁边啊，本来有两个人高支火把等候，这个时候抛去火把，在黑暗中隐没，和珅大叫：哎，等一下，慢走。那马车并不理会，提声得得，缓缓向南而去。和珅叫道：快找车。但是深夜湖边，却哪里去找车呀？白振低声嘱咐了几句，瑞大林施展轻功，七步追魂，八步赶蝉，不一会儿已经越过马车，回过身来喝命车夫慢走。不久，楚元竟然找到一辆车来，自然是把坐车的乘客赶出而抢夺来的。乾隆上了车，楚元亲自驾车，众侍卫和内侍跟随车后，前面马车缓缓行走，楚元抖擞精神，驾车紧跟。当年造父驾八骏而在周穆王巡游天下，想来也不过是这等威风吧。白振见车子走向城中繁华之区，知道没事儿，放下了心，料想今日皇上定要在这妓女家中过夜，但日前曾见他和红花会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阴谋诡计，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加调人手赶来保护。玉如意的车子走过几条大街，转入一条深巷，停在一对黑漆双门之前，一名男子下车拍门，乾隆也走下车来，只听得呀的一声，黑漆双门打开，走出一个老妈子来，掀起车围说道：哟，小姐回来啦，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车来，见乾隆站在一旁，忙过去请安，笑道：哎呦，东方老爷来了，刚才真多谢你赏赐，快请进去喝盅茶。乾隆一笑进门了。白振在厢房中巡视一周，细听床底床后都没有奸人潜伏，背脊在墙上一靠，反手伸指一弹，查知并无复辟暗门，这才放心退出。女仆上来摆下酒肴，乾隆见八个碟子当中盛着小肉、醉鸡、皮蛋、肉松等宵夜酒菜，比之宫中大鱼大肉，另有一番清雅风味。这时白振等都在屋外巡视，房中只有和

身伺候。乾隆将手一摆，命他出房。女仆斟了两杯酒，乃是陈年女斟绍酒，稠稠的，醇香异常。玉如意先喝了一杯，媚笑道：“东方老爷，今儿怎么谢你才好啊？”乾隆也举杯饮尽，哈哈哈哈，你先唱个曲儿吧，怎么谢法，待会儿咱们再慢慢的商量。玉如意接过琵琶，轻拢慢捻弹了起来，一开口，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唱的是周美成的一曲《少年游》。乾隆一听是龙心大悦呀，心想当年宋徽宗道君皇帝夜姓名妓李师师，两个人吃了徽宗带来的橙子，李师师留他过夜，悄悄地说外面这样冷，霜浓马滑，都没什么人再走了，不如别去了。哪知给躲在隔房的大词人周美成听见了，把这些话谱入新词。徽宗虽然后来被金人掳去，但风流韵集丹青未为一代宗师，是古来皇帝中极有才情之人。论才情，我二人差相仿佛，福则自不可同日而语啊。当下连叫不去啦，不去啦。皇帝在房里兴高采烈的喝酒听曲儿，白振等人在外面却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统帅兵丁赶到，把巷子团团围住。他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把巷子每一家人家搜了个遍，就只剩下玉如意这堂子没抄。白振带领了侍卫在屋顶巡逻，四周弓箭手、铁甲军围的是密密层层。众侍卫官兵忙碌半夜，直到天亮，幸得平安无事，鸡犬不惊。到太阳上升，和珅悄悄地走到玉如意的房外，从窗缝里一张望，见床前放着乾隆的靴子和一双绣花小鞋，帐子低垂，寂无人声，伸了伸舌头退了出来。哪知道啊，从卯时等到辰时，又等到巳时，始终不见皇上起身，不由得着急起来，在窗外低声地喊：“老爷，要吃早点了吧？”连叫数声，帐中声息俱无。和珅暗暗吃惊，转身去推房门，里边拴住了，推不开。他提高声音连叫两声：“老爷，老爷！”房里无人答应，和珅急了，却又不敢打门，忙出去和李可秀及白振商量。李可秀说：“咱们叫老鸨子去敲门，送早点进去，皇上不会怪罪。”白振说：“嗯，李君门此机大妙。”三人去找老鸨，哪知道妓院当中啊，竟然一个人也找不到。三个人大惊，情之不妙，忙去拍玉如意的房门，越敲越重，里面仍然是毫无声息。李可秀急了：“推进去吧。”白振双掌抵门，微一用力，咔啦一声，门栓已断。和珅首先进去，轻轻地揭开帐子，床上被褥凌乱，哪里有乾隆和玉如意的踪影啊？顿时惊得晕了过去。白振忙叫进众侍卫，在妓院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连每一只箱子、每只抽屉都打开来细细瞧了，可是连半点线索也没有。众人是又害怕又惊奇呀，整夜防守的如此严密，连一只麻雀飞出去也逃不过众人的眼睛，怎么皇帝竟会失踪？

0: 不久，御林军统领福康安和浙江巡抚都接到了密报赶到。众人聚在妓院之中，手足无措，魂不附体，面如土色，呆若木鸡。正是皇上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象牙床。那天晚上，乾隆听玉如意唱了一会儿曲，喝了几杯酒，已经有点把持不定。玉如意媚笑：“
1: 服侍老爷安息吧。”
0: 乾隆微笑点头，玉如意替他宽去衣服鞋袜，扶到床上睡下，盖上了被，轻轻笑着：“
1: 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陪你。”
0: 乾隆觉得枕上被间甜香悠悠，颇设遐思，正迷迷糊糊间，忽听床前微响，笑道：“欲念全消，宛如一桶血水从顶门上直灌下来。”那人更不打话，摸出一块手帕塞在他嘴里，用床上的被头把他一卷，就像个铺盖卷一样给滴了出去。乾隆无法叫喊，动弹不得，睁眼一片黑暗，只觉着被人抬着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鼻中闻到一股泥土的霉臭潮湿之气，走了一会儿又觉得向上升起，顿时醒悟，原来这一批人呐，是从地道中进来的，因此侍卫官兵竟然没能拦住。刚明白此节，只觉得身子震动，车轮升起，已经给人放进马车。不知谋叛者何人，又不知要把自己带到哪里。车行良久，道路不平，震动加剧，似已出城，到了郊外。再走好半天，车子停住，乾隆感到给人抬了出来，越抬越高，似乎漫无止境。心中十分害怕，全身发抖啊，在被窝里几乎要哭了出来。黄极之际，忽动诗性，口沾两句诗云：“疑为阴玉照，忽上乔治高啊。”被人抬着一步一步的向上，似乎是在攀援一座高峰，最后突然一顿，给人放在地下。他不敢言语，静以待变。过了半晌，竟没人前来理睬。将裹在身上的被子稍稍推开，侧目外望，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远处似有波涛之声。凝神静听，又听得风卷万松夹着清越悠长的铜铃之声。风势越来越大，一阵阵怒啸而过，四觉所处之地有点摇晃，更是害怕，推开被头想站起来看看，刚一动，黑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要性命的就别动。”感情监视着他的人守候已久，乾隆吓得不敢动弹。如此挨了良久，心头思绪潮涌，风声渐止，天色微明，乾隆看出所处之所是一间小室，但爬得这么高，难道是高山之巅的一所房屋？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一阵稀里呼噜之声，细细听去，原来是坚守者正在吃面，听声音是两个人大口咀嚼，吃得十分香甜。他折腾了一夜，这时乾隆大喜，坐起身来正要去拿，忽然身上一阵微凉，忙又睡倒，缩进被里。原来昨天夜里玉如意服侍他安睡之时，已经帮他把上下衣服脱得精光，这个时候一丝不挂，怎么能当着众人前钻出被窝来拿面呢？那个人骂道：“他妈的，你怕毒，我吃给你看。”端起碗来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乾隆见这个人满脸疤痕，

容色严峻，甚感惧怕。我身上没穿衣，请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他话中虽然加了一个请字，但不脱呼来喝去的皇帝口吻。那个人哼了一声，哼，老子没空。这个人是鬼见愁十二郎石双鹰，一副神情无人不怕。乾隆顿时气往上冲，但想到自己的命在别人掌握之中，皇帝的威严只得暂且收起。隔了半刻说道，你是红花会的吗？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石双鹰冷冷地说，咱们文四哥给你折腾的遍身是伤，总舵主在请医生给他治伤，没工夫见你，等文四哥的伤势痊愈了再说。乾隆暗想，等他伤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呀，不由得暗暗着急。只听得另一个喉音粗重神态威猛的人说，要是四哥的伤治不好归了天，那只好叫你抵命。这个人是铁塔杨承协。这话倒非威吓，实是出自肺腑之言。乾隆无法搭腔，只得装作没听见。只听两个人一吹一唱弹了起来，痛骂官吏土豪欺压小民，说来句句怨毒，只把乾隆听得惊心动魄。到了午间，孟建雄和安建刚师兄弟来接班，两个人一面吃饭一面谈论官府拷打良民的诸般毒刑，什么竹签插指甲、烙铁烧屁股、夹棍战龙，形容的淋漓尽致。最后孟建雄加上一句，将来咱们把这些贪官污吏抓来，也叫他们尝尝这些滋味。安建刚说，第一要抓贪官的头儿脑儿，插他的手指，烧他的屁股。这一天乾隆过得真是所谓度日如年呐，一身割了981刀。乾隆又饿又怕，想掩上耳朵不听吧，但话声总是一句一句传进耳来。兄弟俩兴致也真好，一直谈到天明，什么龟儿子和仙人板板也不知道骂了几山，说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请你通报一声。赵板山说，孟建雄捧了一套衣服进来放在背上，乾隆坐起一看，见是一套明朝的汉人服色，不觉大为踌躇。赵板山说，咱们只有这套衣服，你穿不穿听便。乾隆心想，我是清朝皇帝，怎么能穿明朝的汉人服色？可是不穿衣服势必不能吃饭，饿了一天两夜之后，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只得从权穿起。他穿了这身装束，虽然觉得不惯，倒也另有一股潇洒之感。站起来走了几步，向窗外一望，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远处翻影点点，大江就在足底，眼下树木伟地，田亩小如棋局，原来竟是身在高塔之顶。这宝塔做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滨，那么一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合塔了。又过了两个时辰，才有人来报，酒席摆好了，请下去用膳。乾隆跟着赵半山和魏春华走到下面一层，见正中安放着一张圆桌，桌上杯筷齐整，器皿雅洁，桌上已经团团坐满了人，留下三个空位。众人见他下来，都站起身来拱手迎接。乾隆见他们忽然恭谨有礼，心中暗喜。吴臣道人说，我们总舵主说他和皇上一见如故，

0: 甚是投缘，因此请皇上到塔上来盘桓数日，以便做长夜之谈。哪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命贫道代之歉意。乾隆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吴臣请他上，快去快去，这样子的酒咱们粗人喝喝还可以，皇上哪能喝。徐天鸿接过酒壶给个人斟了酒，就指乾隆的面前是一只空杯，他还不住地向乾隆道歉。一会儿侍仆端上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肴，一盆清炒虾仁，一盆椒盐排骨，一盆醋溜鱼，一盆生炒鸡片，菜香扑鼻呀。吴臣眉头一皱，这菜是谁烧的？一名厨子走近两步，是小人烧的。你是什么东西？干嘛不叫皇上宠爱的御厨张安官来烧苏式小菜？这种杭州粗菜皇上怎么能吃啊？乾隆忙说，这几样菜色香俱全，也不能说是粗菜。说着伸筷子去夹盆里边的菜。陆飞卿坐在他身旁，伸出筷子说，这种粗菜皇上不能吃，别吃坏了肚子。双筷在他的筷子上一夹，前用内力轻轻一折，把乾隆的筷子齐齐地折断了一截。群雄见陆飞卿不动声色露了这手，都是暗暗佩服。吴臣心想，他师弟张召仲武功虽高，谈到内功恐怕还是不及师兄，免礼真果然名不虚传。乾隆的筷子被陆飞卿夹断，伸出又不是，缩进又不是，顿时面红耳赤，啪的一声把断筷子扔在桌上。大家只当不见，连声地说，啊，请请请请，吃起菜来。徐天鸿向厨子喝道，快去找张安官来给皇上做菜，皇上肚子饿了，你不知道吗？厨子诺诺连声退了下去。乾隆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他的心中是又气又恨。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被红花会劫来，放在六合塔上饿了他一天，第二天给他摆了席让他吃饭吧，又找出种种理由，一会儿酒不好，一会儿菜太粗，变着法的不让他吃。乾隆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心中是又气又恼，可又发作不得。菜肴一道一道的上来，塔中就没有炉灶，每道菜都是热香四散，好容易干吞馋涎。等他们吃完酒席，侍仆送上龙井清茶。徐天鸿说，这茶叶倒不错，皇上可以喝一杯。乾隆接过来两口喝干，嘿嘿，茶入空肚更增饥饿。蒋四根却在旁边不住的摸肚子，猛打饱嗝，大喊好饱了。赵半山说，我们已经去赶办御用筵席，请皇上稍等片刻。吴臣在一旁顿足怒骂，说怠慢了贵客，总督主回来一定不高兴。钟仲英把铁胆弄得当啷直响，说道，皇上肚饿了吧。乾隆哼了一声并不言语。蒋思根说，我好饱了。徐天鸿说，这叫做饱人不知饿人饥了。

天下挨饿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可是当政之人几时想过老百姓挨饿的苦处？今日皇上稍稍饿一点，或者以后会懂得老百姓挨饿的时候是这般受罪。常和志说，人家是成天累月的挨饿，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他一天两天不吃东西有啥子稀奇嘛？常和志说，我们哥儿俩小的时候连吃两个月的树皮草根，你龟儿尝尝这个滋味看。说到了饿肚子，红花会群雄大都是贫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啊，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休。乾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听他们说的逼真，也不禁触然心动，心想天下果真有这等惨事。唉，生而贫穷也真是十分不幸了。他越听越不好过，转身向上层走去，群雄也不阻拦。徐建宏说，等御膳备好就来接驾。乾隆也不理。过了两个时辰，乾隆忽然闻到一阵葱椒羊肉的香气，宛然是御厨张安官的拿手之作，又惊又喜。难道他们真的把御厨给找来了？正自沉吟，张安官走了上来，趴下叩头，请皇上用膳。乾隆很奇怪，你怎么来的？奴才昨天在戏园子听戏，一出门就给人嫁了去，今儿个听说皇上在这儿要奴才伺候，奴才十分欢喜。乾隆点了点头走了下去，只见桌上放着一碗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一碗葱椒羊肉，一碗冬笋大炒鸡炖面筋，一碗鸡丝肉丝奶油焗白菜，还有一盆猪油酥火烧，都是他平日喜爱的菜色。此外还有十几碟点心小菜，一见之下心中大喜。张安官添上饭来，吴臣等齐道，请皇上用膳。乾隆心想，这一次看来他们是真心请我吃饭了。正要举筷，忽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抱着一头猫走了进来，对周仲英说，爹，猫咪饿了。正是周启。那猫在他手中争了几争，周启一松手，猫跳到桌上，在那两盆菜中吃了两口。周启和众人纷纷呼喝，正要把猫赶下，忽然那猫两腿一伸，直挺挺地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乾隆顿时变色，张安官吓得发抖，慌忙跪下，皇上，菜里给他们下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你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竟要弑君，要杀便杀，何必下毒？把椅子夸一推，站了起来。吴臣道，皇上，你这顿饭当真是不吃的了？乾隆怒道，乱臣贼子，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他见猫中毒，自分今日必死，索性破口怒骂。吴臣一伸掌在桌上一拍，哼，大丈夫死生有命，你不吃我吃，哪一位有胆子的跟我一起吃？说罢拿起筷子，在猫吃过的菜中夹了两筷子送到口里，大嚼起来。群雄纷纷落座，叫道，死就死，有什么要紧？喝酒吃菜如何善后，十分容易。吴臣献计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把乾隆捉了来，迫他答应不得再跟红花会为难。群雄个个心雄胆壮，齐声赞好。

重回杭州，恰逢西湖中正在选花果状元，就把乾隆诱入玉如意的院子里边给擒获了。群雄痛恨乾隆捕捉文泰来，刀砍棍打，弄得遍体鳞伤，而骆宾受伤，周仲英丧子，于一同命危，何尝不都是由此而起？依着常氏双侠和蒋四根等一干人，便要将乾隆一刀杀去，至不济也要痛打一顿，以出心中恶气。但陈家洛和徐天宏等以大局为重，终于劝服了他们，才这般折辱他一番。这一来是报仇，二来是先杀他的下马威，等陈家洛和他商谈大事时，好叫他容易就范。乾隆整整挨了两天饿，杭州官场却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皇上失踪的消息虽然没有张扬出去，全城却已经几乎抄了个遍。杭州通往外县的各处水路口子都由重兵把守，不许一个人进出。城里城外两天之内捕捉了几千名疑匪，各处监狱都塞满了。地方官府当然是十分惶急，一路又乘机把富商大贾捉了许多，关在牢里勒索重金，料想这是忠君爱国的大事，日后谁都不会追究。皇帝稀奇古怪的失踪，福康安、李可秀、白振以及一些得知消息的护驾大臣，这两天中真如热锅上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料想必是红花会犯驾，出事后立时大举在各处搜查，哪知道全城红花会人众早已经隐匿的隐匿，出城的出城，一个也没有抓到。第三天早晨杀死了，福康安并不吃惊，反而暗喜，咱们去看看，这事必与皇上失踪有关，说不定凡可找到些头绪。众人走向乾隆设在府署里的寝殿，魏大林把门一推，迎面一阵血腥气扑鼻而来，只见地板上东倒西歪的躺着六具尸体，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状非常恐怖。乾隆睡觉之时，一向有六名侍卫在寝殿外守夜，皇帝虽然失踪，轮值守卫仍然照常值班，哪知道六个人全在夜中被杀。白振说了，这六位兄弟都非庸俗，怎么不声不响的就给人干掉啊？个人目瞪口呆，谁都猜想不透。白振查看尸体，细究死因，见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毙，有的是被剑削去了半边脑袋，那六个人的兵器有的在鞘中还没拔出，想来刺客行动迅速，侍卫不及御敌呼援，都已经一一被杀。白振皱着眉，这室中容不下多人斗殴，刺客最多不过两三人，他们一举就害死六位弟兄，下手毒辣爽利，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李可秀说，皇上既已被他们请去，又何必来杀这六名侍卫？看来昨晚的刺客和劫持皇上之人并非一路。福康安说，不错，刺客也是谋叛行刺，哪知道皇上却不在这里。白振点了点头，两位所料甚是，如杀侍卫的是红花会人物，那么皇上是落在别人手中了，可是除了红花会，又有谁如此大胆敢做这般大逆不道之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红花会，此外哪里又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白振想，红花会人众已难对付，突然又现强敌，不禁心寒。

俯身查看，忽见尸体胸口有狗爪子抓伤和利齿咬伤的痕迹，心念一动，忙请李可秀差人去找猎犬。过了一个多时辰，差役带了三名猎户和六条猎犬进来。李可秀已经调集了2000名兵丁整装待发，白正命猎户带领猎犬在尸体旁嗅一阵，追索出去。猎犬带领众人直奔湖滨，到了西湖边上，向着湖中狂吠。白振暗暗点头，知道刺客带了犬来，打死侍卫之后，命犬带路追寻皇帝。猎犬吠了一会儿，沿湖乱跑乱窜一阵，找到了踪迹，沿湖奔去。湖畔泥湿，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猎犬奔到前人上岸的地方，又折回城内。城内人多，气息混杂，猎犬慢了下来，边嗅边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进去。妓院中本来有兵把守，这时却已不见。众人走进院子，只见庭院室内又死了2名侍卫和10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没留下一个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断而死。白振看死者的身材和伤口部位，心想恶狗躯体庞大，若非关外巨獒，便是西北豺狼和犬的混种。难道刺客是从关外或者西北塞外而来？六只猎犬在玉如意卧室中转了几个圈子，忽然在地板上乱抓乱爬。白振细看地板，并无异状，但猎犬仍不住地抓吠，就命兵卒用刀撬起地板，下面是一块石板。白振急说：“快撬！”兵卒把石板撬开，露出了一个大洞，猎犬当即钻了下去。李可秀和白振见下面是一条地道，这才恍然大悟啊！成千兵将在妓院四周和屋顶守卫，而皇帝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原来刺客是从地道里进出的，不禁暗叫惭愧，率领兵卒追了下去。心燕捧进一个茶盘，盘中放着一碟汤包，一碟蟹粉烧麦，一碟炸春卷，一碟虾仁芝麻卷，一碗火腿鸡丝虫菜荷叶汤。盘味端到，已是清香扑鼻。心燕放下2副杯筷，斟上酒来。陈家乐说：“小弟因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伤，有失营养，还请恕罪。”乾隆说：“好说好说，请先用些粗点，小弟还有事请教。”乾隆饿的肚皮已经贴到了背心了，他素来体格强健，食量惊人，2天2夜不吃东西，如何耐得？见陈家洛先举筷夹了一个汤包吃了，当即下注如飞，快过作诗10倍，顷刻之间把4碟点心吃得干干净净，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子。陈家洛每碟点心只吃了一件，喝了口汤就放。待要怎样？陈家洛走上2步，望着他脸，乾隆只觉他目光如电，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心里去，不由得慢慢转开了头。隔了半晌，只听得陈家洛说：“哥哥，你到今日还不认我吗？”这句话语音柔和，声调恳切，钻入乾隆的耳中，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他忽地跳起，颤声道：“你说什么？”陈家洛脸

刻诚挚，缓缓伸手握住他手，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瞒，我什么都知道了。自从文泰来被救，乾隆就知道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但听陈家洛突然叫自己

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两个人年岁不同，容貌却实在颇为相似，叹了口气回坐椅中。哥哥，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动刀抡枪，骨肉相残，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很是痛心啊。好在大家并无损伤，并无坐下难以挽救的事来。乾隆只觉得喉干舌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住，隔了半晌才说，我本来叫你到京里去办事，你自己不肯去。见陈家洛转身眼望大江并不致答，他继续说，我已查过，知道你倚重乡试，那好得很了，凭你才学，会试殿试必可高中，将来督抚、尚书、大学士岂有不提拔你之理？这于家于国，对你对我都是大有好处，何苦定要不忠不孝，干这种大逆不道之事？陈家洛唰的转身，哥哥，我没说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说起我来。臣对君尽忠，叛君则为大逆。我不过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错了不过是愚，否则可是不孝。因此我到海宁来祭墓。实际上这年春天，于万亭携文泰来入宫，把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时经过，又说他左骨有一块珠迹，这是再也确切不过的明证。乾隆已然信了九成，待于万亭走后，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更得悉了详情。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贞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士官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道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士官知道是四皇子掉了包，大惊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乾隆皇帝从陈夫人的信中以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那里得悉了自己身世的详情。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个人笼络大臣，荫叙死党。允贞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知道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兄弟中如允堂、允禄、允娥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诸人势均力敌。皇帝选择储君时，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允贞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懦弱无用，素来不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满心盼望再生一个儿子，哪知道生出来的却是女儿。允贞不顾一切要做皇帝，凑巧陈士官生了个儿子，就强行换了一个。允贞在诸皇子当中手段最为狠辣，陈士官哪敢声张啊。这换去的孩子取名弘历，后来就是乾隆。他自小聪颖无勇，六岁即能诵《爱莲说》，到了九岁时更遇到一件事使康熙十分喜爱。这一年弘历跟随祖父到热河打猎，卫队从山中赶出了一只大黑熊出来，赶到康熙的跟前，康熙举起火枪一枪打

中黑熊头上，那熊扑地倒了。康熙放枪之时，弘历骑了一匹小马，举起火枪在祖父的身旁跃跃欲试，见了那庞大的黑熊居然丝毫不惧。康熙看得有趣，说道：你过去打他一枪。康熙爱惜孙儿，叫他去打一枪，就算是他打死的，将来说弘历九岁击毙大熊，可以夸世群臣。弘历下马走到黑熊的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对准黑熊的肚皮放了一枪，众侍卫齐声欢呼叫好，康熙也是捻须微笑。弘历转儿子之力，所以中雍正一朝，海宁陈家荣宠无比。到府中，乾隆这才止哭吃奶。哪知道事隔多年，乾隆忽然问起，料事本不肯说，但听他口气知道以细详情，无法在家隐瞒，料事这个时候已经60多岁了。当夜就被乾隆派人绞死，防他走漏隐士。乾隆在六合塔上说这番话的时候，想起廖氏抚育之劳，心头颇为自救。陈家洛说：你自己看看，你成了什么样了？乾隆无言可对，昂然说：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手里，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陈家洛温言说：咱们在海棠上曾经约定，以后互不加害，因由在耳，我岂能背誓？何况现下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兄弟相会，亲近还来不及，哪有相害之理呀？说着不禁掉下泪来。那么你要我怎样？要逼我退位吗？陈家洛擦了一擦眼泪，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皇帝。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听了这几句话，不由怦然心动。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自己的说辞已经见效，就说：你现今做皇帝，不过是承袭祖宗余荫，有什么稀奇呀？你看看这人。乾隆走到窗边，顺着他的手指向下看去，只见一个农夫在远处田边挥锄耕作。陈家洛说：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而你生在农家，那么他就是皇帝，你却须得在农田锄地了。乾隆一向自以为天纵神武，迥非常人可比，此刻细细体会陈家洛的话，不由得爽然若失。陈家洛又说：大丈夫生在世间，百年之期倏忽而过，如不建功立业，转眼与草木同朽，历来帝皇如汉高祖、唐代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杰。元人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也算得一代雄主。如汉献帝、明崇祯这种人，纵使不是亡国之君，殷人碌碌，又何足道哉？这番话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的心坎儿。他正想接话，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犬吠之声，又见陈家洛双眉一扬，凝神外望，只见四条身躯异常庞大的狼犬向六合塔急奔而来，后面跟着两个人。转眼之间，两人四犬已经奔到塔下，隐隐听到有人厉声喝问。六合塔塔高13层，乾隆和陈家洛这个时候在第12层上，与塔下相距甚远，听不清楚下面说话。只见两人四犬都冲进了塔。

忽然四条狼犬反身奔逃，孟建雄手夹弹弓追出，一阵连珠弹把四犬打得隐隐狂叫。陈家洛正在奇怪，不知两人四犬是什么路数，忽见塔中一人窜出，身法迅疾无比，夹手把孟建雄的弓夺过来，左掌便向他脖颈劈落。孟建雄一闪没避开，忙举手隔的时候，被那个人用弹弓的弓头在腰里边一戳，戳中穴道，俯身跌倒。那个人头也不回，直奔进塔。这个人刚进塔门，塔里边就抛出一个人来，仰天跌在地下，动也不动，却是安建刚。又听得塔内的马善军、马大挺父子哨声大作，连连报警。乾隆眼见来了救援，心中大喜。陈家洛四下瞭望，见各处并无动静，知道来攻的只此两人。马家父子这时才发警号，想是敌人行动过速，等到发现敌已入塔。这两个人身手如此矫健，必是大内侍卫中的高手，看来比之金钩铁掌白震尚要胜得一筹。四条狼犬重又折回，再窜进塔内，只听得女子斥骂声、少年叫喊声、狼犬吠叫声响成一片。那是把守第二层的周启和新燕正在对付狼犬。突然两声惊叫，第二层窗口中投下两件兵器来，一是单刀，一是软鞭。陈家洛认的是周启和新燕所用，想是被敌人夺去而扔下来的，不知道两个人是否遇险，甚是担心。乾隆见陈家洛本来神色自若，忽然脸有忧色，知道自己的手下人占了上风，暗自欢喜。突见他转路微笑，忙下下看，只见一条大汉手舞大铁桨，把四条狼犬打出塔来。周启和新燕抢出来，扶了孟建雄和安建刚进去。四条狼犬啊，猛恶异常，就像四头豹子一般。一条狼犬的后腿给铁桨打断，兀自不退，仍然猛扑乱咬，蒋四根给四只狗围在该心，一时也无法取胜。新燕又从塔里边奔出，双手连挥，十几块砖头把狼犬打得汪汪乱叫。蒋四根乘机一桨击在一条狼腿的臀部，把它直摔出去。周琦也奔出塔外呐喊助威，眼见四犬就要给蒋四根和新燕尽速打死，忽然第六层窗口有人探出头来，嘬嘴笑叫，声音甚是奇特。四犬一听，立即掉头向外奔去。新燕和周启拾起兵刃，站在塔下守御，怕再有敌人来攻。陈家洛见敌人在第六层窗口中指挥狼犬，心里想，那么第四层上的十二哥、第五层的九哥和第六层的八哥都没有拦住他们，想到这儿暗想，不好，敌人武艺高强，而且两人合力，己方每层一人，一定拦他们不住。正要下令集合四人在第九层上拦截，忽见第七层窗中窜出一人，正是徐天红。他刚跃出窗口，后面一个人想来已经被敌人打掉了，左手铁拐使招，一夫当关在胸前一横，又喊招标。那个老太婆骂道，好崽子，莫想再骗你奶奶，夹手来夺单拐。哪知道徐天红这一次却并非虚招，已经接起塔顶的瓦片猛掷过去。那老妇避让不及，迎面一掌，啪，把瓦片击得粉碎，四散纷飞。守在第八层的常氏双侠似乎已经被另一个人缠住，始终没有出来相助。徐天红的武功远不及那个老妇，交手数招跌遇凶险，他声东击西，又支持了几招。周启抬起了头，仰望徐天红在塔角上和那个老妇恶斗，眼见不敌，很是焦急，大叫，爸爸爸爸快动手啊。

周仲英守在第十层上，也早见两个徒弟被打倒，义子处境危险，探身窗外叫道：“什么人在这里撒野？”两枚铁胆一先一后向那老妇掷去，铁胆未到，那老妇忽然如风一般直纵而下，左手手掌在瓦上一摁，一个跟头翻过来，在第六层上站住。只听得叮叮叮一阵乱响，袖剑、铁莲子、钢镖、背弩，一批暗器纷纷落在第八层塔顶上。却是守在第九层上的赵半山为助徐天红而放。周仲英铁胆打空，啪啪两声把塔角的木檐打断。徐天红俯身抢住一个，另一个在塔角瓦沟里边乱转。周仲英纵身跃下响石，脚未踏实，突然一阵掌风向胸口袭来，他甚至凌空无法避让，掌风又来势凌厉，若是出手抵挡，悬空不能借力，必被敌人推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合身向敌人扑去，拼着受他一掌，落个两败俱伤。敌人见周仲英扑来，侧身让过，左手来抓他的手腕。周仲英见他手法又快又狠，不觉哎的一声，暗暗惊心，这个人是谁？当即跳开，见常氏双侠已经从窗中跳出，和那个人打在一起。那个人魁梧异常，常氏双侠是瘦长条子，这个人的身材却比双侠还高了些。一个鹰钩鼻，脸色红如朱砂，头顶光溜溜的，秃得不剩一根头发。周仲英见此人神威凛凛，武功好得出奇，心想这样的人物也甘做蜻蜓走狗。那秃顶老头双掌如风，迅疾无比，常氏兄弟在塔上跳跃来去，以二攻一。周仲英见常氏兄弟虽不能胜，也不至落败，不必过去相助，向下看时却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只见第六层上那个白发老妇正把周启逼得连连倒退。徐天红大叫：“启妹，退开，退开！”周启很听徐天红的话，转身便走。那老妇不追，待要上月，周启却站住了脚，骂道：老太婆，你敢追我吗？我这里有埋伏。那老妇双脚一点，如一只箭一般直飞过来，周启大惊，反身便逃。周仲英右手发出铁胆，向老妇的后心飞去。那老妇刚刚追上周启，刚要伸手抓他的后心，忽听得背后暗器之声，尽急猛愕，不敢伸手去接，当即使出轻功中寒江独钓的招数，身子往外一错，全身悬空塔外，只以左脚勾住塔角的飞檐。当的一声大响，铁胆打了塔顶，火星乱飞，砖瓦碎片四溅。那老妇避开铁胆，又追周启。周仲英向下跳到第六层上，横刀挡路。那个时候周启已经逃到塔后，两个人一逃一追，绕着宝塔打转。周启自从和徐天红订婚之后，心想丈夫是出名的聪明人，自己如果一味的鲁莽，怕被他看低了，所以临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着任性了。这次听徐天红叫他退走，就打打逃逃，和敌人拖延时间。周仲英刚立定身子，已经看见女儿从塔下面攻上，声若洪钟送将下来。那老妇一听，不再和众人缠战，飞身纵起，左手在第七层塔角上一扳，借势又翻上了第八层。这一层上已经无人阻挡，仍以此法翻向第九层上。他从下面打上来的时候，知道每层守御之人武功是一层高过一层，虽然避开了周仲英一胆两刀，但是已经知道他是少林高手，凭

0: 拼斗不弱于己，只怕上面有更厉害的劲敌。凝神顶气，老夫见他化解时举重若轻，深得内家剑术三昧，不待对方回首跳开一步，看敌人时见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汉子，上唇一丛浓须，鬓发微斑，左手捏住剑诀，凝神而视，并不追来。老夫叫道：“你欲真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个人正是千手如来赵半山。他见这白发老妇身手迅捷，也自惊佩，两个人挺剑又斗在一起。乾隆见两个人一路攻上，心头暗喜，但见陈家洛气度娴雅，他不以为意，反而拖了一张椅子到窗口坐下观战，心里想，来救我的只有两个人，总敌不过红花会人多呀。正自患得患失之际，忽听远处传来犬吠之声，又有吆喝声，马匹奔驰声，楼上脚步响处，新燕奔上楼来，用红花会切口向陈家洛禀报，在塔外巡哨的头目来报，有2000多清兵正向这边过来，方向正对六合塔。陈家洛点了点头，新燕又奔下塔去。乾隆不懂新燕的话，但见他神情紧张，知道一定是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凝神远望，枫叶如火，林梢忽然白旗飘动，旗子上大书一个李字，乾隆大喜，知道是李可秀带兵前来救驾了。陈家洛俯身窗口大叫：“马大哥，退到塔里预备弓箭。”马善军在塔下答应。陈家洛喊声方毕，忽见那秃顶红面老者直窜上来，常是双侠和周仲英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老者绕塔盘旋，后面追得紧时，就回身接几招，找到空隙又跳上一层。那边赵半山和那个老妇正斗到紧处，那老者已经跳到第12层来。常和志见他来势猛恶，第12层正是监视乾隆之处，不再追赶，腰间取出了飞抓，迎风一晃，站在窗外。常伯志双掌斜举，抢在他的身前2步，兄弟两个人摆好阵势，飞抓远攻，肉掌劲袭，双双的挡在窗外。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家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2: 雷的脸上被剑刃给划的是左一条右一条，划了10几条啊，咽喉处还有致命的伤。可怜这丫头啊，年将20，丧命于灵蛇岛。张无忌在屋里爬出来的，他都忘了哭了，嘴里喊着：“表妹，表妹！”再看周芷若在对面的房间里昏睡，周芷若头发被削去一大块，左耳朵也被削去了一片。再看旁边那屋子里边是昏睡不醒的狮王谢逊。张无忌到了床前，使劲推他义父，可是怎么推谢逊也不醒来。张无忌擦了一把泪水，镇静了一番，他发现赵敏不见了，倚天剑、屠龙刀这2把利刃也不见了。啊！张无忌脑子一闪，莫非是赵敏杀了我的表妹，又伤了我的义父和周姑娘？

然后抢走了宝刀和宝剑吗？张无忌又提了一下底气，不行，这气还是上不来。他确认自己是中毒了，那么周姑娘和义父也可能是中毒。赵敏上哪里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张无忌是走三步摔一个跟头，好不容易来到了海边，他一看，得，赵敏手下的那几个船夫都没了，那条船也没了，那还用去想吗？这一定是赵敏抢了宝刀和宝剑，带领手下人走了。灵蛇岛这地方是远离大陆的一座孤岛啊，这地方要没有船就不可能回到大陆去，张无忌等人就得被困死在此。张无忌是站在海边向远处观望，根本都看不到一个船影，他心里暗恨自己，心想自己太相信赵敏了，本来那赵敏是蒙古的郡主，可是我却带领他出海到灵蛇岛见我的义父。赵敏说他要看一看屠龙刀什么样子，为讨他欢心我就领他来了，可是他是面如桃李，狠似狼蝎呀。这张无忌是越想越愧悔，越想越恨自己，他两腿一软就坐在海边。过了三个时辰，张无忌才稳住心神，暗叫内力，开始是一点内力也提不起来，可是渐渐的他用导引之术将九阳神功给调动起来。快到半夜的时候，他的功力恢复了有一成，哎，有这一成功力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了。张无忌是返回大家的住所，哎，这片住宅原来是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的住所，现在那老两口子都不在这儿了，一个是到海外去了，另一个死了，哎，谢逊、张无忌等人就暂时借住于此。张无忌用些微的内功帮他义父点着穴道恢复了神智，回头又把周芷若给点醒。周芷若一醒来就惊叫连声，这是怎么的了，这是怎么的了，他用手一摸脑袋再一摸耳朵，这脸上手上这就都是血了。张无忌惭愧的面对着周芷若是一语难发，周芷若一动身子动弹不了，啊，我浑身没劲儿，这是中了十香软金散的毒。其实张无忌已经猜着了，他本人就是中的十香软金散的毒，可是他不愿意相信呢，因为这种毒药那是赵敏所有。听周芷若这么一说，张无忌浑身就一颤，他知道十香软金散这个毒相当霸道，给人一吃进去，这人的内功就消失了。当初六大派的剑侠们啊，武当的、少林的、峨眉的、崆峒的啊等等，这些人就是被赵敏给下了十香软金散之毒，被困在京城的万安寺喇嘛塔里边。可张无忌想不通啊，莫非那赵敏就是为了屠龙刀或是倚天剑就将我张无忌要置于死地吗？前日在海上波斯的那条大船之上，当时我要被对方给打死，在我迷惑之际，那赵敏手捧宝剑连人带剑他跳过来救了我的性命。当时他那一招是昆仑派的剑法玉石俱焚呐，他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来救我张无忌的，那又是谁心狠手毒命手下

多人的手指，难道是时俱在？张教主，你还不相信是这赵妖女害了我们这些人，她杀死了燕姑娘吗？说到这儿，周芷若是两眼冒火呀，这赵敏现在要出现的话，他能跟赵敏拼命。张无忌安葬表妹燕离，这地方远离大陆，也没有办法把燕离是带回大陆去安葬，哎，就将他埋在这儿吧，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把他送回老家去。张无忌亲自挖了一个深坑，这儿也没棺材呀，他弄了一些树枝在土上边垫好，将燕离抱起来，轻轻地放在坑内，然后用一些树枝遮盖在他的身上，他这才轻轻地把土向坑内推进，将燕离埋了。张无忌就站在燕离的坟前，他过去跟赵敏走得非常近，周芷若说这话那不是无地放矢。谢逊站在这坟旁是默默无语，也不知道现在的谢逊他想的是什么，胆子毒，看来张无忌的内功普天下那他是一流的，甚至是第一的。你看六大派那么多人中了毒之后，谁也没办法将这毒解去，哎，张无忌在七天短短的时间内就解了此毒，然后他又帮着谢逊解毒。半月过后，谢逊体内之毒也清除了，下边就准备替周芷若驱毒了。可是张无忌一想，他心里边就为难，这不好办。为什么呢？因为驱毒之法要一只手掌贴于对方的后腰，另一只手掌贴在对方肚脐之上的小腹上，青年男女如此肌肤相亲不方便，可是要不这样来，这九阳真气输入不到周芷若体内，没法替他驱毒。所以张无忌是这么想那么想，他拿不定主意。这天早晨，谢逊忽然跟他说，无忌呀，咱们在这岛子上要待多长时间呢？张无忌一愣神，义父，这可不好说，只能盼着有船只在这经过，把咱们带回到大陆去。这些天来你看到帆船的影子吗？张无忌摇摇头，没有。哎，这就对了，说不定明天便有船只来到，也说不定再过一百年也没有船经过这儿。周姑娘中了十香软金散的毒，在这儿是找不到解药的，那么想救她就得用内功给她疗伤，如果不及时的给她疗伤，恐怕剧毒心肌蚀骨，以后即便找到解药，五脏六腑也要受损伤。张无忌一听就着急了，义父，那您说怎么办呢？你应该尽早的给他驱毒啊。你说周姑娘和你从小认识，想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时，他曾帮过你啊？张无忌点头，是的是的。哎，像芷若这样温柔有德的女孩子上哪儿求去呀？难道你嫌她相貌不好看吗？哦，不不，周姑娘长得漂亮，她要是不漂亮，那天下就没有漂亮人了。嘿嘿，这话我愿意听，那我替你做主，你娶她为妻，你们俩要成了夫妻，你给她疗伤就不用有所顾忌了，你说对不对？本来周芷若就站在旁边听他俩说话，说来说去这话一转说到他们俩婚姻上了，

0: 满脸通红，转身就要走。
1: 哎，站住站住！
0: 谢逊看不着他，可是听得清楚。一听他转身，赶紧伸手把他拦住了，脸上带着笑容：“别走，别走，我老头子这媒人是坐定了啊！”谢老爷子，您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1: 啊？
0: 玩笑，哈哈哈！男女好合是终身大事，怎么是玩笑呢？估计呀，你父母想当年，那就是在荒岛冰火岛上，自不想管我叫公公，对不对？
2: 啊，不不，不是的，谢老爷子，您是当世豪杰，我们怎么恭敬您都不为过。我
0: 哎，那你是答应这门婚事了
2: 啊？不不，
0: 嗯，看来你还是嫌我的这个义儿不成才，你瞧不起无忌。周芷若一听，急得就直跺脚。
2: 老爷子，你说你这义儿不成才，那么世上还有成才的人吗？
0: 张公子武功卓绝，名扬江湖，得婿如此，更有何求？
2: 只是，哎呀，只是，
0: 只是什么？周芷若向张无忌略略的扫了一眼，他心中实在喜欢的是赵姑娘赵敏，这我是知道的。
1: 什么？就见谢逊突然变脸，脸上的黄毛，满头的黄发，唰一下子就炸着开了。你看那个雄狮没有？哎，那雄狮也没有现在谢逊凶。嗯，赵敏这小贱人，害得咱们如此凄惨，无忌焉能执迷不悟？心里还想他？无忌，你说，你还想不想他？以后见面你杀不杀他？此时的张无忌心中是一片混乱，想起赵敏盈盈笑语，种种动人之处，觉得要能娶赵敏为妻，和她相伴，那是生平至福。但转念又一想，就想到了死去的阴离。阴离脸上横七竖八血淋淋的剑伤，想到此，心中一狠，赵姑娘是我大仇，我要杀了她为表妹雪恨。说得好，周姑娘，那你还有什么遗计吗？周芷若低下头来小声说，我不放心，除非张公子立下一个誓，否则我宁可毒发身死，也不让他助我驱毒。 好，无忌，你对周姑娘发个誓。
0: 张无忌双膝跪地，
2: 我张无忌若是忘了表妹的血仇，天地不容。
0: 周芷若冲他一瞪眼，我让你说清楚一些，你说你对那位赵姑娘怎样？谢逊在旁边也说，无忌，你就说清楚，什么天地不容，太含糊。张无忌朗声说道，
1: 妖女赵敏为其达子皇室出力，苦我百姓，伤我武林义士，又盗我义父宝刀，害我表妹阴离，我张无忌有生之日不敢忘此大仇，如有违者，天厌之，地厌之。
0: 就是天也讨厌我，地也讨厌我，就是天也不容我，是地也不容我。听到这儿，请赶紧疗伤驱毒，你们说好不好？听到这话，周芷若是脸臊绯红，十分的害羞。本来周芷若那就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现在这女儿害羞态一出来，那简直就是赛西施亚貂蝉，美过王昭君，是赛过杨玉环呐、哎、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张无忌瞧着周芷若也看得发呆了，张无忌不由得往前走了一步，轻轻一抬手，把周芷若的两只小手就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0: 轻的把身子转过去了，背后对着他们两个。你要问了，谢逊是看着他俩拉手，怕他俩害臊，把身子转过去的。哎，不不不，谢逊没有眼睛，看不到他俩拉手，是因为谢逊怕周芷若看到他的表情，这才把身子转过去的。现在的谢逊胸中的怒火简直要顺着两只瞎眼睛喷出来，他心里恨啊，恨谁？恨周芷若。谢逊想，我一生当中我不知道害怕呀，现在我可知道什么叫害怕了。我怕谁？我就怕这周丫头啊。这才叫仙鹤头上血，杨鱼尾上针，二般不是毒，最毒不过妇人心。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家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以后回到了大陆，找个日子我跟芷若再成亲，那就两全其美了，您说对不对？谢逊听得这儿乐了，你想的倒有道理，不过要是十年八年咱们回不到大陆，你就跟周姑娘不成亲了吗？张无忌说，如果三年我们离不开这个地方，那就请义父您给孩儿我们做主，我们两个就成亲，好吧？谢逊问周芷若，周姑娘你说怎样？周芷若垂头不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家，自己能有什么主意？一切全凭老爷子您做主了。哦，很好很好。谢逊是一边笑着一边说，咱们三个人一言未定啊，你小两口是未婚夫妻，不必再有什么顾忌。无忌啊，你就给我未来的儿媳妇驱毒疗伤吧。说着话他大跨步奔后山去了。张无忌说，芷若，今天我不跟你成亲，你不生气吧？周芷若扑哧一下乐了，还是因为我长得丑，你才推三阻四的，要是换了赵姑娘，只怕你今天晚上就……说到这儿，周芷若不好意思往下说了，将头扭到一边。张无忌看着他这样子是怦然心动，心里想，或许芷若说的也对，真要是赵姑娘在我面前，今天晚上我们俩或许就入洞房了。周芷若抬头一看他，见他失神那样，就知道他怎么想的，转身就要离开。张无忌一伸手把他拉住了，芷若你别走。周芷若功力未恢复呢，脚下无力，身子一软，扑一下子就倒在他怀里了，挣扎起不来，嘴里说，无忌哥哥，我这一生一世肯定得受你欺负了。张无忌见周芷若是清贫薄怒，楚楚动人，他抱着他娇柔的身子小声说，芷若，咱俩小的时候在汉水中一见，没想到现在我们竟然是夫妻，这就叫缘分呐。周芷若侧过身子看着张无忌的脸，无忌哥哥，我问你，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儿，得罪了你，你会打我、骂我，甚至杀我吗？张无忌和他的脸蛋是不过一寸，那就是脸偏脸吧。周芷若吹气如兰，张无忌忍不住在他脸颊上就轻轻的

0: 吸了一口，
1: 芷若呀，像你这样温柔斯文、端庄贤淑的贤妻，哪会做错什么事儿啊？你别胡思乱想，哪有此事？这周芷若心里边就有点着急了，他在要张无忌的口供啊，他声音都有点发颤了。无忌哥哥，我想让你亲口答应我，你说呀。哼，张无忌乐了，好吧，放你既往不咎，今后对你绝不变心，就算你做错了什么事儿，我也舍不得大声责备你一句。无忌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可记得现在你跟我说的话吗？说着周芷若抬头看着天空，此时天上升起一轮弯月，他指着这月亮，天上的月亮是咱俩的证人。说完这话，他害羞的把脸儿埋在张无忌怀里。能和你结为夫妇，我心里快活的了不得，只盼你别因为我愚笨无用，瞧不起我，欺负我。从今往后，我会尽心竭力的好好的服侍你。张无忌紧紧的把周芷若抱在怀内，心想得妻如此，是夫复何求啊。当天晚上，张无忌就开始为周芷若驱毒疗伤，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简短截说，一个月过去，张无忌已经为周芷若驱除了体内的十箱软金散之毒。在这一个月当中，这谢逊可没闲着，他时不时跑到海边是翘脚观望。他说他看不到，他怎么观望？嘿嘿，谢逊在海上的经验是十分的丰富，别人是看海，他是听海，这套功夫是在冰火岛上练出来的，他耳朵往前一探，就能听出十里外的声音，他想听有没有船路过这儿。可是20天过去了，也没个船影，谢逊开始伐木，撒木筏。谢逊想，我不能让我的一儿无忌困在此岛，喝出我这条老命不要，我也得把他送回大陆啊。10天当中，他扎了个大木筏呀，把淡水、干粮、肉干都准备好了。他跟周芷若和张无忌说，咱们坐这个木筏子回大陆吧。周芷若瞧瞧木筏子，这木筏子捆绑的挺粗糙，就是几根大圆木用树皮拧成绳勒在一起的。谢老爷子，咱们坐这个能返回大陆吗？嘿嘿，谢逊仰面一笑，这就得看命了。想当年我的义弟张翠山还有我弟妹殷素素，他们带着我一儿无忌从冰火岛，就是做了这么个东西飘回了大陆啊。他们一家三口安然的上了大陆。说到这儿，谢逊半天没做声，因为他想到，我跟我义弟和弟妹是刚刚分手，他们返回大陆就被人给逼死了，可怜我的一儿啊，这10几年来是孤苦伶仃啊，从今往后我是再也不想离开他呀，我要协助他将明教打理的是蒸蒸日上，尤其我要防范女人害他。你看这谢逊没眼睛，但是心里边清楚。这天早晨，谢逊说咱们可以出发了，因为他一变方向，这是北风，北风往南吹，他们正好坐着木筏子向南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在他们走到第7天的时候，

直到有起疾风，一个浪头过来，有四五间房子那么高，哗的一下把这木牌就掀翻了。再一个浪头过来，瞧这木筏已经被撕碎了。张无忌抬眼这么一看，浪头已经把他义父打出去七八丈远，他喊了一声。

天两天还是多长时间，他搞不清楚。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海水给推到了岸上，这身子就靠在一块岩石之上，衣服都被打烂了。张无忌脑子稍一清醒，他就喊上了义父之若，可是他怎么喊也喊不出来谢逊和周芷若呀。想到义父和爱妻死在大海之上，张无忌是放声大哭，哭了一阵，他躺在沙滩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睁眼一瞧，是满天的星斗。张无忌两眼发直的瞧着星空，几天没吃东西了，浑身无力。第二天早晨，张无忌是慢慢的站起身来，他一想，我在海上逃生未死，芷若和义父也未必能死，只不过海水把我打到这地方来了，或许海水把他们送到别处去了，我不能硬生生的挺着在这饿死，我得活下去，我一定得找到芷若和义父。哎，一想到义父和周芷若或许能活着，张无忌是勇气陡生，这脚下也来劲儿了，顺着这海边他噔噔噔往前走。走了一天的路，碰着几个深刻，就是到山里边采参的人，他跟人家对话一打听，当时愣了，原来张无忌所在之地已经是关外辽东，前边百里开外就是长白山。张无忌心想，在海上飘来飘去，飘到这个地方来了，自己还从来没到，话到舌尖他说不出口啊。哎，忽然间张无忌发现这个镇子上讨饭花子这么多呀，啊，一个两个，七个八个，哎，那面有十几个，这面还有十几个，哎呦，前边还有四五十，都是要饭的。忽然间张无忌心中一动，心想，他们不是普通的叫花子，这是丐帮的人呢。张无忌猜对了，这果然是丐帮的人物，因为其中有的要饭的身背后背着口袋，这可不是寻常的口袋呀，有几位身背后是背着五个口袋的，这乃是丐帮的五代长老。那丐帮里边资格最老的是九代长老，身背后就背九个口袋。张无忌对于丐帮的事情了解一些，所以说现在让他猜着了。他就见丐帮的这些人东一伙西一伙，交头接耳。张无忌琢磨，看来他们呢都不在此要饭吃，而是自己带着东西吃，我是否向他们讨点东西吃呢？张无忌这么想着，他就靠近了这些叫花子。忽然间有几句话传到了张无忌的耳中，只把张无忌惊的是如闻陈雷。就听那个五代长老说，嘿嘿，狮子王谢逊落到我们盖

0: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
1: 啊，我今天呐一家乱真和他左左右右

0: 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呀，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啊，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2: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3: 鱼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儿意思。来鱼哎，
1: 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0: 带我上驴呀。
1: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往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喂喂一等喂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让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呀，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

头我心里放得下呀，哎哎哎哎呀，嫁一个花花公子，好赌好嫖，常常不在家。嫁老头知糖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

0: 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呀，歪歪一对儿。

0: 接，给我接来吧。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你个老东西，你说八月三姐整哪去了？
1: 什么三姐四姐的？你准和哪个小姑娘又勾搭上了？
0: 少跟我来这套，说三姐在哪呢？
1: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0: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好好好，驴我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1: 嘿，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了。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上堂回话。

0: 饭，请大老爷做主。
1: 呀，今儿老爷开着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0: 谢大老爷。
1: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0: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1: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0: 我告他。
2: 我告他们仨。
1: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哎，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2: 小人马红云。
1: 你？
0: 迷妇没事儿。
1: 哦，没事没事，往这儿干什么？下去。
3: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的梅呀。
2: 梅花的不是。
1: 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2: 哦，民女张三姐。
1: 你，
5: 学生冯红伦。
1: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0: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1: 有点秩序好不好？这还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你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2: 小人马红伦。
1: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2: 谢大老爷，荣禀啊。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儿，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6: 冯红伦，
1: 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啊！
7: 有，
1: 把冯红伦拉去打40大

0: 说话不算数的。
1: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0: 啊，
1: 这轮大姐啊，现在该轮到我了。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啊！啊啊啊！
0: 哈哈，嘿嘿，哈哈，呸！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
2: 唐先生能听到，听老爷我宣判，
0: 老爷
3: 啊，
0: 小三姐是我花40两纹银，不，20两纹银买来的。
3: 哦，
1: 大老爷，你刚才不说轮大姐儿吗？要是轮大姐儿啊。该小三姐讲讲了。
0: 哦，对，嘿嘿，哎呀，小三姐呀、啊，这回该你讲了。

0: 铁栾愁啊，大老爷呀！
1: 哎，
0: 大老爷，
1: 哎，
0: 你家有女儿吗？
1: 有啊，还四个呢。
0: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1: 为啥呀？
0: 大老爷呀，问他们冤家小伙，还冤家老头。
1: 那这还要问吗？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2: 大老爷慢，
1: 又怎么了？
2: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1: 对，唐红鸾
3: 在。
4: 你有卖身违约吗？
3: 有。
4: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3: 老爷，你也没要啊。
5: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1: 待老爷我看来。冯红鸾买赵府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码头还有什么说的？
2: 老爷，这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1: 这么说你有真的？
2: 有啊。
1: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的卫生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哦，
1: 不到一个月呢。
2: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伦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啊？
0: 不对呀，老爷。
2: 嗯，
0: 不对呀。哎，老爷
2: 啊，
0: 给换了。
2: 谁换了？
0: 你看，
2: 嗯，
0: 什么冯字这俩点给抠下去了。
2: 对，
0: 你看
2: 这俩窟窿眼儿。
0: 嗯。
2: 把俩点给
3: 大老爷、
2: 啊、
3: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4: 45里。
3: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4: 哦，
3: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抹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2: 不对呀，还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他这人能听吗？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0: 啊，我还有人证呢。
2: 人证？
0: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哦、你把店

0: 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1: 哦，言之有理，
0: 言之有理。我说来呀、啊，
2: 有，
0: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2: 是。老爷有令，传店小二上堂回话。
3: 参见大老爷。
0: 你是店小二啊？
3: 是。
0: 起来说话。
3: 谢大老爷。
0: 我是小二啊。
3: 哎，大老爷，
0: 快快快快快快！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3: 认识认识。
0: 嗯，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3: 啊，那
0: 我应该你了。完了。
3: 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3: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3: 也不是一家的。
4: 哦，我这把头了，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
0: 啊，我不要你，
4: 我还不跟你去。
3: 不要我要，我们要。
0: 二十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2: 是
0: 是，老爷断案没有差，
5: 美满夫妻转回家，
4: 巧计换亲成人美，
0: 便叫我白捡一个八。

0: 既有情啊，
1: 皇上。

0: 中途路上
1: 各奔西东啊，
0: 将军你催马呀，到这了了了了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上啊，转回大营啊，
1: 孤苦伶仃啊，
0: 冷冷清清
1: 孤守严等啊。

0: 军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1: 谁呀？
0: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得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1: 天哪！
2: 师娘。

0: 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杜十娘。进五路来退五路，强忍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母把你
1: 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0: 陪伴我多年的灵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树桩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啊，师娘，孙夫等着呢啊。
0: 师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娘。

0: 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你家我取过银两，船舱棒。

0: 看板配的，
1: 就好像秃尾巴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里不爱欢啊？
2: 孙大公子，
0: 啊、
2: 你看十娘我美吗？
0: 哎呀妈，太美！
2: 那我与你孙父般配吗？
0: 哎呀妈，特别般配！
2: 当真般配？
0: 当真般配！
2: 果然般配！
0: 果然般配！
2: 配！猪狗也比你孙父我强啊！只曾想今日从良出苦海，哪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

0: 我心欲死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郎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情岂能用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啊箱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1: 新娘别的白瞎了。
2: 离得一件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人杜师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百宝啊，哪能卖你杜师娘，又有三心病二意才来接兵啊，叫我一命亡啊。
0: 是这样，山盟海誓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师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难藏，今日与我赴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

姐鼻子疼啊。

0: 有有有，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参见。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什么？你应下了？
0: 要点彩礼送进门呐、啊，我年老眼花难提笔。
1: 老包我也只好当。

0: 金砖银砖叫他八金陈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要。

0: 好，背着北海老人身，外加上关东产的羊血补心，脾气爱神，梅花鹿的鹿茸角，还有那不凉不热不清不沉不旧不新的脚皮袄，凉神呐，
1: 再见。

0: 呐、啊，还要那绿的蝈蝈哩，小脚后跟。
1: 药材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药。

娘啊。

0: 四楼的鸡蛋要八个呀，三楼出的牛毛我要它。
1: 我走。

0: 我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一大牙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一。

0: 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毕业文凭啊是大专啊，什么是大专？
1: 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助技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的我不会干，吃喝数着咱开个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都办全，说干咱就干。

0: 小吃街那个翻香菜美味，灶前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绞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苦徐肉的煎炒膨大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三只三个样，饭菜香满碗，甩个大腿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先来解解馋。
1: 阿姐，来客人了。
2: 还来啥？饿都吃没了。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爬上一处平台，平台上一幅幅离奇诡异的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是一处祭坛。仔细看过这些浮雕之后，三个人更加断定，这葫芦洞正是通向献王墓。想到水中出现的被弯曲成奇怪形状的裸尸，胡八一、王胖子既兴奋又紧张，决心一探究竟。
1: 雪莉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始终认为三个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开诚布公。见我又和胖子在低声的嘀咕，便问我说：“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

我最怕被他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递给了雪莉杨，说：“前方去路恐有凶险，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吧。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你别犹豫，啊，扣住了扳机，只管扫射就是。”雪莉杨不接。他取出那只6.44式对我说：“有这只手枪防身就够了。我认为啊，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M1A1 还是在你和胖子的手中，他们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胖子急不可待，连声催促我和雪莉杨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的把防毒面具和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取出来。还有从玉棺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了鞋行袋。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到了葫芦洞出口的方向。这一次，则不再进行武装偷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了一片，中间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呢，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的袭击了。向西走出了百余米，这个时候，四周红色的石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了。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上古代彝人的魔会记载完全相同。这里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粗大的植物的根茎逐渐稀少了，空气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湿热了。两个红色大岩洞中间的部分的接口已经在眼前了，只是这里的石壁像镜子面一样的滑溜。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已经没有古树的化石可以落脚了，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个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葫芦渡中间的结合部。地下水的水面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着倾斜着。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落差，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拔住了洞口，用狼眼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比我预想中的要深很多，根本看不到底。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岩楔固定在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我让胖子安装岩楔和登山绳。胖子说：“老胡啊，我说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这黑驴蹄子它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啊。”哎，老胡，可是万一要是不灵，可怎么办呢？我对胖子说：“摸金倒斗的人，有几个没遇过古墓中的僵尸？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从没遇到过僵尸的3个人了。至于黑驴蹄子，他能否克制僵尸，咱们那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们传下来的手段，想必也应该比较靠谱。实在不行了，咱不是还有老美的 M1A1 吗？所以大哥，哼哼，不必担心。

0: 接着固定沿楔和安装登山绳的间歇，我问雪莉杨，他家祖上出了很多倒斗的高手，倒过很多的大墓，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这黑驴蹄子究竟管不管用啊？如果管用，他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呢？雪莉杨对我说，我可以给你打个赌，这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便是彝人也不会把尸体作为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的，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至于黑驴蹄子能够制服僵尸，这是确有其事，大概只是静电的作用吧，也许别的东西也能替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相传黑驴蹄子有时候也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生尸变的尸体接触到黑驴蹄子，反而会激发它加速的变化，这就不知是真还是假了。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彝人们用长杆将大蟾蜍吊进去的地方，里面静悄悄黑沉沉的，像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与我们刚才经过的生命活跃的洞穴完全不同。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一个五六米长的接口，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难道真有老僵尸他成了精？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我先向下扔出了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了防毒面具，背上了 M1A1， 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红色的石壁上就溜下去了。洞口下这片凹弧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非常的滑溜，下落大约有十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大片湿漉漉的叠生岩，那两边都是地下水。我抬头向上看，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跟雪莉杨两个人头盔上的射灯，其余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打了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雪莉杨和胖子收到了信号，先后用登山索滑下来了。胖子一下来就问我，我说，哎，有没有僵尸啊？啊，我说，我对胖子说，
1: 嘿，我说，嘿，你怎么还盼着遇着粽子呀？
0: 哎，我说，以后可别说这种犯忌的话，万一这老僵尸禁不住人念叨，他突然跑出来怎么办呢？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在黑暗中摸索着圆形山洞的边缘前进着。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是一片死寂，穹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的石笋，两边是从水中凸起的叠生岩层，人可以行走其上，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泛起了微弱的反光，水面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物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啊，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里当作巢穴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吧。走了还

数十米，突然发现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的光芒。我赶紧一挥手，三个人立刻就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我们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的清冷的光芒。水中那团飘忽的闪现的光芒，由远而近，它似乎就是一具死漂。我低声对身边的胖子说：“哎，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瞄准了她，给她一枪，然后咱们沉轮冲过去，把她大卸八块。”胖子对开枪的事儿，他向来是不推辞的。他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摘下了背后的步枪，以跪姿三点成一线，当机便要击发。可是这个时候，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这浮尸有的已经浮上了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手臂和双腿向下弯曲。这个姿势说不出来的别扭，像是关节都被给折断了。更为古怪的是，他们似乎不受水中的浮力的控制。只见水中浮出来的女尸越来越多，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死漂，就连我们的身后也有了，数不清究竟有几千几百。死漂发出了鬼气森森的白光，原本黑暗的洞穴被这些鬼火映得亮起来了。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让你止不住的全身的颤抖。薛里昂这个时候低声对我跟胖子说：“哎，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呢？咱们动手吧，咱们就。”我用手压住了胖子的肩膀，把他摁到石头后边，不让他莽撞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个时候，整个山洞的大半儿都被这些发出了诡异光芒的浮尸给照亮了。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死漂。我心里头这时候真慌了。我事先只想到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有再多十倍的弹药，怕也对付不了他们。我脑门子上的青筋这个时候都跳起来了。好在这些死漂跟河里的原木差不多，一个个无枝无实，缓缓的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我们屏住了呼吸，大气儿不敢出。这些女尸是哪儿来的？如果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那么怎么又在水中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他们一点都没有腐烂。看那玲珑剔透的丰满的躯体，和活人差不多。这尸体上发出的阴冷的青光又是什么道理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的阴影后，睁大了眼睛看。

慢慢的，我这才看出一些头绪。死漂可能都是从深水处浮上来的，他们逐渐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和水面相连，遮蔽了逼人的青光。一群接一群的死漂对准那团红色的云雾，争先恐后地钻了进去。大团的红色的烟雾犹如色彩鲜艳的红色的油漆，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法看清，但是其中好像是无底的大洞，大批的腐尸被吸进去，却丝毫没有填满的迹象。那红色的云雾大概就是祭台魔会中记载的毒气，但是魔会已经变色了，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雾是黑色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它们竟是如此的鲜艳。世间的毒雾，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跟它的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它的毒性越是猛烈。这红雾不知毒性何等的厉害，更是聚而不散。要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难免会将毒雾吸入七窍，中毒身亡。说来也怪，这么多的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团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这么个吃法啊，这么多年这得多少女尸才够得吃啊？这些尸体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说，偏晓得，鬼知道。不过那些服饰好像还真没穿衣裳。我说这离得还有点远，看得模模糊糊的。我说咱不妨再靠近点看个清楚，再做计较怎么样？薛离阳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他指着西边小声地说，这些都不重要，未尽之计是正好趁那山神吃女尸的时候，咱们从边上偷偷地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墓尘珠啊，而不是专门来跟这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呀。我们把枪支分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地贴着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的山岩的阴影里，像电影里的放慢动作似的缓缓地向前移动着。这段山洞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你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响动。三个人不免都多加了12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蹑足前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还是出了岔子。我们身上都背着枪，

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雪莉杨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墙头刮倒了一块山石，那块石头直落入水中，扑通！在静悄悄的洞穴里，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给放大了10倍。这时候，只见水面上那无数的浮尸立刻都停下来了，好像这些女尸已经被我们惊动了，她正在盯着我们看。

石块直落水中，发出了扑腾一声，在静悄悄洞穴中，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我心中一颤，运气不好也是没用。胖子呢？他支起了耳朵，听那边的动静，然而始终是一片死寂。他心中起疑，对我打了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的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是想问我，那边红屋里边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我轻轻地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弹。我手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的这一关。其实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自问平生所学的风水秘术，这造诣也是不凡了。纵观这里的地势，果真跟葫芦一般，像那葫芦洞、绵牛地、太极运，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呀。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鸟术士有言呐，若是真龙真柱时，何论端严与凄浊，一任高山与平地，神仙真言淡标签呐、虽然形意失奇，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呀、可是这样的地方，它怎么会有僵尸呢？倘若那裹在毒雾中的东西它不是僵尸，它怎么能够时隔数千年还存在呢？若非千年的僵尸成精，又哪里有这般凶恶的尸毒呢？更何况看那些死皮的样子，不是产生尸变了才怪呢。听说僵尸能够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啊。我心下正在胡思乱想，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突然觉得胳膊上被雪莉杨捏了一把。我立时回过神来，只见水边碎石哗啦啦的响成了一片，像是有许多人在河边踏步。洞中被那些死漂映出来的光亮也变得闪烁不定，似乎那片水中的东西移动过来了。我知道，我知道，该来的他终究会来，那是早晚的事。看来对方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决定，我要先发制人。我轻轻地转动身体，改为脸朝上，手中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我静静地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边

露出来的东西，我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他来个见面礼儿。我身旁的胖子和雪莉杨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在厚重的防毒面具里，古代的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胖子可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举起了冲锋枪，一串串 MEA 的子弹泄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的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那边究竟有些什么，就扣住了扳机，对着藏身的山岩后边一通的猛扫。我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发出了当当的跳弹声，如同击中了装甲板。附近的水中的死漂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窝似的在水中的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越发的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有无数的萤火虫在黑暗中急速的飞舞。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的时候，面前的红雾突然变淡消散了，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打到哪儿去了？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声，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正对着我们喷吐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黄金铸造的异形的面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打磨，依然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他的全貌。这个时候刻不容缓，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急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调转了枪。另一边的胖子也雪莉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时迟那时快，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了，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跃了出来。这一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所发出的冷光，我瞧的是一清二楚，那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个独眼儿，有个像眼珠一样的东西转来转去。面具的嘴部是虎口的造型，血盆大口好似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边露出了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气，大口一张，不是像颚骨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说是小嘴，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也不成问题，口内也没有排状的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这些特征都充分说明，这个庞然大物，它晨光发亮，似乎比钢板还要硬。子弹打中它的地方，都流出了大量的黄色的汁液，有些子弹射在了青龙铜甲之上，还有的把黄金面具穿了几个大洞。但是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红色虫壳厚实的如铁似钢。

看来，MEA的强大威力也很难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虫子，还是动物，还是天龙？都不像。天龙应该是扁的，这只身体圆滚滚的。 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头上的黄金面具，还有那个龙鳞状的青铜的外壳，那又是谁给它装上去的呢？娘的，这趟来云南碰上的东西，怎么都是这么大的块头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又怎容多想？管他是什么东西，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屋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怎奈我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了，我不敢硬拼，而且身后的水中有无数的浮尸，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过锋芒。 只见洞穴中渗人的冷光划过一道道的光线，正击中在我身旁狼牙形的半透明的山石上，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倒吸了一口气，双脚一蹬山石，借着这一蹬之力将身体向后滑。没想到山顶处也有山石拦住。 万达，头戴着黄金面具，身披着龙鳞青铜甲的巨大昆虫，被猛烈的弹雨压制，连连缩头，从口中和青铜外壳的缝隙里不断的喷吐出红色的毒物，顿时引入了这个丝，啊！ 你跟我较上劲儿啊？你怎么总冲我来呢？但是我的心中一片雪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焦躁，不能紧张。生死之间，往往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我当即是一不躲二不闪，我拿自己上弹弓的速度跟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生死豪赌。胖子和雪莉杨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这个时候。 见了我不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就发起冷来了。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我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几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那怪虫的大口。 也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了，我已经无暇顾及谁比谁快了，我只是凭感觉就扣动了扳机，这个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激发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的声音，快速的响起来了。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股沉闷，一长串子弹全部打在了那巨大怪虫的口里边。还嫌我死得不够快呀、啊！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大量雨尸，正在向一团红雾靠近。红雾之中是一头巨大的戴着黄金面具的肉虫，肉虫径直扑向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于是三个人与这只怪虫展开了一场激战。受到了枪林弹雨的袭击之后，怪虫暂时缩回洞里，

0: 人也都从惊骇之中转过神来。
1: 我突然觉得有点别扭，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慌忙用手乱摸，摸到脸上的时候，糟糕，我心底一片冰凉，我的防毒面具被撞掉了。这一下，我的冷汗顿时就冒出来了。虽然我们带了一些解毒的药品，但都是解普通蛇毒的。这红色的毒，即使是医圣华佗复活了，只怕也难妙手回春了。我现在已经吸进多少毒气了？哎呦喂，这回呀、八成是死定了。想到生死的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哪儿觉得不舒服，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那哪儿都不舒服。完喽，完喽，这回胡爷我真的是要归位了。奶奶的，都怪这个胖子。就坐在地上，我对他说：哎呦，我这回啊，那是真不行了。我说不出来哪儿不舒服，反正是全身呢，那个哪儿都不舒服。看来是毒气已经透入了骨髓了，行遍了九窍了，不出片刻，那可能就要……这不过最后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我，另一只手把我的嘴给摁住了。他哽咽着说：
2: 胡司令，胡司令，千万不能说遗言。我说你没看电影里那些挨枪子儿的、挨枪子儿的人吗？是不是受伤没死的那都没话，是不是？凡是那最后台词多的，嘿，交代完了大事小事跟当月那党费，嘿，就指定撂那儿。没错。
1: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给拨开，痛苦地对他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呀？啊，同志们，你以为我愿意死啊？不是，有些事儿要是不让你们知道，我就是死，我是死不瞑目啊。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雪莉杨说：你们不是说我说我都晃得摇晃我的肩膀。他说：胡司令，
2: 我说你不是还没交代重要的遗言吗？你怎么这就翻白眼了？胡司令，你醒醒啊！喂，
1: 我用胳膊挡开他的手。他们咋是翻白眼儿？你把我咬散架了你！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刚才想说的重要遗嘱，这时候全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了。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我发现
2: 这一层洞穴它好像没有毒气。也许这里头是山谷里藤木的源头，是间生产藤木的工厂。
1: 他们两个人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同时说：没有毒气，这么说你不会死？ 我正要对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

分说清楚。一眼看到葫芦洞角落里的那团红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已经扩大了，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我们三个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了悲鸣，声音忽左忽右，像是在做着急速的运动。由于红雾渐浓，早已经无法看清其间的情形。那黄金面具下的怪虫，周身载满了人造的厚重的甲叶，而且里面的虫壳比装甲车也差不了多少，估计丙烷喷射器的火焰也奈何他不得。似乎只有在他的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他的唯一的弱点。刚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他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他干掉了。我的老天爷，就这位山神，他究竟怎么样才能死他？这个时候，围住我们的红雾突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甲的巨大的爬虫从半空中

0: 虫卵，这是藤毒中十分厉害的一种。薛立阳先前觉得这大概是杜撰出来的野史，并未信以为真，此时在现场加以对照，残酷的实物历历在目，这才知道世间果真有这样的惨事。大概是献王占了这虫谷附近的领地，觉得四处风水绝佳，天下无双的仙庙灵会之地，又在葫芦洞里发现了被当地移民们供奉的山神，于是献王便把这葫芦洞纳进了他的灵区，禁止当地人再向山神老爷供奉大蟾蜍，待到巨虫散尽了毒气，无力反抗的时候，将它装进了一套厚重的龙鳞青铜甲，又戴上了一只黄金六兽面具。也许还有些不为人知的神秘的手段，把这条仅存于世的虫子折磨的是半死不活。青铜重甲和黄金面具这些器物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藤树咒言，其实藤树的咒符并不算是稀奇，道家捉鬼镇魂也有类似的东西。之后呢，再把这些遗女或者是奴隶在子宫里种下了藤引，等到他们生产之时，先将女奴折断了四肢，反抱住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藤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枝或者是佛滚的树胶，活活浇在女奴的身上，连同她背后的藤卵一起做成透明的琥珀，等冷却之后，在表壳面上刻满了咒符，这就等于把女奴死亡时候的一些蜂巢状的细孔吸引水中的浮游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这些大肉蛹，与其说是某种虫，不如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会更恰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意识，只会凭神经的反射来行动，所有的进食、繁衍等等行为都在茧状卵中完成。为了保持死者怨念不会减退，他们的排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像是鱼卵，又像是肉菌类的植物，都附着在死漂的外壳上，逐渐长成像透，真是有几分的侥幸啊！多亏了祖师爷保佑，看来啊，活该这献王母，他该破。
1: 几乎与葫芦洞岁月相同的老虫子散发的鲜红的雾气，吸引了这些肉菌向他靠近，
0: 他就以这些女尸为食。那些肉菌被老虫子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藤毒便会通过他的躯体转化为骨中常年不散的白色的山瘴，近者即死。而有一层硬壳包裹的女尸，她则吃不消了，又没法排泄出去，只好原样呕吐回水潭。在女奴尸体中的藤卵又会接着按原样继续吸食浮游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被老虫子吃了吐，吐了吃，不断的轮回着。我们三个人对藤树的认识那都是推测而来，自从进入遮龙山，一路上不断地看到与藤树有关的东西，让人从心底对前边不远的王墓产生了一股惧意。

0: 原来还有的锐气，啊，到这时候已经给折了七成了。倒斗摸金胆气为先呢，要是还没有进古墓，就有几分出头了，那这趟活肯定是做不顺当的。 我担心胖子跟雪莉杨心里没底儿，只好给他们打气，说：“这个先王杀人颍川，射不数，而且他生前呢擅长奇术，其邪门之诡道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实在是不好对付。但是，同志们。” 我们是最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无准备之仗啊，对不对？若非如此，又怎么能显出咱们摸金校尉的本领啊？哼，我看呢，这先王的伎俩也不过如此了，啊，就是他妈的纸老虎，对不对？像那经验国的妖怪女王，他们都一样。 活着的时候再厉害，死后还不是得，但升起的时候，咱们那就要攻占最后一个制高点，把先王老儿的名气嘿，不管大的小的嘿，一律的嘿，就卷包他。哎，回北京啊，咱是该卖的卖，该砸砸，是不是？要不这么干，咱们就对不起嘿，这么多含冤而死的妇女。 雪莉杨听胖子越说越没边了，就打断他的话头，对我们说：“你是外边的一层硬壳，好像是琥珀一样，胃也难以腐蚀，消化不掉，那是理所当然的。”说到这儿，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都把目光移动，一起看向了。 从巨虫口中最后吐出来的那个东西，难道是因为它肚子里卡着那口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子，所以稍微大一点的东西都无法吃掉，只能在消化掉尸壳表面的肉菌后，才把尸壳重新吐出来的？我对胖子和雪莉杨一招手：“喂，现在啊。” 这儿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已经探查明白了。现在了，该到了，看看这箱子是什么秘密了。有用的取走，没用的毁掉。听了这个话，胖子立刻来了精神头了。他告诉我说：“老胡，我说老辉，我刚才看了。” 就这箱子，那全是大铜板，嘿，就这个结实，就甭提了，我一人就都打不开。哎呀，咱仨人啊，一起动手，还差不多。再不行就给他上炸药了，咱们。正方形的铜箱子上边，还有厚厚的或是不死虫的污。 我们只好用水先清洗了一下，使其露出了原有的面貌。等把铜箱上的污垢都去掉，这才发现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箱子、大铜板、铜果、铜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1: 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这是个四方形的怪物，每一面都完全一样，看不出个上下，反正每侧各有48个大钉帽，其他再没有别的特征了。我心中就猜了，哎，可别是个实心的大铜块吧？
0: 我取出了小型的地质锤，在上边轻轻的敲了几下，但锤发出的声音很闷，一点都不脆，不像是铜的，也没法听出来它是空心还是实心。

0: 我们三个人推动着正方形的铜块，以便能够看到它的底部。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沉，这说明里边肯定是空心的。但是怎么打开呢？用炸药也未必能炸开呀。我沉住了气，再仔细看，在底下那一面有两个不大的小窟窿，里面被巨虫的污物给阻塞了，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胖子一看有所发现，忙问：“是不是钥匙孔啊？”我摇头说：“这两个洞奇形怪状，毫无规则可言，怎么会是钥匙口啊？再说了，如果是钥匙孔，那钥匙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要去虫肚子里去翻呢？”
1: 雪莉杨用手比了一下大铜块上的窟窿，忽然灵机一动说：“用在大祭司玉棺中发现的龙首虎头短杖试一试，我觉得它们之间的大小、形状好像很接近。”
0: 面对这口神秘的铜箱子，胖子开始激动起来了。他立刻从鞋行袋里掏出了那枚黄金兽头短杖，他喊着说：“
2: 嘿，黄金钥匙就在此！”
0: 两端分别是龙首与虎首，中间略弯的黄金短杖泛着金灿灿的光芒。这根金杖与黄金面具等几件金器，都是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导出来的陪葬品，也许是一套完整的古老的黄金祭器。其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那就是这面具和金杖了。我见胖子毛手毛脚的，正在将黄金短杖上的龙首对着铜块上的窟窿塞进去。雪莉杨十分慎重，提醒我和胖子说：“小心，铜箱里可能有暗箭、毒烟。”胖子虽然莽撞，却还知道爱惜自己的小命。他闻听此言，心中也不禁嘀咕了一下。想了一会儿，他出了个馊主意。是吧？依我高见啊，那自然是以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为原则，对不对？不能冒着无谓的风险。所以呢，只有用炸药把它给炸了。那才稳妥呢，是吧？你们都躲远远的，他看我给他来个爆破作业，我来个。 胖子这个家伙，在平日里也只仗着一股蛮力和血勇之气，同乡中之属啊！你就把它炸烂了，那不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影响。你还是胆大心细，我不像胖子那样，是不是？胖子本已经趴到了石头后面，听到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脑袋来说：“
2: 我说，老胡，你又在背后采货啊？你要是不敢黑，您就趁早回来，是不是？您还换我把这箱子给打开，是不是？不过咱可提前都得说好喽，但是我打开，那里面东西全归我。”
0: 我对胖子挥了挥手，示意别瞎闹了，该做正经事儿了。
2: 刚才说的纵然是轻松，那只是想缓解一下过大的心理压力。真到了这个铜箱子的跟前儿，这额头鬓角啊，那都丝丝的冒冷汗。

得知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却嫌弃做人难，怀孕到我就能直上青云呐、啊。若有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

曹家神呐、啊，虾米腰怎扎？爷家的横庭玉，熊瞎子穿巢穴你丢啊！有四个人钩，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

0: 说怪语，当然那个小一点也淋不到你的身，呸，趁早损那份心。
1: 我就不信下雨的时候我就上外边站着去。
0: 你到外边一站呐，那天咔嚓
1: 咋的了？
0: 晴了。
1: 那我就成天在外边蹲着，
0: 一块云彩渣都没有。
1: 要你这么说，我祝美辰这辈子是当不上官了。
0: 能
1: 啊，
0: 你能当官，你能当猪官、羊官、驴官、马官、狗官、门叉官。
1: 我就能当这些官。
0: 八个字造就，祖坟冒青气啦。你们家那个祖坟呐、啊，臭气往外喷，什么吆喝？没到那个跟那前啊，就把人熏呐、啊。穷气冒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那么吆喝，祖祖那个辈辈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入。那么要那半个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蒲棒，凡

0: 穷也有富，穷富不能用扎根，打枪门也能翻上下，除了看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边金。
1: 我叫你土，我叫你金，打翻你的天灵盖，打折你的

是大马杀将国，穿遍六国七十王，七牛老鬼之女是八将过，还笑来羊，九里千家数还是那十苗。

0: 那个墙啊，
1: 那将又展出啊，
0: 闪如花似掌啊，
1: 头一正有那有女有一别高头溜溜溜溜大
0: 不是吗？
1: 那一匹马呀，
0: 马就是马呀，
1: 马上拖着

0: 说的谁呀？
1: 小骡子。

0: 那有你没妻妈呀，
1: 为啥没妻妈呀，
0: 咱俩不为妻，
1: 哎，
0: 你说那是谁呀，
1: 梁山伯呀，
0: 祝英台呀，
1: 一对那书生呀，三海呀，
0: 祝英台狗狗莫叫来秀爱意呀，
1: 可见咱俩这摆的啥也不明白，
0: 还是这个夫妻呀，
1: 西江有一群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
0: 那一群马呀

0: 墙啊，
1: 来往那个墙啊，
0: 那边有扇窗，
1: 小花又把挡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1: 妻子请被追勿忘啊，
0: 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
1: 看你需要树下笔成长，
0: 小花又把摔把琵琶去骂去啊，小姐说在赴北疆啊，
1: 要你我唱到半天连胸脯的小孟姜啊，
0: 要不你我多威武，
1: 木兰冲军战战场，
0: 要不你我脱光鞋
1: 那是长啊，
0: 半夜凉啊，
1: 要你我穿连甲
0: 替家女儿房，下董郎
1: 要干女武，手里拿着芭蕉扇
0: 铁扇公主，
1: 哎这山东美猴王啊，
0: 外边闲花哪行，
1: 那家闪出
0: 花巴掌，有一个小孩
1: 海边站
0: 啊，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
0: 有一个小孩
1: 唐伯虎
0: 披身救母的
1: 杨二郎，
0: 有个小孩把梨让
1: 果然泪绵绵，
0: 有个小孩骑驴
1: 即将有一花一丈。

0: 呀，郭林小二郎啊！
1: 老公说我的小手。
0: 哎呀，是谁呀？
2: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我又能。
3: 小秋不许出门楼啊，我妈妈走了没多久，来了西村刘凤楼啊。往哪躲？
1: 小秋啊，急中生智出计谋啊！你赶快藏到水缸后，老实蹲着，别可走。灶坑里面伸进手，摸了一把锅底油，往凤楼脸上
3: 抹
1: 什么一抹？哎呀妈
3: 呀，干啥呀？
1: 再一看，满脸皱个黑发溜秋。我娘心神烧香抖，天天作揖又磕头。他不烧香，你别开口；他要是烧香，你就给他呀瞎胡诌啊！
3: 进屋斜眼瞅啊，东张西望紧张谋啊，紧张谋啊，哎哎呀，我刚才叫门大声吼，差点喊破嗓喉咙，难道你耳朵长脑后磨磨蹭蹭自自扭扭在

0: 小，正赶上女儿上茅楼，老娘我一听笑容露嘛，洗手点香又磕头啊，哎哎呀，
1: 灶王爷看见呀是好手，看住了闺女小婉秋平安，不是大工友小伙子没来吧，我的闺女刚完，
2: 扑通一声刚后响，
1: 蹦出来一个人，黑不溜秋，我吓得大娘

0: 爷老二名叫张玉皇，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平日搬进不走道，你今日下界什么缘由啊？
0: 对缘由啊，有缘由啊，没事哪能瞎出溜？我问你脑袋为啥这么旧？闺女对象不自由，常言古语说的好啊，这姑娘大了不中留，越留越和你结怨仇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老仙家呀，不是我把姑娘留啊，那小子他家太穷索，猪马牛羊都没有，家里还没有高门楼。
0: 玉皇大帝把旨授啊，小区去配刘凤楼，在刘姑娘不撒手，三桩大难祸临头，死他二爷死老舅，一场大火片瓦不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吓得我呀浑身抖啊，腿肚子转筋又手揉啊，佛爷保佑多保佑啊，保佑我平安度春秋，都怪我人老脑瓜就封建思想缠住了头，以后我再不同意呀，老仙你就拔呀我的眼珠抠啊！
0: 出溜传完圣旨赶快走，那么要不一会儿露拳头，三步两步出门口，不走大门爬墙逃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刘凤楼啊，哎哎哎呀！

0: 小眼睛不爱睁啊，摸摸那个蹭啊蹭，我懒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满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心事啊，一步一横横啊。哎，当初我这高老庄上多快乐呀，爷呀哟，都怪那猴子精，我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爷呀哟，逼我走上取经路，这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爷呀哟，越死越想我越泄劲儿啊，爷呀哟，就吃冰爬呀地下扔啊，钻进草河打火龙，哎爷呀哎呦，
1: 他喝了大的重啊，他正在做美梦，他眼皮子蹦腮蹦

0: 口了水呀，九孔是干呐、啊，哎呀。
1: 哎呀，
0: 九孔干你跑出马云也有眼哟，
1: 这火灵水能经船呐、啊，一夜。

0: 景
1: 霸占了河东的姑娘
0: 兰如伟莲，
1: 这一天兰如伟莲正在房中坐呀，不听婆母喊连天。

0: 百木水桶，
1: 两头逛，
0: 辣木扁担，
1: 担在肩，
0: 这个小扁担，
1: 足有二寸宽，
0: 两头往上翘啊，
1: 刚要往下弯呐、啊，
0: 我走一步，
1: 一壶山，
0: 我走两步，
1: 两缠连呐、啊，
0: 壶山缠连，
1: 壶山。

0: 在面前呐。
1: 青青苗家
0: 白木头，
1: 花木兰河水袖中如同万箭穿。公子为我死地藏，我怎能活在人世间？

0: 江湖危险，大家过年好。
1: 刚才唱一首歌，
0: 自己的歌曲，一会儿只要大家高兴，今晚我也不着急，反正哪年我都来。你们要不着急，我今晚多卖点力气，你们愿意看我，你们就看够拉倒，我不是，行吗？只要我不上去，谁都别想上来就完了。我今天给你们演点新节目，我今天学了不少新节目，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架子鼓自打自唱，吉他贝斯自弹自唱，哼，不用鼓掌。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的多好呢，啊，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说心里话。反正今儿这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扫了。哎，跟你说话呢，你真眼熟呢。哎呀，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咋打输了？你咋上那扫地来了呢？
2: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
0: 不是，我说那是个笑话，皮毛，你不能上台上扫了啊，老妹儿，这演出呢。
2: 那我不上台上扫，我还上你家扫去啊？领导也没说还有私活啊。
0: 你是咋这么能狡辩呢？我这不演出呢吗？你等我们演完出哈，观众散场了，你再扫。
2: 哎，你那么损的，那都演完了，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0: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你不能，我这演出你扫啥呀，老妹儿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1: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我也不害你啥事。
0: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抠耳朵，你得劲吗？这不不舒服吗？去年你就搅和我，今天还搅和我，你什么意思？
1: 其实哥，你也不用生气，我都搁这潜伏一年了。其实我就等着今天能再见你一面，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眷恋。那你能再给你演个节目啥的，天天想啊。
0: 天天想。
1: 哎呦，我那家想的，就一到白天就睡不着觉啊，那眼睛瞪得像大眼瞪似的。
0: 这白天谁都睡不着觉。
1: 啊、然后我吃东西就吃一口吐一口啊。
0: 吃啥呀？
1: 瓜子儿。
0: 我吃甘蔗也是，你知道吗？老妹儿，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呢。
1: 其实我扮演你妈能更拿手。
0: 你是那么想的哈？
1: 嗯。
0: 那行，那化化妆行不？
1: 啊。
0: 你去后边有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1: 啊，行。
0: 得换服装。今天是大年初一，阖家团聚的日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去打工。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2: 妈，
0: 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1: 这啥时候出来呀？
0: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1: 啊，你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呀、啊。
0: 对。
1: 啊，你行。
0: 喊两声妈，你就出来啊、嗯。
1: 啊。
0: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2: 儿子。”
0: 妈妈，
2: 儿子，
0: 妈，
2: 妈来看你来了。
0: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2: 儿子，
0: 妈，
2: 妈妈来看你了。
0: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2: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0: 没蹲着啊？
2: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0: 妈呀，
2: 儿子
0: 保重啊、哦、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哦、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

0: 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呀你？妈，你回去吧。
1: 不要妈送了。
0: 你赶紧回去吧。
1: 那妈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0: 嗯。
1: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0: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掌声接，对。大货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的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2: 哎，老公。
0: 啊。
2: 喂。上那边。
0: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你就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2: 啊。
0: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2: 老公，喂，哎，
0: 哎，
2: 老公，你干啥去？
0: 我出门啊。
2: 早点回来。
0: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1: 这么难演呀。
0: 温柔点的啊，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1: 那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
1: 啊，温柔。
0: 对，温柔。
1: 来吧，
0: 老婆。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的，抽会眼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
1: 你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的帽子变色。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小伙，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谢谢您的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没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月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那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了。你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0: 我现在长得可我小时候长得好看。
1: 小时候长得还好看呢。
0: 小时候我妈一领我上公园去玩，人家大伙都夸，都问我妈
1: 怎么的。
0: 说姐，你家这猴搁哪买的呢？咱也热闹闹的，先给大家唱段二人转。
1: 先来一段二人转，
0: 调节一下空气。
1: 行
0: 行不行？
1: 行啊，
0: 来段二人转当中传统的。

0: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20年来为曹操看家护院、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荀彧，因为与曹操政见不同而翻脸，最终忧郁而死。荀彧的死没能遏制曹操野心的膨胀，因为此刻的曹操已经走火入魔，为了最高权力，他一直在继续杀人，而且早在荀彧之前他就杀过人。那么曹操还杀过谁？又为什么要杀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借刀杀人。
1: 实际上曹操早就在杀人了，杀什么人？杀反对他的人。但是曹操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曹操一贯鼓励说真话，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曹操非常明白，对他说开了，善意的反对他鼓励，恶毒的攻击他镇压。那你又怎么样区分善意的反对和恶毒的攻击呢？你怎么搞得清楚呢？曹操的

祢衡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目空一切，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他喜欢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孔融。孔融认为祢衡这个人是一等一的人才，不断的向朝廷上书推荐，啊，把这个祢衡说的是，简直是旷世奇才，好的不能再好，也向曹操推荐。那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是主张唯才是举，他是个爱才的人，所以曹操呢也想见一见这个祢衡，但是祢衡瞧不起曹操，骨子里面瞧不起，不愿意去见曹操，自称狂病，说我这个人有病，啊，而且是精神病，我不能去见你。但是背后呢，又不停的说曹操的坏话，啊，这些坏话当然会，他就任命祢衡为鼓吏，然后呢，大摆筵席，叫祢衡来击鼓，哎，祢衡来了。来了以后就开始击鼓，啊，这个鼓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鼓啊，这鼓敲得非常的漂亮，所有的人都被祢衡的鼓声所感动。这个曹操，这祢衡一边击鼓一边往前走，走到了曹操的跟前。这个时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就过来拦住他，祢衡。懂不懂规矩？鼓吏有专门的制服啊，你怎么不换衣服就来了？祢衡说：“诺。”然后开始脱衣服。不是要换衣服吗？脱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站在曹操跟前。然后不慌不忙再拿起鼓励的衣服来，一件件又穿上去，穿完了以后继续击鼓，面不改色心不跳，非常的坦然。这下曹操都弄不得下不了台了，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啊，可爱的奸雄，这个可爱的奸雄就呵呵一笑，呵呵呵你看，你看这，诸位，你看这算什么事儿吧？你说这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他把我羞辱了。散会，散会，散会。这个事情呢，倒是孔融看不下去了，因为祢衡是孔融推荐的嘛。那祢衡，孔融就跑去找祢衡说：“兄弟，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跟你讲，曹公确实是爱才啊，他知道你是人才啊，我也一再推荐你是人才啊，他是真心实意的啊，这个想使用你这个人才的，不要这样嘛。啊，祢衡说：“好好好，我去见他。”那么孔融听了这个消息，马上报告曹操，哎，说祢衡他认错了，他又来见你。曹操说：“好啊。”那只要他肯来，我也不计较了，就吩咐这个门房啊，说你们注意了，祢衡一来立即通报，我在房子等着他，等了老半天他不来，等到曹操不耐烦的时候，祢衡来了，啊，穿了一件单布衣，头上戴了一个布头巾，手上拿了一个木棍棍，往曹操的门口一站就开始骂，而且用他的棍子敲着节奏骂，非常有节奏感的骂曹操。这下子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曹操就跟孔融说：“你看看，你这推荐都是什么人？那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我杀他这小子，我跟杀只麻雀、杀只老鼠也没什么区别。算了算了算了，要滚蛋。”刘表不是也在招揽人才吗？上刘表那儿去，打发到刘表那儿去了。那刘表呢，也知道祢衡是个人才，啊，对祢衡也很客气，祢衡呢也对刘表很客气。但是过了没多久，他老毛病犯了，他开始骂刘表。

0: 这刘表受不了了，就把他打发到皇祖那儿去。那皇祖对这个祢衡呢也很尊重，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做了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搞着搞着，他老婆明明又犯了，还开始骂皇祖。有次皇祖大摆宴席，大会宾客，祢衡就口出狂言。那皇祖也喝了几杯了，是吧？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拉下去打屁股。这个祢衡就挑起来说，你怎么敢打我屁股，就挑起来骂。这皇祖是个大老粗啊，是个军阀啊，哪受得了这个，给我砍了，拿出去给我砍了。这个皇祖周围的人呢，这早就恨祢衡，一听说皇祖下了命令说拉出去砍了，赶快走完脚乱拉出去，啪一刀就砍了。等到皇祖的儿子得到消息骑马赶过来救的时候，人头落地了，祢衡就这么死了，享年26岁。
1: 恃才傲物、狂傲不羁的祢衡，几经辗转，最终惨死在野蛮军阀皇祖的手下。祢衡的死多少让人联想到曹操，有人认为这是曹操心胸狭窄，不能容忍，才把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在曹操心里，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意思？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孔融认为祢衡是旷世奇才，把他推荐给曹操，不讲祢衡恃才傲物，辱骂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了刘表，祢衡依旧我行我素，辱骂刘表，刘表不堪受辱，又把祢衡送给皇祖，祢衡变本加厉，愈发张狂，后被皇祖所杀。祢衡之死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画饼，曹操也为此担负了太闲的恶名。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呢？祢衡的死冤不冤呢？
0: 祢衡的死博得了后世很多的同情，很多人同情祢衡。为什么同情他呢？三个理由。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得冤，因此同情他。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条。祢衡骂当局不假，但是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当局该骂不该骂？不该骂，刺是什么？刺就是名片，悄悄的怀里揣着张名片，准备递给那些他认为可以选择的老板。但是这个家伙的目空一切，他谁都看不上。在这个许都转了一圈以后，他发现没有可以投靠的人，没有投靠的人，那么你如果是一位真正清高的人，你回去嘛，你也可以躬耕于南阳嘛。他不，他怎么办？他骂人，他开始骂人，这叫傲骨吗？这叫狂悖。所以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现在也弄不清楚他是因为到处碰壁而破口大骂的，还是因为到处骂人才到处碰壁。我看是恶性循环，一方面他谁都看不起，他到处碰壁，碰了壁以后他更看不起别人，他要骂人，他骂人人家更不喜欢他，他更碰壁。史书上的说法是人皆正直啊，人皆正直，就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他也讨厌大家，他也不想搞好群众关系，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把关系搞好一点。他不是被曹操赶出去吗？到这个荆州去依刘表吗？那么当时京都的这些文人啊、名士们就到京郊去送他。啊，送他的时候呢，大家就约好说，这个祢衡这个家伙啊，一贯到处骂人，十分可恨。待会他来了以后呢，我们都不起来，给他点脸色看看。

也可能来了以后啊，这些送行的人呢，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都不理他，然后祢衡就放声大哭。这些人就奇怪说，你哭什么？他说，哎，躺着的是尸体，坐着的是坟墓，我祢衡来到尸体和坟墓之间，能不放声大哭吗？你说这种人呐、实在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不喜欢他，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对抗的也不是当局，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他对抗的是整个社会。这叫做自绝于人民呐、所以第一条，这个有傲骨这个不能成立。第二个，曹操该不该骂？可以肯定的说，曹操有该骂的地方，有该骂的部分。曹操是有功有过，或者说有功有罪，他的罪过那边那一方面是可以骂的，但是不等于祢衡骂了曹操就是英雄，要看他骂是骂曹操什么。但是我现在我们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啊，因为这是他的骂的这个话原文没有记载在《三国演义》，那是靠不住的啊。有人说祢衡骂曹操是因为曹操篡汉，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骂曹操是在建安元年，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可不篡汉，而且即便曹操是篡汉的，荀彧不篡汉呢、你为什么骂荀彧呢？对不对啊？有人说他骂曹操是因为曹操暴力，那曹操有很多暴行，那刘表没有暴行，你为什么要骂刘表呢？何况曹操对你祢衡至少是够意思的吧，对不对？听说你要来见，自己马上就在家里坐着等，礼贤下士如此，怎么就该骂呢？所以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那么第三个，祢衡死的冤成不成立？我的结论是也冤也不冤。为什么说他冤呢？他罪不当死，他是骂了很多人，但不能说骂人就该死嘛。为什么说他也不冤呢？因为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咎由自取。我们看他是怎么回事。他被曹操打发到刘表那儿啊，他对刘表是歌功颂德，那不吝意，相信了以后打发到黄祖那儿。那么曹操把祢衡打发到刘表那儿，他是知道刘表的为人是比较宽厚的，那确实也是比较仁慈的，因此曹操的意思就是，你到刘表那儿如果能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也还可以得一个善终。所以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儿有以观后效的这样一个意思。而刘表很清楚黄祖是什么人，黄祖什么呢？军阀大老粗，脾气暴躁，这个是史书上有记载的。他还要把祢衡往黄祖那送，那才是借刀杀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祢衡之死啊，第一是他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第二是刘表借刀杀人，第三，归根结底是社会黑暗。因为祢衡再怎么说，他没有死罪。一个江夏太主，就因为人家骂了自己，就把人家随随便便杀了，这是什么社会？这专制社会，黑暗社会，没有人权的社会。也不经审判，也没找律师来辩护。说归根结底，祢衡死于不讲人权和不讲法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人权讲法治的时代，这个人也不讨人喜欢，他说话从来不给对方留面子，也从来不给自己留余地，他硬是要把对方和自己都逼到墙角上去，这是何苦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祢衡不该死。

0: 也不值得学习，更不能当作英雄来歌颂。
1: 在祢衡之死的问题上，易中天认为祢衡有不检点的地方，但罪不至此。他狂傲不羁的性格使他处处碰壁，到处伤人，最终难逃恶狱。而作为祢衡好朋友的孔融，则比祢衡明事理得多，性格要收敛很多，但他却真真正正的死于曹操之手，这是为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祢衡之死多少有点他性格的因素，才招致杀身之祸，与曹操关系不大。但是祢衡的好朋友孔融却真的被曹操所杀，这是为什么呢？有着谦让之美德的孔融为什么会死于曹操之手呢？
0: 孔融的死就是得罪了曹操，这个很明确。而且孔融呢是一贯得罪曹操，早在建安二年的时候，袁术在淮南称帝，这个时候曹操呢就想趁机把杨喜死，孔融想真是扯淡，皇上这会有意思吗？谁不知道现在是谁的管事？那话不能这么说。孔融就说照曹公的意思，这个陈王要杀昭公，周公也不知道。你知道陈王年幼的是周公摄政嘛，他说陈王要干什么事情，周公可能不知道吗？再说了，就是把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收编了。孔融就写了一封信给曹操，说当年周武王攻下这个殷都的时候啊，把妲己给了周公。曹操说这没这个事啊，就回去翻书，翻着翻去翻不到，就写封信问孔融，典故上哪的，历史上哪的记载啊？孔融说以今夺古，想当然耳。就按照我们今天的事情推论，应该是那样的。不，曹操这场明白是讽刺他，所以曹操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你说那么狡诈的人，他都看不出这是讽刺啊。反正是找着一个机会，他就把这个曹操挖苦讽刺一顿。曹操呢也都忍气吞声，都吞了下来。因为这个孔融呢，他是孔子的第24孙，出身名门，来头大，名气大，不能随便杀的。但是曹操是这么个观点，就是你如果是这些小事你讽刺我一下，我就哈哈一笑算了，但是你如果反对我的政治路线，那是不能容忍的。而孔融恰恰就反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曹操要跟袁绍作战，官渡之战前，就是孔融在朝廷当中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这么一个论调，那这个在战争期间是不能允许的。战争期间你怎么能够散布敌人不可战胜的论调呢？这是很严重的。还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提出来千里之内不封侯，就是在这个京城的1000里范围内不能封侯。这个是曹操已经封了武平侯嘛，意思就要把曹操赶出去。那这个曹操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1: 加上曹操作对，因此曹操就拿孔融的这句话做起了文章。
0: 那这是谋反了，马上把孔融抓起来，下狱处死，弃室老婆孩子全部杀掉。但是曹操杀孔融呢，他公布的罪名不是谋反，是什么呢？是不孝。说孔融查出来有两条不孝的这个言论。第一条说什么呢？说这个父母和子女啊是没有恩情的。首先父亲对子女没有恩，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之所以生下儿子女儿呢，他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自己快活，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

所以说，那母亲总有恩嘛？他说母亲也没有恩啊，母亲呢就好比一个瓦罐，啊，这个孩子呢就好比瓦罐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倒出来以后，你说这个东西跟那个瓦罐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说，饥荒的时候，如果有一点吃的东西，是给父亲呢，还是给别人？啊，孔融说呢，如果父亲不好呢，这个东西就宁肯给别人，不要给你父亲。这两条就是不孝了。因此把孔融杀了，而且把这个罪状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子的，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因为第一条，我们不知道孔融是不是说了这个话。根据公布的材料看，说是孔融跟祢衡说，然后祢衡呢到处散布。但是你要知道，祢衡现在已经死了呀，死无对证啊。就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话是祢衡说的还有点像。孔融倒是未必说了这个话，但是曹操一口问曹操，我们如果去问他，他把我们也杀了。但是曹操的这个做法用心是极深，再次表明曹操是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而孔融是书呆子。为什么呢？曹操为什么不用谋反的罪名，要用不孝的罪名来杀孔融呢？因为西汉、东汉两汉王朝是以孝治天下。这个孝字非常重要，你去看这个汉代的皇帝啊，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以外，每个人的谥号前面都有个孝字。比方说惠帝孝惠帝，武帝孝武帝，孝是很重要的。曹操用不孝来杀人，就是证明说自己道德高尚，也说明自己维护汉室啊，维护汉室是忠臣，污蔑了别人，洗刷了自己，一剑一起毒辣，以至于后来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都不敢给孔融立传。不过这个事情呢，站在曹操的立场上，也确有一阵风气的作用。这曹操是要借孔融来振一振社会风气，但这个风气呢，倒不是孝和不孝，是什么呢？是这个时候啊，这一些士人们呢，都非常的清高。这些清高的士人当中呢，也有两拨人，一种是真清高，一种是假清高，一种是真有才，一种是假有才。但是有趣的是，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士人的身份，那么不管他有才气还是没才气，他都有脾气。那么这些人都是采取一个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这些人都喜欢在背后议论、嘲笑、挖苦、讽刺曹操，这是曹操不能容忍的。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岂容别人天天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又岂容所有的人都不跟他合作呢？他必须杀一儆百，他必须杀鸡给猴子看，孔融就是这样一只大公鸡。那么在建安元年，祢衡死了。在建安十三年，孔融死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死了。到了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了崔琰。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杀了杨修。崔琰的死、杨修的死和前面的这些人啊，祢衡、孔融。

0: 的情况又不相同。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又为什么要杀杨修呢？请看下集命案真相
1: 第六集。
2: 据说咱们的美女总经理最近可能对公司进行大换血，说不定因为这个案子，你就是咱公司第一个走路的人。
3: 你听谁说的？
2: 办公室前姐
4: 嬷嬷趴在任一凡的耳边小声地回答。任一凡想了想，点点头，
3: 对，是该换换血了。从公司最近两年的运行来看，绝对该动动大手术改革一下。嬷嬷，如果我真的被公司开除了，你不要哭，要化悲痛为……
2: 凡凡，你丫别贫了。
4: 没等任一凡说完，嬷嬷就给了他一拳。
2: 我都替你愁呢，现在你还当个没事人似的。哎，真的，你现在打算咋办
3: 啊？不知道。东森让我按照蓝剑方面的意思修改方案，我拒绝了，所以他让我明天直接去找叶总解释。
2: 那如果到时候叶总也坚持让你修改呢？
4: 任一凡，
3: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修改自己做好的方案的？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出的案子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认真做过功课后得出的结论。领导改是领导的事儿，要改也是东森找其他人改。如果上面真的因为这件事开除我，那我无话可说，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意思。
2: 靠，你小子真够犟的啊。
4: 嬷嬷一下子窜了起来。
2: 行，有个性，基本上来说俺还是比较欣赏的，真要是待不下去了，大不了我和李李跟你一块走。不过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
4: 嬷嬷说着，他俯下身来更加神秘地小声说，
2: 明天见领导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先把牛皮还给牛。
4: 任一凡被嬷嬷逗得禁不住大笑起来，照着嬷嬷的大腿使劲地勒了一拳。
2: 你小子快给我滚。
4: 嬷嬷离开以后，任一凡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等着，他期望紫色美女叶玲能够快一些把他叫过去，甚至连见面的台词都设计好了。
5: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第二面。
3: 是的，你不觉得缘分这东西很神奇吗？
5: 是很神奇啊，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这太好了。
3: 是啊，不如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庆祝一下我们的重逢。
4: 可是一直等到下班，叶玲也没有召见他。坐在他附近的女孩方宁偶尔会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从他说话的语气，他对这种饭局缺乏兴趣。
3: 妈妈，我晚上有点事儿，你们去吃吧。
4: 放下电话，任一凡感到心里有点空，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想。回到家里，任一凡先是给自己

0: 下了一碗质量很高的面，而后吃过晚饭，刷好了碗，便换上运动服去体育馆。平常来说，每周一、周四、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是他健身的时间，而今天，他更想用不停的身体锻炼来冲刷掉内心的烦恼。7点钟。 任一凡准时到达了体育馆。跳操大厅里，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领操的是一个名叫小蝶的活力四射的漂亮女孩。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的苗条健美。任一凡很喜欢听她的喊操声，极富煽动力，甚至。 还带有一丝性感。1、2、3、4、5、6、7、8。今天，小蝶扎着一个白色头带，上着一件露腹的黑色运动胸衣，下穿耐克黑色白条运动裤。看到任一凡后，她笑着点点头，任一凡也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 曾经有一段时间，任一凡甚至怀疑自己时不时的去跳操，并非是因为喜欢这种运动，而是冲着领操的小蝶去的。但随后，又被他自己否认了。
1: 本公子怎么会是那种无聊的人呢？
0: 都是漂亮女孩。此时，任一凡不禁拿小蝶和叶灵。
1: 做了个比较，两个人个头差不多，小蝶嘛有些偏瘦，而叶麟却稍微丰满了一些，这长相嘛应该是各有千秋。小蝶多了一些青春和靓丽，而叶麟则更多了一些。
0: 女人的妩媚和韵味。任一凡在铿锵的节奏和无边的遐想中跳完了，既为了健身，也是为了防身。他的教练是在全国散打比赛中夺过男子75公斤级亚军的年轻散打选手风勇。 此时正带着拳套在击打沙袋，出拳踢腿，虎虎生风。看见任一凡换完运动服走了过来，风勇笑了，他双拳一碰，做了一个准备出拳的动作。任一凡也笑了，他身体稍微转动，并向后仰。啊！ 右脚猛然抬起，踢向风勇的胸部，来了一个掀发制人。好！随着一声断喝，风勇侧步转身，右拳挥出，直击任一凡的腋下。任一凡赶紧伸手挡住，与风勇打在了一处。
2: 哎呀！呵！哎呀！呵！呀！哦！哎呀！呵！呵！
0: 十几个回合过后，风勇右摆拳猛地袭向任一凡的头部，任一凡左臂格挡，右手急伸手向勾住风勇的脖子。风勇知道，任一凡接下来要用膝顶撞，他不退反进，左臂急压，右腿横扫，接着一个凌厉的腿鞭，任一凡猝不及防，只能出小腿和风勇生生的扛在了一起。
2: 呵，哎呀！
3: 一阵剧痛，
2: 任一凡捂着腿，蹲了下去。哎呀，你这家伙，腿像石头做的。哈哈哈，
3: 疼吗？
2: 风勇赶紧嬉皮笑脸的蹲了下来。任一凡咬牙切齿的望着风勇。哎，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在地上。
0: 任一凡来的是精神胜利法。

0: 人被打败了，心理上可不能垮呀。风友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
1: 哈哈哈，行啊，哥们，有种我一定等你。
0: 任一凡问他：“
2: 你的腿一点感觉不到疼吗？”“
1: 是啊，我不到十岁就开始练功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可不是白下的呀。”“
2: 哦，怪不得已经这么强了，还天天打沙袋。”
0: 任一凡敬佩地望着他。
1: 哎，一凡，你的进步也够快的，临战反应和技战术水平都还不错啊。只不过呀，
0: 仿佛是被世界遗忘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伤和痛苦。下午两点钟左右，嬷嬷来了一趟，看来昨天的饭没有白吃。
3: 浅浅要安排方宁给美女总经理当秘书，
0: 这是嬷嬷见到任一凡之后的第一句话。任一凡点了点头，以方宁的才能与机智，这种安排是非常适合的。钱娟是世纪畅想的老人了，在人事工作方面相当有经验。
3: 哎，凡凡，你知道吗？咱们新来的这位美女总经理可不简单呀。
4: 哦，怎么说？
3: 你知道她是哪儿毕业的吗？
4: 不知道。
3: 你猜。
0: 任一凡转头盯着嬷嬷。
4: 别废话，你还快说。
3: 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不是为了回来帮老爸打理生意，现在已经是博士在读了。
4: 他为什么急着回来呢？叶董事长不是好好的吗？
3: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听钱娟和李卫东说，最近的集团生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集团所涉及的各个行业都有波及，其中最重要的支柱房地产业受到打击最大，好像有专门别的机构针对咱们创世纪。我分析啊，叶琳回来一定和这个有关系，也许叶董现在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了。
4: 啊，
0: 嬷嬷的话使任一凡感到叶琳此次的归来有些非同小可。
4: 那他为什么不去集团总部或者集团其他部门上班，反而来这儿呢？和集团别的部门比，世纪畅想微不足道吗？
3: 是啊，我也没明白钱姐和李卫东没透什么口风，我猜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原因。
0: 任一凡和嬷嬷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方宁回来了，嬷嬷看到他竟有些不好意思。
3: 哎，任哥，我先走了啊。
0: 说完嬷嬷向方宁点点头，就赶紧离开了。任一凡感到好笑。
4: 嬷嬷一定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
0: 方宁没有回自己的办公桌，直接来到了任一凡面前，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5: 任哥，叶总要我给他做秘书。
4: 哦，
0: 任一凡一愣。
4: 这是好事啊，你一定可以胜任的。
5: 可是我不想当秘书，太没有挑战性了，我想和你学策划。
0: 任一凡笑了，他很少和方宁开玩笑，但此时却想逗逗这个小妹妹。
4: 方宁小妹是个重要的职位，做好这份工作需要很多技巧，何况听说叶总是英国剑桥回来的，

0: 他身上有的是值得你学的东西，在那个岗位上，我想你会成长得更快的。
1: 方宁听了，想了想，认真的点点头。
2: 谢谢你，仁哥。哦，对了，刚才从叶总那出来的时候，他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0: 啊，好的。
1: 任一凡点点头，简单的整理一下桌面，以稳定自己，而后朝总经理办公室走过去。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任一凡举起手，迟疑的敲了敲门。
3: 请进。
1: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的说了句面前。而自己呢，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
3: 第七集，请进。
1: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的说了句：“
3: 啊，坐。”
1: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但很快他们都恢复了。对方以一个标准的上司看下属的目光看着任一凡，那目光居高临下，却又显得谦和有礼。
0: 哼，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
1: 任一凡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声感叹。过了一会儿，女人说话了：“
3: 你是任一凡？”
1: 所有不好的预感都随着女人的这一声问话而得到了证实。
0: 是的。
1: 任一凡有些赌气地回答，明知道败了也要继续玩下去，这是游戏规则。此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3: 听说你做的美国蓝电公司的大陆地区产品推广方案被客户否决了，是吗？
0: 是的。
3: 在你做那个提案之前，客户服务部徐曼丽经理告诉过你客户的一些要求，你好像并没有按照客户的意思去做，是吗？
0: 是的。
3: 为什么呢？
1: 回答了三个简单的是的，任一凡看到叶玲漂亮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怒意。 和内业的风情万种相比，现在的叶玲看上去冷酷。

0: 酷的就像一个审判者。今天他仍然是一身黑色，套裙换成了西裤，越发显得深沉而且高贵，眼神也由朦胧羞怯变成了凌厉和冷漠。
1: 这就是那个柔情万种的紫色女人吗？哼，简直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冰雪少女。
0: 任一凡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镇定了一下自己，他回答说：
2: 啊，徐经理告诉过我那些客户的要求，但是在做提案的时候让我忘了。
0: 他的话语中带着落寞的情绪。
3: 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记呢？
0: 女人的话语中带出了明显的不快。

0: 我打扮你的就把那个两情下，转过身叫声少卿于少红啊，大老爷午时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午时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将兵发至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为帝随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 啊
1: 要饭
0: 眼前来在大街中，
2: 哎呀变模样了，八府巡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的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小要饭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要饭的呢？手里拿个猪嘎拉哈那个啊，就哈拉哈拉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倒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就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我是大爷呀。
3: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2: 那我得咋叫？
3: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2: 哦，你管我叫大爷啊？
3: 你管我叫大爷。
2: 哦，我管你叫大爷啊？
3: 对了，
2: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肉呢，前后答应，你这年头是吧，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叫一个人就打就行啊。大爷啊，
3: 哎
2: 帮帮呗，
3: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2: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3: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2: 大爷啊吃完饭了
3: 啊
2: 吃啥饭呢？
3: 饺子呗。
2: 那饺子就饺子吧，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3: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2: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方薄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3: 对了，
2: 那啥馅的？
3: 三鲜馅。
2: 都哪三鲜馅啊？
3: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2: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
3: 哎，
2: 剩没剩啊？
3: 剩了。
2: 那给点吧。
3: 对不起呀、
2: 啊，
3: 我们家呀、啊、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2: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大岁数。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

0: 们家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天人进口了。
1: 天人进口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棉花了。
1: 啊，弹棉花的。
0: 什么弹棉花的？
1: 嗯。
0: 猫月子了。
1: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0: 什么多钱一个月呀？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1: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了。哎呀，生几个？
0: 生一个花脸的。
1: 花脸的？
0: 嗯。
1: 像我这样的呗。
0: 脸色埋汰。
1: 骂我。
0: 哎。
1: 花脸的，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0: 你别在这要了。
1: 上哪要去？
0: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1: 啊。
0: 王相府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三宗喜事啊，并一宗。
1: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0: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1: 啊，有钱。
0: 有钱。
1: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0: 对了。
1: 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0: 对了。
1: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0: 上苏州要去吧。
1: 哎、带我苏州去了。张廷秀，我们。

0: 在我的面前呀，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贴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啊啊啊啊啊啊
1: 啊，这谁定的规矩，
0: 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千绿的童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实听啊，你带花子我把车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直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闷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1: 谢谢，
0: 不好看。我直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见

也是这张老爷花园来等。

0: 上。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那是要知心服事，单听背。

0: 站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中的喜事变成了一中，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了，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父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他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啊，人登记呀，要。哎呀，这会儿，到了，爷，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溜，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怪好怪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
1: 讲究，
0: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二姑父喝酒呗，二姑父喝酒啊！哎呀。二姑，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了。好的个妈，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二姑父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啊！哎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我王劲儿啊！王劲儿，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我呀！我跟你，哎哎哎，
2: 王劲儿。

0: 你谁呀？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上哪来了？这偷啥来了？
1: 上，这就是王劲儿啊！
0: 上。我王劲儿的名是你叫的吗？
1: 那谁叫的？
0: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1: 啊，
0: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1: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0: 第一个
1: 啊，
0: 老阎王爷的。
1: 阎王爷爷。
0: 第二个。
1: 第二个谁呀、
0: 啊？我二姑。
1: 王兰英。
0: 第三个
1: 那谁？
0: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1: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1: 王劲儿
0: 啊，
1: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父死了。我二姑。
1: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啊、哦！我二姑早就死了。
1: 王劲儿，
0: 别给我扯啊、哦！
1: 王劲儿，
0: 别往慢了啊！
1: 王劲儿，王劲儿，
0: 别扯！
1: 王劲儿，
0: 停！你是谁？
1: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1: 瞎造谣！
0: 当着是人是鬼？
1: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1: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1: 啊，
0: 你就是人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1: 啊，
0: 那你就是鬼
1: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1: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1: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1: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1: 王劲儿
0: 打鬼、啊、
1: 哎呀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
1: 你再重试试，
0: 当是我二姑父。
1: 哎，
0: 我
1: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1: 那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0: 二姑父，
1: 哎，
0: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嗯，有点人动呀。二姑父，
1: 王劲儿，哎，
0: 二姑父，
1: 王劲儿，
0: 二姑父，
1: 王劲儿。王劲儿，
0: 你咋再回来了你？
1: 我昨天晚上回来
0: 了。不说你死了吗？
1: 不挺好的吗？
0: 都说你死了吗？
1: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0: 你真是你二姑吗？
1: 可不是，俺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的？
0: 二姑父，
1: 啊，
0: 嗯，你在家说，
1: 嗯，
0: 你待我恩重如山。
1: 咱爷俩不错。
0: 那好，关好关好的，
1: 关好关。
0: 都说你死了，这往我上家都不。
1: 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
1: 啊。
0: 嗯，我二姑下聘彩礼。
1: 啊？
0: 二姑父，
1: 你说什么？
0: 嫁人了。
1: 你二姑父，你二姑又嫁人了？
0: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1: 王劲儿啊！
0: 啊！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劲儿啊！
0: 啊！
1: 来，二姑父在家前，咱俩处咋样？
0: 那你待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1: 没说的吧？
0: 没说的。
1: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0: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1: 好使。哎，王劲儿
0: 啊，
1: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蒲门下等他。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召集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0: 二姑你放心吧，
1: 啊，
0: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1: 哎，
0: 我回楼给你送信去。
1: 好，
0: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在这等我。
1: 哎，好，
0: 二姑夫来。二姑，哎，你就坐这儿，
1: 王劲儿
0: 喝酒，
1: 快去吧。
0: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可撞翻了！
0: 好穿我雨达呀，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那儿跑。

0: 我俩可做干娘啥呀？
1: 我没事儿了，玩儿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丫头水来得挺快呀、啊、好不
1: 爸
0: 不好
1: 别跟你好不顶不烧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哎
1: 啊、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哎呀妈呀妈呀这么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知道谁别好天子弟子你是我是
1: 我
0: 啊快去、嗯、快去大后院忙去了

进可靠，一去流年没回，不思想起来还则罢了，思想起来让我真正放心。

的二哥鼻子眼睛嘴呀，二姐都绣好啊，真绣着我的二哥两个胳膊呀，胳膊绣完。

一件我的福袋嘛，我那走上金钱拿住大娘啊，叫一声大娘啊，慢着点走啊，王二姐下地给你做碗面汤啊，面

墙啊，要不到啊，我的妈拦着我紧啊。

妹捋我，他大事啊相帮，他都飞走了啊，我又往啊那旁啊送上耳目，在那旁跑过来两只小猫啊，那狼猫叼了一个火夹枪，他喵喵喵的就叫驴猫啊，你说狼猫怪不怪，他回过身来把这驴猫咬啊，二姐生来我就好淘气，趴在窗台我仔细瞧，我望那狼猫肚皮底下我送二目，那肚皮底下露出个

我可要骂你了，你可不行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儿一坐，好像一个小

吃，零花

0: 生你不活了吗？
1: 往下转我不死了吗？你盼我死啊？
0: 那你不是想死吗？

0: 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1: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0: 咋的了？
1: 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父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反手不活了。
0: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父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0: 啊，大喜了！
1: 我丫鬟呢？
0: 啊，
1: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0: 你还不知道吧？
1: 我知道什么呢？
0: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1: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3: 不喜你就嘎巴着。
1: 什么呢？
3: 裹脚布子。
0: 我二哥，我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二姑啊，你又大喜啦！
1: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0: 你不知道啊？
1: 啥事儿啊？
0: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
1: 好你个胆大的奴才！下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3: 无事
1: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3: 哼，王八打把式翻了，
0: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整，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整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1: 张啥呀？
0: 张张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3: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嘛婆不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风化了，风化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0: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1: 张啥丫鬟？快说。
0: 张张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1: 我不愿听，下去。
3: 咋张他也不乐呀，
0: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二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1: 他还家来了，
3: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1: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取笑二姑不成？
0: 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哎呀，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他我二姑父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0: 我二姑父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1: 丫鬟，真事啊？
0: 真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呀？

0: 高兴了，一说我二姑父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往下唬吧。真做官回来了。
1: 真做官回来的。
0: 真做官回来
1: 了。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0: 头戴的，我哪看他戴啥了。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高俅参拜了圣旨，款待天使官，在座的还有新来的谋士文焕章文先生，八名节度使分在两旁落座。这高俅啊，心里的疑惑，就问天使，这为什么皇上下了圣旨呢？天使一笑，大帅呀，因为天子啊感觉到水泊梁山是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其实这皇上太混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哦，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嘛，我只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了，这家伙跟他这个相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呀，挺着肚子，也倒有几分的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啊，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头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余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